0: 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2: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1188154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是位周先生。您好啊，周先生。
3: 哎，你好，大勇。你好，小智。
2: 哎，请讲。
3: 那个这么一个事儿，我有三者险，有车损险。我在高速行驶时不慎捡着路上小石子儿了，把我那个风挡玻璃打碎了，就是打裂了。
1: 嗯。
3: 啊，已经报保险了。保险说，如果是上他们指定的厂家，可以更换玻璃，还给我贴膜。
2: 嗯
1: 嗯。
3: 如果我回 4S 店去更换玻璃，他说膜不负责。
2: 嗯，
3: 我想问两位老师，这个膜他们负责不？
2: 那理论上是不负责的。
1: 嗯，
2: 这是我们的外加件啊，车上所有的除了原车所带的东西之外，那保险公司的车损险都是不予负责的。所以呢，从标准上来说是不负责。为什么能够给你这样开出一个条件呢？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如果说啊，咱这么说吧，如果你能确定他所指定的地儿也是原厂的玻璃，那这个玻璃的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即便咱说原厂不原厂的玻璃，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那么一家这个玻璃的配套企业给做的。那如果能保证这个玻璃的质量的情况下呢，那咱们多贴了一个膜也不是坏事儿。
1: 你的车几年了？
3: 我这车7年整。
2: 七年整，
1: 已经过保，那你可以考虑了。
2: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接受。
1: 对，
2: 当然了，你要看他给你贴的玻璃的品牌，
1: 嗯，
2: 和你原车原厂的这个品牌是一个啊，基本上都是福耀啊。一般情况下，这玻璃都是他家的。如果都是一模一样的，产品质量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咱多贴一层膜不也挺好的嘛？
1: 嗯。
2: 但是去了 4S 店，他附加的费用会比较高一点，所以4S 这个保险公司不承担这个膜本来是应该的。但是呢，额外呢，相当于赠送呢，你要想接受你就接受。当然，这个事儿你可以坚持，你可以不要这个膜。那我就不选择贴膜，我选择回到 4S 店，我心里边更踏实一点，这个也没有问题。
3: 我有点担心他选的这个厂家在更换的时候漏水呀、或者是不合规呀，怕这个问题发生。
1: 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你给你安这么一块玻璃。
2: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过程。相对来，你说有没有过漏水的？有过啊。我得给你打个破头鞋，确实有过。曾经我们在节目里边还接到过玻璃漏水的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太少见了，这个安装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呢，这就您自己看吧。一般的，
3: 如果是
2: 您说，
3: 那打扰先生，那如果是他在这个他们的指定的厂家去给我安装这个玻璃，将来对后续的价格，比如说维修啊、出售啊的价格，是不是有一定影响？要是 4S 店，影响就是能少一些。
2: 大哥，你要这么纠结的话，你就干脆去 4S 店就得了。
1: 你这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
2: 没有没有、你想找一个不合规的玻璃，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刚才我都说了，一般的品牌都是由福耀来配套的。所以如果是他家的玻璃，你就不用担心，他都是品牌的玻璃。我之前身边的朋友也有过这样的更换啊，就是去 4S 店，他的品牌 4S 店，比如说他的价格是100块钱，那去同样的福耀玻璃的这个品牌的店里边，他可能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他中间有一个品牌附加值在里边啊，所以呢，你说是玻璃是不是一样的呢？理论上大家都这么说啊，我们也都这么认可。但是呢，你说真不真正的能达到完全的一样，包括它的操作的这个流程，是不是能够达到 4S 店的标准呢？那为什么 4S 店价格高呢？就是因为人家的标准也够高。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真纠结的话，前面的一个膜没多少钱，你就干脆就回 4S 店贴膜不要了，回头咱自己再相中一个，换个新膜还挺好的。但是如果你要觉得，哎，这根本都无所谓点事儿，你完全从内心里可以接受的话，可以选择。但是前提是玻璃的质量得需要保障，
1: 这个就完全靠自己啊，看你自己怎么想，认哪件事儿，你追求什么，你就怎么选就可以了。
3: 好嘞，谢谢大家。
1: 好嘞，
2: 行
1: 了，再见啊。
2: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这我要最后给你唠个听的话，说一句话，我说大哥你就回4S店吧。

0: 其实七年了，如果你要是从买车开始贴这个前挡膜，
1: 嗯、
0: 你也该换膜了。
1: 那可不，
0: 七年了得换个膜了啊！
1: 找机会给你换换膜。
0: 嗯，
1: 而且这个车的风挡玻璃损坏的话，不会对你的车辆产生什么影响的，
0: 嗯、
1: 这个不会的。买车卖车不会因为一个玻璃去较这个劲，但是大家会考虑你这个玻璃是怎么碎的。
0: 嗯，
1: 啊，他会根据这个情况，你比如说你车辆出现了翻滚，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车辆的玻璃碎了，人家基于这个发现了你的车，比如说侧翻过，或者是进过沟，其他位置都损坏过，导致了玻璃的挤压损坏，那这个肯定会产生贬值的问题。但如果简单只是一块玻璃的话，那真的就跟咱自己家窗换块玻璃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0: 只要有是合格证，
1: 嗯，
0: 只要有品牌保证，
1: 对，
0: 其实就没多大事儿。他不会因为你一块玻璃说我这车卖30000，
1: 嗯，
0: 结果呢一块玻璃我少卖了5000-10000，这都不现实啊，
1: 绝不会的。
0: 来，我们看一下陈先生遇到什么事情啊？你好啊，陈先生，
1: 请讲。
2: 哎，宇哥你好，志姐你好，
0: 嗯。
2: 你好，我想跟您咨询一起交通事故啊。
1: 嗯。
2: 我们家一个亲属，他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的乡村公路吧，它是一个双向四车道啊，但是没有明确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的标识。
1: 嗯。
2: 我们家的亲属骑了一个两轮的电动车，它是逆行。
0: 嗯。
2: 之后和他对侧正常行驶的一个三轮车，三轮车发现我们亲属没有给他让路的意思，之后他向左带了一下舵。
1: 嗯，
2: 之后他影响到了后边正常行驶的一个轿车，
1: 嗯，
2: 轿车可能是刹车不及，就把这个三轮车给撞翻了。之后撞翻了三轮车之后，三轮车又带到了我们这个逆行的这个亲属，
1: 嗯，
2: 把他也撞伤了，
1: 嗯，
2: 现在我想就像这样一个事故，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会承担全责吗？还是这个机动车轿车有没有可能会承担一部分责任？
1: 哎呀，这个我只能说，
2: 我表达清楚了，我
1: 非常清楚，
0: 嗯，明白，
1: 你表达的非常清楚，但是呢，给你的答案却未必那么清楚。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全责？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让三轮车承担次要责任，或者机动车承担个次要责任，都有可能。所以要看现场的具体的情况。如果只是因为你们的逆行而导致的原因，那不得不说你们的责任会大，甚至有可能是全责。但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三轮车或后方的机动车，他们也伴随着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并且也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那相应的让他们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正在行驶的四个轮的机动车，他有超速啊，有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啊，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会承担个次要责任。忽然之间有三轮车进入到他的路线当中，虽然他在正常行驶，但是由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毛病，那他就要承担责任。而这个三轮车的操作呢，还要看现场是否得当，他没有必要做出那么大的躲避，而躲到了机动车道里边，这个就是他自己存在的一些毛病。但如果是一种忽然之间的躲避，它是一个连带性的，完全属于一起交通事故来说的话，你们的毛病可能就会更大，甚至有可能是全责。
0: 嗯，
1: 因为虽然咱们是电动车，虽然对于非机动车的这个要求来说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按照你的逆行来算。
0: 对，
1: 而且还要看你的电动车，你亲属所骑的两个轮的车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属于非机动车。
0: 嗯，
1: 所以这里边的细节比较多。
0: 你们现在呢就正常也报交警了，按照交警流程来处理。第一个关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第二个关注三轮车和后边的这个私家车，他们是否存在了超速啊、接打电话啦一些这样的违法行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主责甚至全责准备就行。
2: 啊，师姐，先我打断你一下。
1: 嗯，
2: 现在因为这是个周末嘛，所以交警来之后通过看现场之后，他也没有马上就给下结论。
1: 嗯，
2: 因为今天可能他还要继续去要询问当时那些情况。
1: 嗯，
2: 现在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个三轮车确实打得比较猛，而且他也没有任何转向的这个示意。
1: 嗯，
2: 这个是肯定是没有。至于这个轿车是否超速，这个司机有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现在我们还判定不了。
1: 嗯，
2: 这个情况
1: 不需要你判定。
0: 对，
1: 这个事儿你不需要干啥，这个事儿你就心里有数就行。就刚才我们提醒这些呢，你心里有数。说白了，作为你们两个轮的一方，你们就是挑挑对方的毛病。如果说能够挑得出来，对方就会有可能存在着一个次要责任。这个事儿呢，就是你们等候就行了。
0: 嗯，
1: 你现在你使不上啥劲儿，你就想着点儿，让对方的这些过程呢都走一遍，看看对方有没有毛病就行了。
0: 嗯，
1: 啊，
0: 所谓的毛病就是他有没有违法行为。
1: 对，
0: 如果人家什么违法行为没有，人家自然在事故当中就没有责任可以承担的。
1: 嗯，
2: 那就有没有可能会就同一下弱势群体判他一个次要责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
0: 那人家也不服。
1: 也有这个可能性。
0: 嗯，
1: 让机动车承担个次要责任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是这个事儿可不是一个可遇不可求吧。
0: 嗯，
1: 这么说吧，你要真遇到了，那就算你点高了。
0: 嗯，
1: 啊，
2: 哦，那明白。哎，那好，谢谢。
1: 嗯，
2: 谢谢，谢谢。
1: 没事没事。
0: 再见哈。这个只是一个想法， 理论上的想法。
1: 嗯，
0: 如果现实当中对方也没有什么想法，人家保险公司也没什么想法，你这得多少方能同意你才能碰着这样的、
1: 啊、这事儿你说可大可小，你说一个电动车逆行算个啥事儿啊？不算啥事儿，发生了交通事故呢就算事儿。这个交通事故的结果呢，有可大的可能性，也有可小的可能性。所以你说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就是所有的交通生活的参与群体，您的一点轻微的违法行为，我们不能较真到说的你那都干脆都不能出现，那不行，那绝不是到那个程度。但是呢，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后果？
0: 逆行非常可气，
1: 对呀、啊，
0: 逆行非常可恨、
1: 嗯，
0: 你就不该逆行，那玩意儿就不是你应该走的一个方向。你哪怕你是骑自行车的，你也不要逆行，否则惨的只能是你自己。
1: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曾经有一个在咱们净月区的一个下坡的一个路段，这个路段我也不说是哪儿了，一个小区的门口，小区里边出了一台车，是在晚上大概11:30钟左右，一个下了夜班的老哥骑着自行车逆行贴着这个停车的这个边上往出走，小区里边出了一台车右转弯。其实呢，你说就这么一件事儿，用后来的驾驶员的形容说，满大道就这两台车。他说这天你说也巧了，我们下了车大概得有十几分钟，旁边都几乎没怎么过车，时间也不是很晚，道上就这么一台车，因为这个地儿呢相对来说稍偏了一点点。他说就我们两个人，坐的还挺尴尬的，在那块等着。结果呢，就是一个右转弯的机动车和一个逆行的自行车下坡，速度稍快了一点，俩人嘣就撞在了一起，自行车翻到了机动车的机盖子上，人压根没看着。这驾驶员下了车之后说：“人呢？说这是什么自行车溜车吗？不可能啊！找了半天，在前面的那台车的车底下把这个大哥给找出来了。大哥下了夜班往回走，在那卡迷糊了。”还好出来之后只是脸部有点擦伤，大问题没有。用他当时的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勇哥，我们当时在打完电话之后等了十几分钟，路边都没过车，就这么一个自行车和我这一台车俩人就能碰在一起。”我说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不就因为逆行导致的吗？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你说巧合不巧合？巧合了，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就是100%的几率。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3: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8-1524、1188-1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马先生电话我们接过来。
4: 请讲。
5: 你好，永哥。
3: 你好，马先生。
4: 请讲。

0: 我有个这么个事儿，就是我的在7月29号的时候在楼下停着，
1: 嗯，
0: 然后让人给刮了，刮了第二天我报122，他一查监控，他刮了之后他给我车那块停留10分钟，然后都开走了，
2: 嗯，
0: 然后没几天吧，事故大队给这个车找到了，然后肇事者也上那个交警队了，交警队现在这肇事者是啥情况呢？他现在没证，
2: 无证驾驶，
0: 对，无证驾驶，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呢，他是租的一个租车公司的车，是他朋友租的，当时是他开的，
1: 嗯。
2: 啊，有证的人从租车行租了台车，交给了无证的人开的。
0: 然后已经就是现在已经快20天了，现在就这车，他们的车在交警队那个事故院一直放着呢，也没人解决这个事儿。我这车到四 S 店问的是修车，修完车得6800多块钱。
1: 嗯
2: 嗯，
0: 这种情况得咋办呢？
2: 你找责任方咋说？
0: 没有钱，
1: 没有钱。
2: 嗯，就是没法给。
1: 哎呀，还无证驾驶。
2: 嗯，
1: 还转接给了朋友。这个事儿呢，你不用过于担心，听起来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2: 嗯，
1: 但实际上呢，你可以根据这根线儿往上去薅。
2: 嗯，
1: 第一呢，他这个朋友是有证的，他这个朋友要起到连带的赔偿责任。
2: 对，
1: 原因是他把车辆转交给了无证的人，这个在法律上呢是连带的，而且他本身他的朋友也要承担这个，比如说交警部门对他进行的处罚，一方面要罚这个无证的人，首先他涉嫌了交通肇事逃逸，另外他是一个无证驾驶，这要严罚。然后他的朋友把车交给了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他的朋友也违反了交通法里边对驾驶员的这个对车辆的这个规定啊，所以他也要连带的被处罚。第三呢，就是租车公司，虽然说车是租的，他们也有相关的手续，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个车咱不能说它叫作案工具吧，至少它是碰撞现场的一个当事物体，是吧？所以它也起到一个连带的作用。那这个事儿如果到最后真的整不明白，掰不清楚，那对方说现在不是找不着，而是说找完了之后对方放赖了，说我没钱，那我要证没证，要钱没钱，18岁的小孩没有什么固定收入，你说这怎么办？那实在不行，咱们就走法律程序。而这个法律程序您一定要记好，要把这几个全给它放到里边去。你别管保险赔不赔，你保险公司放里边，租车公司放里边，当事人驾驶员放里边，连带的这个他这个朋友什么的，你
2: 租车人，
1: 哎，能起诉的就是租车这个当事人，他不有合同吗？合同上面不是张三吗？这不是李四无证开的车吗？把张三都给他怼到里边去。所以通过这个你走法律程序，然后最后你的赔偿能够得到手。
2: 但是马先生，现在看你们协商几乎是不可能了，你问人家，人家就没钱怎么办？你又不能硬拿钱去，所以说你最后只能法院起诉，法院判呗。不管判给谁，怎么分法，反正你的损失你不用自己承担，他们给你承担。
1: 你看这事儿重不重？
0: 没有钱。有一天他母亲给我打电话，
2: 嗯，
0: 他说我就能给你出2000块钱。我说阿姨，我说出2000块钱，我说我修车都不够啊，
1: 太多了。
0: 对，我说你领我去修，我说你给我找地方修也行，
1: 嗯，
0: 就是不要钱，你给我修好了也行，
1: 嗯。
0: 他说我没有，就是没有钱。
1: 你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吗？这咱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孩子能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就因为他妈这个原因。你说正经过日子人家的话，孩子在外边造成多大的一个伤害，或者多大一个错误，多大一个影响，咱们回家该打打，该骂骂，是吧？你跟他断绝父母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这个都无所谓了，是吧？这是你自己家里的事儿。但是你对外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但是你看这个母亲，她所选择的方式也是这样，那不也是吗？2000块钱我最多出2000，剩余的我就放赖了，这2000从哪儿鼓出来的还不一定呢。所以你说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必然有这么一个孩子在，所以你说这是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事儿。你说一个家再怎么着能不能出得来这个钱呢？我还是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吧，咱不能把话说死，但是有这个可能性吧。说句不好听，真是的负责任呢，说我一年我捡一年的废品，我到最后我也能赔得起这6800块钱呢。你但凡有点劳动，你是不是就能换得点这个收入来？但是呢，他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那你说跟他再去较真儿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你要走法律程序，不要觉得他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的啊。
0: 那就行，我跟他这么说的，我说我这6800只是修车钱，我说当时我车衣我都忘换了，
1: 哦，
0: 我说车衣还得1000多块钱呢。
1: 哎呀，
2: 你别跟他说那，说那他也
1: 车衣都家里边，这个没啥没啥客气。
0: 我说我当时跟你说过6800，我说就是6800了，我说车衣我自己认了。我说我再抄你要吧，好像我讹你似的。
1: 你要走法律程序，
0: 不理解。
1: 你要走法律程序的话，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你该要多少要多少，到最后。你这么说，咱们叫该算多少算多少。比如说6800，我最后标准算下来是8000，哪怕在和解的过程里边，我还要你6800，但是我要明确的告诉你，你要赔我8000，法律上也认可，法院也认可。咱们在和解的时候是按照8000谈的，可不是按照6800谈的。所以我倒是觉得，你得什么样人什么对待方法。
2: 马先生，最后不行，只能起诉了，商量不成，我感觉你们俩。
0: 起诉我得拿那个交警的事故。

0: 律师团队，好吧？
1: 但是提醒你一下哈，修车的时候要标准修，不能过度修啊！过度修，多修一分都自己从腰包里出啊！
0: 老弟说，我都宁可多一分修了，
2: 就这四 S 店给报的价，
0: 对，没毛病，
1: 你就好好修啊，能修则修啊。
2: 当时那个出警的时候，师傅他父母他也去了，然后那个出警的那个警察也说了，说您这老弟吧。没讹你们，正常你们肇事逃逸还无证，超你们要个两三万也正常。他说人老弟就要修车钱，人家也不是包着车，人就好赖人是个奥迪，然后说那人没讹你们，就赶紧给人修车得了，说没钱，没钱那就说你们没钱就回去张罗张罗吧，一直现在就张罗了20天了也没信儿啊，
0: 该追究追究吧，就是兄弟，我不是说我在这块给你挑事儿啊，如果说他这一次没吃着这个亏的话，他觉得他是占了个便宜，对吧？我一放赖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你下次他保不齐他犯一个更大的毛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对他负责任，肇事逃逸啊什么这事儿的，我倒是觉得不行就该揪一下。
1: 马先生，这孩子刚18岁，是等待上大学期间还是就是已经进入社会了？
2: 他已经进入社会了，那
1: 啊、
0: 哦，你一听那个当妈的处理方式就知道，他肯定不在乎这个孩子的前程。
1: 那不在乎没办法，社会自然有教育他的。
2: 对，现在那孩子一身刹车印，前胸后背的。
1: 我跟你说，这就是家庭不教育，就来社会教育，没办法，总之得有人教育。
0: 行吧，
2: 好，谢谢您啊，
0: 没事，
1: 好的，
0: 我们把您的电话发给我们的律师团队，让我们的律师团队给你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希望你的事情处理的顺利一点。
1: 也要提示大家，通过这个事儿哈，马上大学生也要开学了，到8月20多号基本上陆陆续续都开学了，孩子们假期都拿，很多的孩子们啊，除非生日不够的，基本都拿到了一本驾照，拿到了驾照不等于你就会开车，这父母但凡你们真是真心的啊，那是你亲生儿子亲生闺女的，你们都不让孩子随意碰车，这个事儿就这么几周够坚持好了哈。
0: 哎，多补上一句啊，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当爹的都快掉眼泪了，说话都嘚瑟了，我们一顿安慰之后呢，觉得表示理解和同情。怎么个情况，各位说一说啊。高考结束之后参加考试，驾驶证考试的最后一科已经完毕，就在这个时候孩子没挺住开车了，无证驾驶。各位请记得，驾驶证到手之前您都处于无证驾驶状态，您的驾驶证正在申领的过程当中，正在走合规程序申领过程当中的，不代表你有驾驶资质。当时这个当爹的跟现场的民警还在解释说，你看我这考完了，现场民警说，我挺理解你们的心情的，孩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但是我这儿也要如实的去处理，这个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这不是什么理由，那真是哭的心都有了，那就这么几天没停住，马上证就要出了，没有用啊！你系统里边一查你是无证状态，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不代表着你的驾驶证考完最后一科就是有驾驶的资质，是需要你手里边持有着这本驾驶证的时候，按照国家的规定才能够去路面驾车。

0: 重复的。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算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3: 没错啊，九月末北加呢，他还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啊！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是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

0: 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本次旅程呢，除了延续高品质的标准之外呢，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的减少了您的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阔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呢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米食，让您尽情的品尝。这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了，跟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10月18号出发，详询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
1: 连接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请讲。
2: 李先生好。
3: 哎，你好。
1: 哎，
2: 请讲
1: 吧。
3: 北部转东部快速路的那个属于并入主路的那个道上，辅路道上发生已经、我是因为这个路口吧是两个车道变成一个车道，然后就是有一个交替通行嘛，这个是我是清楚的。然后我已经礼让一个行人，礼让一个车了。然后之后有那个就是一辆奔驰嘛，就是属于奔驰商务车，
1: 嗯，
3: 他就是跟着这个车吧，强行他就挤进来了，他就把我往边上挤，我行人就挤。然后之后他在挤进来没全进来的时候，他突然间踩了一脚刹车，然后我的右前碰到了他的左后，然后就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周六早上，然后之后去了那个二道嘛，然后当时那个办案的说是，判了他全责，然后之后他就不认，然后是那个，然后说等他们那个，然后后来他就不认，他就走了。完了说那个办案的说是等周一上领导上班，等那领导嘛。完了他们科长来之后上周一去了，然后跟科长上午去的，然后科长判的也是他全责，然后他又走了，然后那个，然后我就找那个找咱们办案的，然后他说，那下午联系他，然后之后让他那个就是早点把这个收的书出来，然后就是突然间周三就改判了，改成主次了，
1: 就是，
3: 然后
1: 对方主你次，
3: 对，
2: 你次要责任原因是什么？
3: 我次要原因，他说看那个我视频，就是在车辆汇集的时候说我有一个小加速，就是但是这个其实我在我视频当中我没有看说有一他判的时候我不文明驾驶，然后判那个
1: 我给你翻译一下啊，就是挤了，就是互相之间在挤的这个过程，其实他指的是这个，就是你的行为没有，我咱先不说你有没有这事儿啊，我来解释一下他跟你说的这个话，咱们你能让你听得懂的这个角度，就是你的行为一定是要避免交通事故发生。如果你在你的开车行为里边，但凡有一点不是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比如说向前的挤呀、抢啊、别呀，你明明可以把它，虽然是对方的错，但是呢你不能用你的错误再去纠正他。虽然在这个过程里边对方的行为不对，但是你也一定要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去操作。所以这个话给解释开大概是这意思。
2: 再换句话说是啥呢，就是交警通过视频觉得呢你没有一下子让人家，还是有一些着急了，你就不想让他走，所以你就快了，夸下你就过去了，
1: 有这么一点。所以呢他是因为这个给的一个次要，听对方的这个表达啊，就是这现在整个输入这个过程啊，确实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前两次呢只是口头上跟你们交流，按理来说这个口头的交流都必要性不是很大，就是让你们直接在这，然后出个认定书就完了，不管是走简易程序还是一般事故处理程序就完事儿了。但是呢在之前呢还是跟你们两个交流了一下，现在也应该说还是更加人性化，希望你们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也别折腾，别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那为什么最后出现了改变呢？那就是需要在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前，对所有的证据还是要再确凿一下，还是要再关注一下，然后这里边有一些细节地儿找到了。不得不说，如果对方没疑问，这事儿一定就是对方全责你无责，就一定会定下来。但是对方反反复复的产生疑问，当然办案的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的去查看中间的过程，所以你这个事儿发生一个改变的原因很有可能。

0: 能就在这儿，就本来呢可以大概齐的说你这个责任你这个责任你俩认了好了，基本上就这么定了完事儿、
1: 嗯、
0: 但是由于对方有点较真儿，那怎么办，我就得仔仔细细的把这道题看完，我看看到底哪块有什么疑问没有，哪块有裂缝没有，对吧，然后一看，哎呦，果然在这个位置这块能够给到你一个次要责任、
1: 嗯、
0: 所以你来个次要责任。
1: 车损大吗？
2: 车损不大。
0: 嗯，
1: 交强险能解决吗？
2: 交强险能解决。
0: 嗯，
1: 那你折腾的必要也没有。
0: 不，我一点必要都没有。
1: 嗯
0: 啊，咱从理论上来说啊，就是你即便提出复核，没有改变这个结果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次要责任给的是完全可以的。
2: 没有这个改变、啊、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
1: 嗯、
0: 别折腾。
2: 就是我如果要是复核的话，就是他可能他怎么也就是个主次了呗。
0: 对，我觉得只有10%的可能性改变，就微乎其微的改变。
1: 说的你一句不爱听的，站在对方的角度，他为啥一遍又一遍的来不服自己全责呢？
0: 嗯，
1: 你知道他为啥不服吗？
0: 嗯，
1: 他就是觉得你蹭楞一下窜我前头去。
0: 因为我告诉你啊、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太少了，包括我在内，当时当刻我都够呛能判断，就是我能做出完全礼让的判断。因为尤其是你正在标着他，我今天早上也涉及到，就刚刚来上班的时候我也涉及到这个交替通行，我从这个上快速路的时候也有交替通行这个步，我前面两台车都是左边的车道通行，到了我这块我在通行的时候，我发现后边车老远的就把这口给我让开了，我一看这是讲究人，我没有必要再跟人家去争争抢抢这个过程。就是一般正经司机他都会这么开，嗯，前面两台车通行是因为我右边没车呀，我就等同于前面空比较大，我是从后边一直上来的，前面空就比较大，人家两台车连续通行，我左边车一看，哟，右边来车了，好，该人家走了，啪给我让开了，
1: 嗯，
0: 你看这不就是你不一定赶到哪一步上吗？咱们都处于在这个环境里，但如果我也碰到你这种情况，我会不会跟他顶一脚油呢？实话说，我也不敢保证我不能，是吧？那所以咱们就互相都理解，但是呢，咱以后稍注意点，谁能做到更安全，谁的麻烦就会更少一点。
1: 哎，不要想那么多，李先生啊，啥也不需要想，
0: 没事，
1: 他是他，你是你，
0: 损失也不大。
1: 嗯，
0: 如果修车耽误了营运的损失，你别忘了找他要。像这样的人，半天都得找他要啊，要不行他就告他去。
2: 对，这个是，其实他吧，就是怎么说，其实我没让他进来，他就挺不乐意的。他不是、
0: 嗯、
2: 他那个要进的时候，不是黑踩脚刹车，然后就可能，
0: 哎，
2: 下次我注意吧。
0: 有点小委屈，但是呢不得不说咱自己有点小毛病，这个小毛病配合着人家的小委屈，也配合着你的小委屈，就让你自己觉得有点小难受。啥也别说了，这话咱唠到这儿，我还送你那句话，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但凡要干这个行，你以后委屈事儿多了，被乘客骂了，被平台罚了，是吧，然后呢在路上好不容易呜呜喳喳整一天，咣当开个200就搭案子了，是吧，这叫啥，服务行业受不了屈，干脆咱就不干，你说是不是？就咱都是服务，我也是。你看我们天天在这嗓子都喊哑了，尽心尽力的，我们也被人骂过。那没事的时候，他也在那不满意。那你说你怎么办？服务行业，你能跟人较真儿？你较不起、嗯，你也较不动那个真儿。
1: 没有意义啊、
0: 嗯，没有意义。
1: 嗯，真的没有意思。赚自己的辛苦钱，好好生活，好好吃饭。
0: 晚上回家往那一躺，我们是靠劳动挣的钱养活老婆孩子，完事儿了，比谁都踏实、
1: 嗯、
0: 就得了，不管那些白天的事儿、
1: 嗯、
0: 啊。
1: 好了，跟你也说再见哈、
0: 嗯，
1: 别人跟我们都没关系啊。
0: 再见，
1: 多简单个事儿。
0: 嗯。
1: 啊，还要探讨一下是吧，张先生？那探讨一下吧，张先生就是说交替通行，跟咱俩探讨啊。
0: 嗯，
1: 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小志老师。
0: 哎，
3: 你好。昨天晚上我问到一个，昨天晚上遇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是在上海开车，上海这边的话，大家对于交通规则，因为它处罚的比较严格，所以大家相对比较规矩一些。
0: 嗯。
3: 我们会有很多遇到这个交替通行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就在交替通行，
0: 嗯，
3: 左右两个车道，我在左边，他在右边，我们大概前面还有个十多个车才到那个交替的，四五个车吧，才到那个交替的路口那块，
0: 嗯嗯嗯，
3: 然后那他从右边向左边变道，我没有让他，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没有到交替通行的这个位置，
0: 嗯，
3: 但是他很气愤。所以他说我不遵守这个交通行的规则，但我认为他是在加塞。
0: 嗯，
3: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勇老师，你觉得这个是什么行为呢？
0: 我觉得你认为的对。确实交替通行呢，它是需要给出命令指令、
1: 嗯、
0: 给出信号的，这个信号呢就是地面的标线，你别看那个地面呢拿着小方框框个1、2、3、4、5哈，那玩意也叫标线，它就是提醒你你进入到了交替通行的路段，但之前呢你不能说斜坡一上就是交替通行，是吧，或者说你这往那路口里边往这边上一贴，离这1公里也交替通行，那不是的，交替通行指的是要到卡脖的地儿，
1: 嗯，
0: 大家呢别在这块卡着，像拉链似的互相走，如果真走得很顺畅的情况下，那很漂亮的一个走法呢，走得很好看呢，而且

0: 大家走得很顺畅，通行的能力很强，所以交替通行它是有这个距离的。你刚才说的我非常理解，还没有到了地面提醒你交替通行的地儿，你就往我这里进，你跑我这提前交替了，对不起，那我认为你是插队，我就不给你让。
1: 对。
0: 然后对方可能认为，你看前车在我这边，然后我就该进去了，交替通行吗？下次遇到这个事儿呢，我建议你，就是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呢咱们往回收一收，能让呢就让让。
1: 哎，我也想说这话啊，真的别看没到地儿，他真的就是速度很快的就过来了，那咱也没有必要让他过呗，不差一个车位，咱安全最主要，是吧张先生？
0: 避免风险。
1: 嗯，
2: 是的是的，
0: 避免事故。
1: 哎，就是一切就为了安全，啥也不为了，爱谁谁，你们爱咋着急咋着急，你有本事就飞，反正呢我就四个轮在地上，我慢慢走，没事。
0: 在上海那边是从事其他工作呀，还是从事这个客运的运输的工作呀？
2: 没有其他工作。
0: 啊，其他工作。
2: 因为他昨天开车输出我，但输出我的，我也算了，无所谓的，对吧？
0: 那你
2: 是
0: 老家，
2: 我到底占不占理？
0: 不，你哥们儿，你那老家东北的，你开窗户，你把你这个这个外地的小口音收一收，你把东北嗑咔咔往出撂一撂。
1: 他一句也听不懂，
0: 还输出你。
2: 我要骂他，我要骂他，我都十分钟不带重样的，但是没必要。
0: 哎呀，骂什么骂？
1: 这把你厉害的，
0: 没人让你骂啊、哦！
1: 你问候得了呗。
0: 开个玩笑。这个不扯那个，就是尤其像上海，刚才您也说比较严，这些城市呢相对来说他们的电子的设备会多一些，所以这里的管理呢会多一点。你看路面上很少见到叔叔的，很少有遇到这种管理的。其实繁华路段可能更多一点哈，就是其他路段可能更好一点，所以在这边开车真的驾驶小心，要不然今儿碰个线明儿碰个线的咱受不了。
1: 好了，张先生，希望你在外地生活一切顺利啊。好嘞，
0: 再
1: 见啊。
0: 再见啊。你看就那小文明样哈，还我一分钟都不带，我这什么什么几分钟，
1: 十分钟不带重样的
0: 、你看那说话的小文明样，你真正回咱们这边你试试。不用派别人，就派我去。十分钟小样，不得冒沫，你这不是那人啊。

0: 自己吗？
1: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4: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11、8815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来看一下宋先生遇到什么事了。你好，宋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请讲。
4: 请讲。
5: 我是在那个咱们长春车在东戴河发生事故了，然后现在车撞的不能走了。
4: 嗯。
5: 在高速口，我想让那个主持人帮我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3: 你报警了没？
5: 我打算给他报废。报完警，事故都处理完了。
3: 哦哦。说的好像正在现场一样。
4: 事故都处理完了。
3: 嗯。
4: 谁的网？谁的责任呢？
5: 啊，我责任，对位。
4: 哎呦好。
3: 嗯，
4: 人都没事啊。
5: 我家孩子受伤了，但是前天事故，已经坐火车回长春了。
4: 嗯，睡着了？
5: 不是睡着，前面急刹车。
4: 那你跟着怎么那么近呢？
5: 我刚并道，然后就撞上了，110、120那样吧。
4: 嗯，自己还不认为自己这感觉自己认为还是自己点背的事儿，运气的事儿赶到这儿了。
5: 那不是，
4: 真不是。我跟你说啊，哥们儿，这高速上追尾啊，就是你现在车啥样我都不关注了。刚才第一时间我们关注的是人员的问题。
3: 嗯、
4: 高速公路的追尾，人员受伤而且受严重伤害的几率太高太高了。
3: 对。
4: 所以呢，在高速上开车，您一定要记着。您平时经常走高速吗？
5: 嗯，经常走。
3: 那应该

0: 很有经验。
1: 按理说不能啊，这经常走高速的，大家对车距的控制都是非常好的。真正有经验的老司机，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距控制都是特别好。你别看他偶尔会快，偶尔会抢，这都不是问题。说句心里话，真正高速公路的老司机最应该注意的是车距，因为我可以时刻，而且这个车距我多说一句啊，是跟前车和后车的车距都要保持住，这是真正的高速公路上的老司机。就是我一定不管我怎么开，我保证跟前车的距离，也保证跟后车的距离。你后车离我稍近一点，我都得想辙，我把你甩掉还是把你让过去，我不跟你扯，因为那是最危险的事儿。行了，这事儿先不说，你现在想关注啥？是车扔那边了，到底整回来不得，是那意思吗？
2: 对，永哥，我先问问我这车想报废，然后我是在回长春报废还是这边报废？
1: 你是走车损险呢，还是自己承担呢？
2: 我没有车损险，那个年头长了，人家不给保了。
1: 嗯，异地报废能不能报得了这个事儿呢？我不敢确定。
0: 嗯，
1: 如果您的车在东戴河那边，我建议你，您人现在是在那边还在这边？
2: 啊，这边呢，
1: 在那边。
2: 东戴河，
1: 你直接问一下你的办案的人。直接问一下叔叔，你说在咱们这块能不能直接做异地报废？如果能的话，那减少了拖车的这个费用了。但是不管如何啊，你这个残值一定要带着他去处理这个报废的事儿啊。
2: 啊
1: 啊！你争取在那边能够做异地，那是最好最好了。
0: 嗯，我觉得你还得问一下保险公司。
1: 对。啊，他没保险，没人给他管这事。
0: 对，你是你没有车损险。哎呀，
1: 对你主要的就是你的车辆手续的问题。
0: 嗯，
1: 你在当地你确认一下，如果能异地报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实在不行了，再把车整回来。
0: 嗯，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行，
0: 快点处理吧。
1: 好嘞，好嘞，好嘞。你问一下当地的这个叔叔，他们能给你个准确的结果。这个我别给你瞎做结论，说行你哭着整去了，到时候你说整不了怎么办？
0: 对，你还是问一下当地的办案人员，这样比较方便和准确啊。
1: 嗯，
2: 行，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再见啊。
0: 多少年车呀？你也不保一个车损险？
2: 12年，这他保险公司不给保了，是吧？
1: 嗯。时间太长了，行吧，一切都是就是最不好的结果里边那个最好结果吧。
0: 人没大事儿。
1: 对呀，发生一个车辆已经报废的结果，这个事故，但车上的家人都没怎么着，都受点小轻伤，这个就无所谓了。行了，和兄弟说声再见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大家千万要记得这个事儿。
0: 看一下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 请讲。
3: 你好，
1: 哎，
3: 老师，大强老师，
1: 说吧。
3: 嗯，那个早晨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我是直行从由南上，由北向南，完了对方也是由北向南，他说我的右侧那个灯刮了，刮了之后，我现在在交警事务处的理发队，交警给我只能是，完了对方就着急有事就走了，完了交警只能说出事故证明，事故证明和这个责任命保险公司认不认呢？
1: 如果是证明，保险公司不认。
0: 嗯，
3: 啊，证明保险公司不认，
1: 对，
3: 要责任认定呗。
0: 对，得要认定书。
1: 保险公司只要认定书。
3: 认定书。
0: 嗯，
1: 对。
3: 啊。那个就是事故大队那个警官说，这个对方就是已经离开现场，就是没法出那个责任命。
1: 我先问一下，你说的对方着急走了，指的是在现场你们碰完之后，不经你的允许，你们也没有干别的，他直接就不走吗？
3: 我说这个等那个交警那个到市场到现场你再走，完他说他着急，完就走了。
1: 完了就走了，那你们现场拍照了吗？
3: 我拍照了，拍照了，
1: 拍照了。
0: 他的联系方式你留了吗？
3: 有。
0: 那这不能。
1: 我这个应该不算是。
0: 这个定不了。
1: 按照这个逃逸来进行解决了啊，因为对方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配合而已。
0: 嗯。
1: 但是呢，
3: 对，
1: 现场也保护了，然后拍照也完事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就出了个证明呢？这是哪一个过程里边出现的问题？现场拍照啊？
3: 说那个对方不已经把现场移走了吗？就是说
1: 不、那
3: 不
1: 是拍照了吗？你们不拍照留证
3: 了
1: 吗？那这不存在这移走的事儿啊？
3: 那就是证明保险公司不认那个呗。
1: 对，你就要求出认定吧。或者说，其实就一句话，你只要跟对方联系完之后，你们两个一起去，这个认定就会没啥问题的，因为这是一个完全
3: 让对方来呗。
1: 对，完全符合走交通事故这个正常的处理的，而且走快速流程就可以的。只不过说你可能你现在单方的在这追着比较急了。
0: 对。
1: 然后交警最后整的就是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只能给你出证明，你出不出吧？你要出，我给你出个证明得了。你看你那边没来，我连问都没问。你看你这老哥，你咋这样？你总在这块这么催着我，我能给你出吗？那是对方不来我就出，出完了就找我咋整啊？
0: 嗯，
1: 有这话没有？
3: 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好嘞，
0: 他一个人着急导致的哈。
1: 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金秋华诞唱行归程。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阔姐。
0: 祝各位十一假期顺畅开心哈。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不是应该此刻都在享受假期吗？
0: 对啊，
1: 怎么就号上就回来，怎么叫畅行归程呢？
0: 就是每个人就心里中的这么一段归途嘛，是吧？就觉得哎呀，无论是回到家啊，比如说利用这个国庆假期啊，归家啊，探亲访友，还是说要去到那个你特别心之向往的地方，就早都很想去了，终于归来了
1: 啊，就是你心中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家。
0: 对，对，就是你的内心的归宿啊，这个理解。就让
1: 还得是岁数大呀，
0: 我这个解读是不是可以？
1: 哎呀，太像样了，太温情了，太有文化了。
0: 而且为什么我们选这个《风吹麦浪》啊？
1: 啊，
0: 就是没有一首跟苞米有关的歌，我们就选个麦浪。
1: 哎呀，
0: 是吧？
1: 可是确实啊，秋天就是给人家一种这种金黄色的感觉啊。在我们东北的秋天，就是此刻此景，马上就开始大捆的葱啊，大捆的白菜呀、就要往家拉了。
0: 对。包括有很多的朋友，不要以为这个十一假期啊都是玩儿，很多朋友就回老家帮着收苞米了，
1: 是啊，
0: 对吧？哎，就到了这个，
1: 你咋不回去呢？
0: 我家没有地。哎，你说这个收苞米，我不知道阔姐有没有注意到，就9月30号国庆前一天，咱们长春有一个中学十中好像，带领这个高二的，整个高二的年级组同学，到这个田间地头去研学，就带领着大家去
1: 搬苞米。那何止啊，我们家初中生也去了。
0: 对，
1: 我们是28号就去了，
0: 这么早就发到村里。但是同学们就觉得很开心，意犹未尽，就觉得都没干够。
1: 我们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步了，我还给戴的手套，人家说不用那玩意儿，人家说不用，我说怎么叫不用呢？到那儿你就知道了，研学戴什么手套？出去也不冷。我说那不是为了让你冷的，到时候你得扒苞米。他说
0: 真得干活呀。
1: 哎，他俩就死活就不带呀。回来之后我问的第一件事，我说怎么样，体验感好不好啊？他俩说都要累死了。
0: 还是妈妈有经验啊。
1: 可是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80后的孩子小的时候最惧怕的事儿吗？
0: 也是啊，
1: 现在的孩子却甘之如饴。
0: 对对，对他们来讲，这个体验很难得。
1: 那我觉得这个真是挺好的，就是避免着他们，反正他回家，要么就是偷摸看电视，要么人就耍空的看手机。
0: 是，
1: 这投入到大自然当中去，这不是一举好几得吗？
0: 那当然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就是这种体验的机会很难得。
1: 我说现在上门女婿，
0: 把他们撒到天天地头去，
1: 上门女婿都没活干了呢，这还抢了。
0: 所以说这个真是啊，10月份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无论各位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还是在学习上，包括在你的这个认知上、实践上，总是我们要收获。
1: 那好吧，今儿个其实是在我们的假期的中间哈，有很多的朋友此刻呢，他已经是不是在自己熟悉的这座城了？就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些老听众们呢，他也许兴许这会儿功夫压根儿就没听着我俩说话，但是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哈，因为我知道这个假期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离着我们近边的、临近的一些这个兄弟姐妹们，特意的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家乡，来感受一下，从一个你自己待够了的地方，上一个我们待够了的地方。这两天我都可懂事了呢，
0: 怎么的呢？
1: 压根我都没出门
0: 啊，
1: 我就生怕着给大家伙呢，在哪块又增加了一个排队的我，是不是啊？我那天看他们说的嘛，一大早上，我那天是早上，我不是要准备去逛早市吗？逛早市的时候，大概我出发是8:30，8:40我就从早市退出来了。因为没走进去。
0: 哪个早市这么火呀？
1: 哎妈呀，那还用说吗？
0: 就东里南街那个吗？
1: 啥东里南街呀？长春大街吗？长春大街那个吗？那不是很火的打卡早市吗？原来东大桥那个挪过去的。然后我这不是寻思，我这8:30没到9点呢，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呗，我就顺便街边走走吧，反正出来都出来了。走到一个也非常，他这脚前脚后不就有一个那个火锅吗？大早上。
0: 大早上啊，
1: 没到9点呢，我就听里边喊一号一号。
0: 哎呀， 哎呦我，
1: 门口已经有开始站桌的了。
0: 哎，无论是这个农贸市场还是这个餐饮饭店啊，看来今年这个十一假期都挺忙，人都挺多。
1: 如果经常出去走的各位，是不是感受到了？只有在，我不知道别的地儿哈，但是在吉林，在长春，你就会没有说早晨因为担心出来的太早，吃不着好吃的。也不用担心晚上你出来觅食夜宵的时间太晚，吃不着正经馆子。我们这儿都是好像是24小时，你看你大早上能吃着火锅，二半夜不管几点钟你都能吃着烧烤。
0: 我就特别好奇，早上吃火锅是什么？你阔姐，你早上有吃过火锅吗？有这个经历吗？
1: 那除非是头一天晚上在家吃，还是没涮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加点面条。
0: 我从来没说在中午之前吃过火锅，拿火锅当早饭，这个有点。

0: 太狠了吧，
1: 拉倒吧，是因为你早上你中午之前根本起不来。哎，我问，那你一个人吃过火锅吗？
0: 旋转小火锅算吗？
1: 那也当然算了，一个人吃。
0: 那我也没吃过。
1: 我不信。
0: 因为我觉得
1: 你单身的那些年 你就没一个人吃过饭。
0: 单身吃个盖饭就得了呗。干啥吃火锅多浪费呀、
1: 太奢侈了是不是？
0: 吃盖饭吃点抻面完事儿。
1: 哎呀，八菜一汤呢。
0: 吃四季盒饭这不香吗？
1: 你看，所以说以后别再说我们姚老师是因为婚后经济大权被上交了、生活拮据。单身的时候就知道省。
0: 对，就是降生对自己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吧，不仅我自己没有一个人吃过火锅，我就是比如说跟那个朋友啊，或者跟我媳妇去吃火锅的时候，我还容易撒嘛那店，我就看你看谁点一个人点那一桌
1: 完没吃了的呀，我就问
0: 是
1: 你真吃不了。哎，那如果说就是别说吃火锅的事儿，这事儿我觉得你能做得出来，就是就隔壁桌邻桌的实在人家，哎呀妈呀，俩人一下点多了，吃不了了，这把菜上来根本就没动，完说哥们儿我们实在是吃不了了，我们这都没动，给你呗，不嫌弃的话给你呗，
0: 一点不嫌弃，关键是没人给我。哎，我真有时候我还跟我媳妇说，你看这旁边点那多，
1: 哎
0: 都没动，
1: 你真没遇到，
0: 怪可惜的，
1: 没遇到过这事儿啊。
0: 我其实我
1: 特别想遇到，
0: 我要不是跟我媳妇儿一起吃饭，我指定我就把他那桌的给拿回来。我说服务员，先别撤，放我这种，要不然也浪费
1: 啊。怪不得呢，这辈子只交到了媳妇儿一个好朋友。
0: 哎，前天我跟我媳妇儿晚上就是互相都有点饿了。
1: 你这这么没出息呢，老跟自个儿媳妇儿吃什么饭呢？
0: 那我
1: 你就不能约一下别人家媳妇儿？
0: 关键是。好像别家老公不能要了。
1: 你趁别家老公值班的时候，你看这两天咱们排排表，
0: 我看谁值班。就从内部先下手。完了，我媳妇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你愿意吃胸口吗？
1: 胸
0: 口，烧烤胸
1: 口，他妈必须要，因为它有油。
0: 哎呀妈！
1: 哎呀，
0: 我家楼下有一个烧烤，它是小串胸口。我媳妇上来就要20串。啊，多丧心病狂！完了，老板说。老妹儿就剩16串了，那给我拿来，全要了。
1: 哎呀，他光吃胸口，没吃大油边啥的。
0: 他就吃胸口，结果败家媳妇就16串，那10串都给我了。
1: 哎呀，
0: 这给我腻的呀。
1: 主要这不就是
0: 点太多了。
1: 倒夫老妻的太指导你了。要说这个一出手一大方一点的话，你肯定横八竖挡不让。但是妻管严的这种威慑之下呢，说都是自个儿吃的。
0: 哎，我现在
1: 今晚给你吃点剩吗？
0: 我为啥愿意跟我媳妇出来吃饭？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阔姐。就是因为跟他吃饭永远他买单，
1: 因为你压根儿真没钱。
0: 哎，我真的，我每次我就说媳妇结账，我就开大声说，我就让旁边桌看看，这东北老爷们这地位，我媳妇结账，就很非常不屑的说，
1: 哎呀，在家一点地位都没有，出去要这面儿了，谁还不知道啊？两口之间出去，女的买单的，那都是结婚10年以上的，真是兜里一点钱也不给，多一块钱都没有。
0: 行吧，我觉得但其实这也是人间嘛，这就是人间最温暖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听歌吧，
1: 就喜欢你这个年纪的男人会总结。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来吧，今天呢我们的上午2个小时的大直播啊，专门为了十一长假准备的。大家好，我是姚乐。
2: 哎呀，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安排哈，真的是特别的别有用心。挑了我们两个来镇场，
1: 真是镇场。
2: 现在讲台是不是咱俩岁数最大了？
1: 反正
2: 说起来
1: 基本上也前三前五差不多。
2: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哈。因为在快退休的年纪，你说还有班可上啊，多快乐呀。
1: 什么叫快退休啊？咱俩至少还能盯个，
2: 哎呀妈，眼瞅奔五了，那当小孩呢。
1: 你看马上交通台30年了，
2: 30年，
1: 就咱俩别不说，拍拍胸脯，40年咱俩是不是还在？
2: 对，
1: 再过10年，
2: 这我真不敢保证了。我这岁数，我这岁数逼近的。
1: 再过十年，
2: 30年了，我们的台庆哈，
1: 30年了。
2: 我是第5年，交通台第5年的时候，我加入到了这个群体中。
1: 你不是开年？
2: 我干啥？我
1: 不是96年就来吗？
2: 96年我才上大高一。
1: 哎呀，我一直以为你是交通广播活化石呢。我真的一直以为你是96年就跟着交通台一起就。
2: 我面相那样的吗？
1: 不是，那个是可以来实习啥的吗？但我一直以为你是见证交通台，就是当天开播就你的声唰就出去。
2: 你给我讲，我跟你说，现在糊弄现在这帮小孩儿，那可真是，我这是资深元老了，除了红兵姐。
1: 真是，
2: 对吧？
1: 但是我阔姐绝对该说不说，一提1038，永远啊跟阔姐的名字紧紧的联系。
2: 别扯那个，一会儿你想提早走10分钟都不行。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1: 今天卡点来。
2: 我跟你说啊，就是大伙儿真的都超级了解你。你像
1: 了解我怎么的？
2: 人家说啊，不是，就是知道，跟你唠这话题嘛。人家说之前我在长春吃烧烤，有一桌点的超级之多，就有个猪蹄子，他一口都没动啊。完他们那桌人走了，我刚要起身，邻桌唰的一下就拿走了。哎呀妈！服务员还老开心，服务员为什么要开心？
1: 服务员说：“我就不收，我就看谁把这个给解决。”
2: 服务员嫌少收是一盘菜。
1: 那我想问一下唐乐天，就你吃你总盯人桌的猪蹄子干哈？你说你
2: 主要就是下手还是太晚了？旁边那桌是不是你姚老师？
1: 我特好奇，就是说这一个东西你点了，不论是烧烤还是炒菜，就说你一口都没动，你用了啥还要点？我就
2: 不是这个我能知道 啊，因为我为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确实遇到过这个事儿
1: 啊，
2: 就是也是前就是发生在上一个月吧，我跟我早八的那个小伙伴们分享过
1: 啊，
2: 就是一看就是南方过来的小情侣，
1: 哎呀，
2: 过来旅游嘛，暑假的时候，完俩人就是奔着东北菜而来的，我们说嘛，那个隔夜的蒜苔炒肉，冒泡的豆饺子，什么这个溜肉段啊，锅包肉啊，拔丝白果啥玩意儿
1: 啊，是长春名菜，
2: 他都想
1: 都点一遍
2: 尝 明白。但是他们两个人呢，我们坐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也听光了，我们六个人点了八个菜，
1: 嗯，
2: 然后他们呢俩人他点了三个菜，最后的时候就是他俩我看到吃的都已经那家实在是就吃的都面相都有点痛苦的时候了，一盘新出锅的牛肉段上来了，
1: 哎呀，
2: 然后呢他那男孩明显就愣了，男孩就瞅着对面的小女孩，小女孩跟他摇摇头
1: 啊，一对小情侣啊，
2: 完我就一直关注着，就我等菜呢嘛，完我就没事我就瞅他，完那男孩瞅着我特别真诚的说，说这菜刚上来你瞅着了，我说啊，对不对，他不是说瞅着了，他说你看见了，我说对呀，我一直盯着呢，他说
1: 别
2: 我们一口都没动，我们一口都没动，给你们吧。我说别的，
1: 哎，
2: 我说
1: 真的呀，
2: 我说这菜吧，我说这确实好吃，我说特别是刚上来这时候，你一定要趁热乎，这时候
1: 是
2: 外脆里嫩的。
1: 对你赶紧
2: 啊，我说你赶快尝。他说我实在吃不进去了，我说你打包吧，白瞎了。他说没想到这边菜码这么老大呀，那大盘子，俩人坐一个小长条桌，三盘菜就已经把桌给占满了。他说我实在是吃不了，我说那你打包，他说我们一会儿还要去接着逛一逛，不能打包了，完然后就走了，不方便打包，他说给你吧，哎呀妈，给我心疼的，我也没好意思啊，完所有的就我们这一桌，你说我就是老大姐了，完我寻我这舔个大脸接受了人家南方小伙伴的一个赠菜不太好意思，我就说我说别，我说你们尝一口吧，吃吧，到老这盘菜我就没好意思要，过后其实我也挺后悔的，但是人家服务员拿过去，服务员说的，我说你们吃呗，这晚上你们省的那个吃工作餐啥的，说那倒是挺好的。
1: 哎，真的我特好奇，就是比如说饭店会不会有一个规定，比如说真的是客人一口都没动的才可以？
2: 那不可以，
1: 也不行。
2: 那个正规的做餐饮的肯定是
1: 不
2: 行的。
1: 对对，不应该这样啊，这确实看着有点可惜。
2: 那对，肯定是不能浪费粮食，最后这桌菜肯定是会被这个合理的处理一下。但是你作为你这是身在其中，你看我隔壁桌我接受这个馈赠情，你服务员你不能。
1: 那我比如真的咱说，
2: 这时候把服务员帽子摘了。
1: 咱说真的，就是我真的就旁边那桌，就一口没动，我作为顾客，我就把他那个端过来，服务员能不能就给我举报了？就是
2: 服务员说，我告诉你大哥啊，一会儿你。

0: 当空是不是多少得商榷一下啊？星空老师，
1: 我四个一般都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必是经典。
2: 对对对，
1: 阔解
2: 中我命门哈。
1: 因为咱俩这不是互相遥相辉映的吗？阔解，抠窑，小抠那抠抠窑。哎，你儿子给你起啥绰号吗？
2: 那他不敢，他毕竟不知道我这一面。
1: 啊，那你在他面前表现的还特别大方呢，
2: 特别高大，
1: 是吗？
2: 高大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1: 平时也见不着啥面儿，主要是
2: 确实平常不太叫照
1: 面。清醒的时候，还清醒的时候，永远都是见不着爹的。哎，只有在每周末的时候，他爹接着死活了，出去吃个大席，说媳妇儿儿子走，带你们楼大席。
2: 你说，
1: 哎，杨老师，我总结你总结的对不对？
2: 还清醒时候见不着爹，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什么？证明了当代大多数女性的婚后生活，一个人带娃。已婚十年，
2: 当代老爷们儿确实也辛苦、啊。
1: 哎呀，但是老爷们儿
2: 起早贪黑的，
1: 老爷们儿理直气壮的回来说：“咋的？我出去赚钱去了。”
2: 那可不。
1: 女的说：“我也没比你少挣啊。
2: 不”我媳妇儿通常这么说。那开门晚上回能不能轻点儿？给我们都吵醒了，这么烦人。
1: 那你没怼他吗？
2: 怼他。
1: 一般邻里之间，但凡因为噪音产生这样的纠纷的时候，律师出来都不好使，你得怎么怼他呢？邻里之间，
2: 好邻居，
1: 你得怼他。
2: 远亲不如近邻，
1: 你怼他，你说有能耐你住别墅去，主动的。
2: 哎，我下次我拿这话我试试。
1: 你说你给我分个地下室，我不就不走正门了吗？
2: 对，你看我第二天能不能来上班就行了，姐，我试试。
1: 看我四哥咋说的扣眼啊！
2: 啊，他说啥？
1: 我星空老四来打卡。王牌主播翠声线，阔别许久甚想念，摇椅收听每瞬间，乐趣何处皆省钱。节日祝福自行间，日子吉祥带笑颜，快乐相守不改变，乐享收听美无限。
2: 漂亮，而且他还藏头诗呢。
1: 哎，行啊，老姚眼神不错哈。
2: 太好了，
1: 看出来了吧？
2: 你知道为啥我能感受到藏头诗？因为我觉得摇椅，我说为什么突然间出现这么个东西？
1: 坐在摇椅上慢慢摇嘛，
2: 摇椅收听美食。
1: 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吗？
2: 对，
1: 过两年你就能体会到了。我跟你说啊，就话说真的，就是什么时候说这岁数大了在一块儿唠嗑干啥都觉得贴心呢？特别艳儿。
2: 是是是，就有一种那个。就是那种过日子那种感觉，
1: 就是每一天我们的这个工作群里面会有小伙伴谁值班了的一个打卡图片，
2: 对，按时到岗哈，
1: 对，按时到岗的，不掐点来的人都提前个十七八分钟啥的打个卡。今天我跟老姚的这个打卡的工作照呢，是一个大，哎，他那个呢是特别有韵味的一个小茶壶，
2: 对，带小筛网那种的。
1: 我那个呢是一个，那不叫保温杯，那现在特别有名的那叫闷茶杯，
2: 闷
1: 茶壶，
2: 对，上面还带那个温度的。
1: 对，那叫闷茶壶啊、就我们两个的这个工作的打卡照往那一放，哎，就能深刻的体会到今儿个来值班的，就是懂得爱自己的。
2: 对，就能感受到我们俩的这个年纪的之和是多大。
1: 碳酸那玩意儿一点喝不了。
2: 那可不是，喝完腿疼。
1: 对，特别是入秋了，得喝点热乎的。
2: 我们俩就总之就向往的就是未来的退休生活像风一样自由。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即领，10000份金球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2: 好了，跟各位来分享好消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好消息是这样的啊！十月金秋要去南疆看一看，好吗？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有一部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我们的出行海报，详情咨询一下。在一年当中的南疆就是十月份啊，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呢也特别的舒适，而且呢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区，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啊。那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了解一下。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之外，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您的旅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还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的热水。入住的是携程的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的品尝。这是我们交通广播专属的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等等等等啊！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还有区间的车票，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啊！10月18号出发，400-6088-086，400-6088-086，详询致电。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十一特别节目当中哈、啊。
3: 哎呀，一说点岁数大了，男的女的都不乐意哈。
2: 嗯、
3: 你这一说，这俩老姚这家是唰唰唰唰的，我想插个话都插不进去。
2: 必须得密，话主打就是一个密。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今天主打一个假日悠闲呢。你这有功夫，大伙儿刚又迷糊了，又睁开眼睛的。
2: 嗯、
3: 你说你这家骑着过去骑过去，好像后边有谁追你似的。你着什么急呢？你给我整个血压都高了。
2: 这两句话给血压变高了。
3: 真的，我听你真的给我撵的，我就想我找个切口，我给你插一句。哎呀妈，酝酿半天我没插进去，他给我累的。
2: 就是要想见缝插针，是不是连缝都没有、
3: 啊？真是宝刀不老啊！嗯，
2: 小口播给你整的贼溜的。
3: 那可不咋的。
2: 关键中间那个
3: 压根没反应过来是口播。
2: 关键是中间那个地名比较多的，让我给省。
3: 因为眼花，怕念不明白。
2: 是是是。
3: 哎，你去过吗？
2: 没有。
3: 大美南疆没去过。
2: 嗯，但是我一直在朋友圈里看过别人去，就很。
3: 那你因为什么没去的呢？
2: 因为差下点。
3: 这话问的我都不应该问
2: 了。对，你都应该知道我现在这个阶级水平。
3: 别人一般都是说差时间、
2: yeah.
3: 或者说孩子小，
2: 是
3: 就是理由从来都跟钱不挂钩、只有老姚第一时间就是那不用问啥原因，都是首先因为钱。
2: 哎，你知道我特别喜欢郭富城不是吗？阔姐在今年的12月31号，
3: 12月31号
2: 和来年的1月1号、
3: 啊、
2: 就跨年这两天
3: 啊。
2: 哎呀，我们家
3: 要守住央视，
2: 程程在，不是你说是我们家是干啥？是在香港开演唱会
3: 啊、
2: 我那天吧，我就稍微的半开玩笑的说，我说媳妇儿，那个我跨年我想去看郭富城演唱会，在香港。我媳妇儿瞅我一眼，没放上，
3: 压根没搭呼你。你这话吧，起
2: 就哪怕你怼我一句，就都不 怼
3: 老姚，
2: 值得怼吗？现在我都
3: 老姚真的都不是去当姐的、
2: 啊，
3: 虽然说咱俩就差那么两三个月哈，
2: 嗯、
3: 就我去当姐的都
2: 发、啊，我当时我说这是同意了，
3: 就是你说你都就这么多年，你说你咋活下来的呢？嗯、这快乐的长大呢、
2: 嗯？
3: 你那心思你能不能稍微拐点弯儿？
2: 嗯，
3: 就这话吧、
2: 嗯，
3: 你别这么说，
2: 嗯。
3: 你得说
2: 啊，我听你笑
3: 媳妇儿
2: 啊，
3: 哎呀，这一年累坏了哈。
2: 哦，
3: 你说我这一天也顾不上家，这一年净靠你操劳了，把儿子培养真优秀。
2: 哎呦，
3: 年底了，
2: 我听着感动。
3: 领导说给我那啥一个全勤的奖励，
2: 嗯，
3: 我就手里有俩钱儿，
2: 嗯，
3: 我领你上香港啊。你看你得意啥？你现在做做攻略呀。你看他怼不怼你？
2: 郭、嗯、姐。你早说，刚刚这段我得让领导先听到啊，我得先把领导这一关工作先做了。
3: 你就把就是那个什么画大饼啊、
2: 嗯、
3: 啥玩意儿的，你就往别人身上推，
2: 嗯、
3: 因为他太了解你了、
2: 嗯，
3: 就知道这些，他肯定是不是你的实力，你根本靠你实力你得不来。
2: 嗯、
3: 但是你就想，万一你说领导那时候脑袋咔一上头，你说就给你这个假期，给你这个
2: 假应该能给我，但是还是
3: 假
2: 钱儿从哪掏的？
3: 领导说假。加
2: 好嘞，嗯，我粗略算一下，如果要是说跨年去香港，咱就在香港看完演唱会，咱就直接回深圳，多少累点，反正能省。
3: 不是，我怕是这样的，我不是担心别的，老姚
2: 啊，
3: 这个吧就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担心的是啥呢？就跟我那天上早市似的，
2: 嗯，
3: 容易刚到门口就被挤出来，你压根进不去。
2: 哎，反正行吧，就是看看吧，看看我今年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3: 但是吧，就是到咱这个岁数了哈，
2: 嗯、
3: 该说不说的，有什么想法吧，就赶快去落实。
2: 嗯、对，真是，真是。
3: 真的，这话真的
2: 不要说再等等，我有时间了，
3: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了？
2: 等我有空
3: 了，你哪有那么多空
2: 了？等我有钱了，
3: 哪时候有钱了？
2: 最后一句话是他说到重点了，啥样的钱呢？
3: 你就别许那个愿望了、
2: 嗯。
3: 年轻的时候还能说曾为梦想仗剑走天涯呢，
2: 嗯、
3: 那是年轻、
2: 嗯。
3: 那时候还唱那个歌叫啥来着？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了钱。
2: 对，
3: 那都是歌里唱的。就对于咱现实回归到现实来说，就明日复明日啊，一年拖一年。
2: 嗯，
3: 别给自己造成遗憾。
2: 哎，我真是我想一想哈，
3: 嗯，
2: 我上一次我就是坐火车，
3: 嗯，
2: 离开长春，
3: 哎，去哪？
2: 你说坐火车应该就是比较远的吧？
3: 上大连了，回
2: 他
3: 老
2: 家，回他老
3: 家看看爸爸，
2: 我的老母看，真是，我真是每年就是，
3: 哎，吹海风多浪漫呢、
2: 嗯！
3: 你这么想，你就一个
2: 吹海风，
3: 你就一个平平常常的回家的这条路，
2: 嗯，
3: 得让多少个人羡慕着说，哎妈，你瞅人家，
2: 嗯，
3: 坐着火车上大连旅游去了，
2: 嗯
3: 嗯，
2: 那我都是十一月份以后才去的，
3: 不是，这不叫错峰吗？
2: 海风老刮脸，
3: 这叫错峰出游、
2: 嗯，
3: 对吧？就是你这样的才是真正的会享受的呢，
2: 嗯，
3: 为什么说每次我们1038去旅游，带着大家伙都要做精致团呢？
2: 对，
3: 就是提前做攻略，
2: 嗯，
3: 什么时候去景好，然后还得避开那个高峰期，
2: 是
3: 啊、哦，对吧？
2: 哎，我记得阔姐，你好像曾经也带过，
3: 我没去过新疆，就也是我挺大的，我去西藏
2: 啊，西藏、
3: 嗯、
2: 啊，对对对，
3: 嗯，
2: 我想起来了，那我们台那男主播一个个都啥也不是，又高反又难受，我阔姐。
3: 拍了一轮又一轮的，全都撂下了。
2: 那真是，
3: 那提前还给自己说，妈的，红景天得吃上。
2: 嗯
3: 啊、
2: 嗯，我阔姐去西藏，微微一笑，啥事儿没有，
3: 除了饿没别的感受。
2: 小零食没带够，
3: 不知道为啥。
2: 哎，怎
3: 高反
2: 怎么能一点高反没有？
3: 我有稍稍有一点，没说吗？就是饿，像吃不饱似的。嗯，那没有，哎，别说没有啊，
2: 嗯、
3: 就是人家大巴，就是我们上车的时候给发了一桶，
2: 嗯，
3: 没用完，我觉着浪费。
2: 哎妈，
3: 就是你用不完那玩意儿不白瞎了吗？那玩意儿就是给你的、
2: 嗯，
3: 那你说你不用，那白瞎了吗？你就得就是咱东北孩子出去主打一个勤俭节约不浪费吗？人家啥玩意儿都不能有事儿，完我就给吸了，
2: 还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那你后来有没有总结，就是说你的这个先天的身体的体质为什么会？让西藏这个高反在你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呈现呢？
3: 我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大概率可能是因为跟脂肪含量有关，就是到哪都抗造、就是一开始吧，我也有点担心，因为从来没有去过，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
2: 你当时对这个做了一些什么提前的准备吗？比如说怕自己万一身体不舒服，有一些
3: 啥怕的？ 你说你这岁数特别有忌讳哈，避衬啊，知不知道？不能提前想那些个有个没个的，没寻思那么多。但是呢，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心里
3: 准备，因为我也想了，因为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呢，是临近晚上了，下黑的时候呢，就顶多落地吃一个团餐，我就想到了自己会吃不饱，我带了自己的小零食，我喜欢吃的小薯片，我怕到那边买不着嘛，我必须得，我因为我吃番茄味儿的，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特别好买哈，我就带了番茄味儿的，哎妈，结果你到了酒店之后，一打开皮箱，那家账袋胀的鼓鼓囊囊，差点没给我胀漏了。
2: 他有那个，
3: 他高反了
2: 啊、哦！他高反，他那个压力，他呈现了。
3: 啊、嗯，完我带那个湿巾啥的也是，
2: 啊、都胀袋，
3: 都胀了，
2: 对气压的问题。
3: 啊，出能冒水的，你说给我衣服都整湿，他高反了。
2: 哦，这样的
3: 啊。完我觉得
2: 味道还是没有，
3: 我觉着我的准备挺充分的，
2: 湿的方面挺充分的。
3: 所以吧，就是那一次出行，就是你看，就是新疆一直是我比较惦记想要去的地方，就是南疆北疆哪个地方我都没去过，说嘛说这个时候去是非常，为什么说到哪儿都觉得特别的可口呢？
2: 好的，
3: 因为我有同学在新疆，他曾经特别的热烈的邀请我，他说你来呗，你上我们这玩呗。哎呦，我说这次我没赶上那个机会，我说不是我带团，你说完我自己过去一趟，那啥，他说没事，你来就行。我这个，我在这块给你找老头送骆驼，
2: 送骆驼。还送骆驼，
3: 他
2: 重点是送骆驼，
3: 他主要是强烈邀请我去。完我为了我不想跟他唠这话茬了，我说我不行，我这两天在家练广场舞呢，在我们这儿练跳广场舞的话，遇到那个特别大方的，他送金镯子。完他就告诉我说，我们这跳广场舞送骆驼，你来吧。
2: 那行吧，那咱就先听听广场舞吧，待会儿好好准备一下啊。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好，可惜跟各位来分享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疼、腰疼、血管凸起，以下的这个消息呢，值得各位来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还有近千元的检查呢，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腿疼、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烂啊不愈合的患者呢，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即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呢，原价是200元，现在仅需10元啊。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要提前预约啊，注意一下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3: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2: 来吧，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继续当中。大家好，我是姚乐。
4: 各位好，我是阔姐。
2: 那刚刚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大家在十一假期这段时间都干嘛了哈。
4: 嗯嗯嗯，可哪撩的？
2: 对，
4: 可哪撩，撩得动吗？那个那天我看那个网上，一般都是坐在家里边哈，就一到这种长假的时候，我就喜欢那种享受是啥呢？躺在家里边，刷着各种这个平台，然后看大伙儿都。干哈呢？有说在无人区堵车了。
2: 无人区堵车。
4: 嗯。
2: 确实啊，这个每年十一呢，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每年十一呢都没有办法啊到远的地方去玩。
4: 哎呀呀，
2: 这个工作确实很特殊。
4: 啊啊啊！
2: 没有办法，离不开长春啊。
4: 我先工作离不开你的，给你焊死在工作岗位上。
2: 工作太特殊了啊！每年十一这个都得主持婚礼，实在是做不了。
4: 啊，
2: 很特殊，你看
4: 啊，那确实
2: 真是走不了。
4: 确实啊，哎，不是十一是长假期间婚礼的多吗？
2: 妈呀，那是每年不都赶五一、十一两节结婚吗？
4: 不是，那是哎妈，那
2: 可不是咋的呀？
4: 份子钱能收回来吗？
2: 哎呀妈，
4: 大伙都说，哎呀，我在外头呢，回不去了。
2: 快，没事，人不来行，礼必须给我到位。
4: 不是，那你看你不好备桌吗？不是。
2: 哎，你说到备桌，我前两天主持婚礼啊，就是。靠墙那一排那一溜大概有个七桌八桌，
4: 咋的呀？
2: 一个人都没来。一般是 T 台，完了左右两侧各摆两趟嘛。
4: 啊，对对对，
2: 就是 T 台的左边靠墙那一溜大概七八桌。
4: 那这场子也挺大呀。
2: 一个人都没来，就说我说，哪怕你坐个一桌半桌，就是
4: 那能行吗？
2: 就这一溜，
4: 你坐半桌不得上一桌的菜吗？多浪费呀！
2: 哎妈呀！完了，我就看，我说行，我说一个人没来，我就看我说后续咋办？我就看等了那个下午撤场的时候，那打包给打的呀，都恨不得拿拉点香往回吐。
4: 所以说去吃大席，不光是要带着肚子，还得带着袋子。
2: 对对对，
4: 是吧？
2: 有时候带袋子更重要。
4: 哎，不是刚才谁说
2: 的？还带着筷子。
4: 不是那谁给咱那个。
2: 啊，
4: 我看那个他刚才唐乐天还是谁来
2: 着，带着肚子，带着袋子，带着筷子
4: 啊。唐乐天不说吗？他说的，我之前学了一招
2: 啊，
4: 比如说 想打包，但是又不好意思咋办？
2: 嗯，
4: 就打包，他这意思好像不是吃大席的时候，就是坐桌随便在饭店随机的遇着邻桌吃不完的。他说他是这么提前跟服务员说，说一会儿吧，我去先送客人啊，麻烦你帮我打包。
2: 嗯，
4: 或者说呢，我先去送一下客人，麻烦你帮我打个包，我一会儿就回来取。
2: 啊，
4: 就是把这种事情交给服务员去做。
2: 嗯，
4: 然后呢，又有一个非常合理完美的理由。
2: 啊。那有啥不好意思打包就打就
4: 打着别人桌的包
2: 啊，
4: 不是他刚才说人隔壁桌那个他相中人家没吃了的猪蹄子吗？
2: 嗯
4: 啊，没好意思。
2: 好用吗这招？我怎么感觉
4: 那服务员说今天也不是说你答谢宴呢，没看着你坐那桌。
2: 但是我感觉这个婚礼吃席哈，真是你大概只要知道就是婚礼举办的地点，你就进去坐吃，应该没有人会问你你是干啥的，
4: 是吗？
2: 我觉得应该不会。
4: 就像你这样的也没有人问吗？
2: 像我这样的肯定是在问。哎，我在婚礼，
4: 哎，他常常都能见着你呢。
2: 你
4: 专业混吃的。
2: 我作为一个婚礼主持人，我场场婚礼必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猜是啥？
4: 必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2: 对，就是总愿意问我同样的问题，几乎场场都问我。
4: 出场婚礼多少钱呢？
2: 不是，就是来宾
4: 啊，来宾
2: 到场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我。
4: 为啥他们都问你啊？
2: 问，对，我也纳闷，我怎么我他们都这么问我？他说那个老弟，卫生间怎么走？可能是因为我穿的吧，打个小领结，穿个小西装，就感觉特别像 winter。
4: 啊，不不不，你瞅你这岁数的，
2: 那我不是领班吗？我至少我也得是个领班啊。
4: 特别像，完一看这个企业，就是这个酒店，一定就是那种家族式的。
2: 还有人来，
4: 二舅老爷退休之后没什么事儿干。
2: 除了有人大，就是经常会被问到怎么厕所怎么走之外，还会被问到的是有没有充电宝
4: 啊？
2: 然后想加两个椅子。
4: 不是，哥们儿，我想问你，你作为一个婚礼司仪，
2: 都是问这些？
4: 不是，你作为一个婚礼司仪，那一开始去后场子的时候，你是站在哪儿的？你他们怎么能问到你这个问题呢？
2: 就站在吧台那块儿啊。可能是我站的位置也有问题，可能是。
4: 哎呀妈！就你这样，我也寻思了，那啥酒店这么不开眼儿，让你去当迎宾？
2: 哎，我这两天还真的，你刚刚不是领导，真有人把我当成领导了。是我昨天就昨天，我在那个一个就是那个零食连锁店，我在那儿我就买两瓶水，可能我把这个水就放在下面，我没拿上台面，就我手拎着。我昨天这不也穿小西服吗？完了前面有一个小孩和妈妈结账，结完账之后，我刚要把水放到台上，唰来一个大哥，点了老多沙琪玛了，一大兜沙琪玛，完就开始结。我当时我就这个不爽，我就瞅他
4: 插队呢，咋还？
2: 完了，而且你看我这个人多么儒雅。我等他所有的账都结完了，准备要付款了，我说好像你应该在我后边吧，你看我是这个点儿，就是我让你先结，但是我得让你知道你是插队的，你看我这人是不是绝对是那种
4: 这个度非常不好拿捏，
2: 对吧？完了大哥回，那个大哥岁数还比较在这50多，大哥看出来，哎呀，你是买东西，我以为你领导呢，站着是，我心监督的呢，我没看着。
4: 然后
2: 我一看我这衣服，确实，我说我说那么你先结账吧。
4: 这
2: 人家都说你是领导了，你还好意思和人家？
4: 就这两句嗑就把自己给哄好了
2: 啊！
4: 妈，
2: 我说，
4: 姚老师心话，妈，我白鼓起勇气掐着点儿，分秒不争的，一下子卡点儿，就寻思说，能不能挪着这一单，就看这一次了。
2: 我当时那个态度就是老就是那种，就是平静的语气，
4: 能想
2: 到，又透着一股那种，得理不饶人的态度
4: 啊。
2: 我说，好像你应该在我后，还有好像这个词，你看，我说好像，
4: 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到了年纪，记忆力不怎么太好，眼神也不咋地。胆子又没有那么大，出来之后呢，又没有什么自主惹事的这种能力的人，
2: 但心里还有点不服。
4: 哎，对，
2: 完大哥上一句，我信，哎妈，我信你领导，我去给我干什么？
4: 这菜又爱玩了，咋整？
2: 哎呀，行吧，
4: 哎，
2: 你这句话我就不计前嫌。
4: 就真的，哎，你，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逛这种零食店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
2: 买水啊，哎呦，
4: 人家大哥可能是给孙子、外孙子去买点零食，
2: 啊，那沙琪玛让他给买的。
4: 嗯，那肯定是家里边孩子多呗，
2: 二十多个。
4: 你说这过节了，这不是？儿女姑娘啥都得携子携夫啥回来吗？啊，人家准备点招待。
2: 我去零食店一般就是买水。
4: 你上零食店买水？
2: 真便宜啊！
4: 啊，
2: 6.64啊，真便宜，
4: 啊。就说嘛，能掐会过，就得跟着姚老师走。这日子哈，你说真的，让他都过出花来。嗯，
2: 哎呀，我真是我就是，你看你现在有那么多的那个零食那个连锁店，我就觉得，突然之间就是。大家这个就是对于小零食这个需求，你平常是不是偶尔也会去？
4: 妈，那还用偶尔吗？就开你家门口，你就天天走过路过，你都得学么两眼，嗯。
2: 就啊，就你家门口就有一个，
4: 啊，就
2: 那完了，
4: 顶门口
2: 那
4: 儿。
2: 那这是
4: 嗯，就在街边这种零食店，这种零食店它必须都得在那种街的拐角的那个地方，
2: 是
4: 就那叫黄金的商铺，
2: 嗯，
4: 就必须得是一个那种 L 型的，
2: 嗯
4: 啊，它站的是两个，就是这种街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它站了两面的那种，你走的，
2: 嗯，
4: 你无论换哪个方向，都能看见，
2: 是
4: 嗯，
2: 你就走那儿，你不买不买吧。也得个20-30。
4: 那没有，那没有，
2: 嗯。
4: 我一般去呢，我在门口来回的徜徉，溜达。
2: 干啥呀？做这么
4: 没有啊？
2: 做这么多心理斗争啊？
4: 我就是在，就我说出这个话，大家一般没有一点生活阅历的都体会不到，共情不了我。
2: 嗯，
4: 我在寻找我的童年。
2: 嗯啊，
4: 就是我看着我的童年。
2: 嗯，
4: 现在的孩子就没有那种窘迫感了。
2: 是，
4: 过去的时候，你说我们一整就你用没用过粮票换麻花的那个时代，你赶不赶上过？
2: 粮票换鸡蛋。
4: 我换麻花，
2: 对那些时候，
4: 咱那小的时候一般哪有零食啊？下午中午吃完饭了，下午你还能用粮票就换个麻花在小卖铺，
2: 对，
4: 那你都就爹妈都够惯着你的了。完，然后我去换麻花的时候，有的时候粮票不够了，还得跟人家赊一下，
2: 嗯，
4: 说我是那个隔壁临街那头老王家的，下次给你补上。哎，都那样的，就现在的小孩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多想在那看着我的童年的时候，他们一旦出现了这种窘况，我能上。你特别大方的拿2块钱把他们的童年快乐买断了，
2: 嗯，
4: 不给我机会，
2: 嗯
4: 嗯，
2: 对，所以说当时就是我们真是，哎呀，提到童年，
4: 嗯，
2: 我就觉得童年真是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没有多么的丰富，但是还是觉得那个时候童年挺快乐的，
4: 啊，嗯
2: 嗯，就觉得那个时候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
4: 姚老师此刻有点这个，
2: 嗯，
4: 就觉得童年太遥远了，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我这记忆力，
2: 找一首童年的歌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
4: 嗯，
2: 这个应该算咱们童年。
4: 我听听，
2: 来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2: 十月一起去南疆。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3: 北京时间10:01啊，都快啊，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姚乐。哎呀，
4: 话也太密了，老姚。
3: 嗯，
4: 我真有点跟不上趟了。王兄，我喘口气儿吧，这他紧忙的说那不行啊，我说一天这大伙我得让听到我天籁的声音，要不然都把我忘了。
3: 哎，就是我发现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个语速就变得特别的快。
4: 嗯嗯嗯。因为知道你享受当下嘛，
3: 嗯
4: 嗯，就是人都是越活越沉淀，越活节奏越慢。
3: 还是因为我婚礼主持多了，
4: 哦，
3: 我语速就快，因为我太了解台下的观众想早点吃席，
4: 哦，
3: 别听那主持人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叨不停。
4: 这不也是职业的养成吗？
3: 是不是？我就特别有同理心，我就加速。
4: 老姚讲话了，反正都一锤子买卖，提前把价定下来了，我少说10分钟就是10分钟，反正也是这俩钱儿。
3: 我跟你说，我一般上台我说你们。这场婚礼大概20分钟左右，如果鼓掌的话，
4: 哎，
3: 我开心了，我能整到15分钟。我看你们要不配合，我就照1个小时整，你们看办吧。
4: 完了呢，
3: 完了个狼哇鼓掌！
4: 哎呀，我天！哎，你这招真是
3: 观众的呼声，
4: 姜真的是得老的辣呀。嗯，他有一部分人就心话，寻思，哎，现在是不是都流行那种就是主持人司仪啥的不露面了，都在幕后了。
3: 嗯，不，那个刚开场还是得露个，还是得露个脸儿。
4: 这玩意儿应该是卡岁数、卡颜值吧？看司仪啥样，司仪要是太俊朗的，那也不能露脸。
3: 对，
4: 你就在幕后待着得了，你就出声就得了。那你
3: 一般来讲，
4: 这样的行业也不让你。
3: 现在吧，因为这个服务行业都比较卷，司仪也是服务行业，
4: 那对呀，
3: 都要好评不是吗？
4: 妈呀，
3: 我一般不问人家要好评，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酒店呢，或者他们啊会要一些好评，然后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小某书上会看到，也会把我的这个名字带上，因为整个婚礼团队嘛，摄影摄像化妆，
4: 你真是借了团队的光
3: 了，对，都是好评。对我的评价大概无外乎就在这几个方面，给我做了一些这个表扬。首先呢，说声音挺好啊，气场控的比较合理，
4: 节奏就20，
3: 把握的比较好，就没，我就是这么多年，没有人说主持人很帅，没有人
4: 就没有人在相貌这一点上打击你，是不是？我觉得大伙都是善良，
3: 就没有人说哎，主持人特别帅啊，形象哎非常怎么样啊，发量啊，就没有人说我，都大部分都说哎呀，老师你声音真好听啊。
4: 有给你总结的，就当面夸，没人说嘛，夸人就得当面啊，咱不背后讲究人。四哥又来了。
3: 四哥咋说我呢？
4: 你看不着啊。
3: 这节目效果是不是得铺垫嘛，这个大伙儿哎引起个悬念。
4: 我今天为啥把我配在这个位置呢？我专门是做，你知道我当时那个我专业是学文秘的啊，专门做文职这活儿呗哈。
3: 开始了又醒了。
4: 四哥是这么说的，不愧是当过娱乐叨叨叨的主持人，哎，别提他当年这事儿，真的 啥也不是，一点人脉都没有。说我总结一下老姚的特点，
3: 哎，说出来。
4: 抠窑，插队打不过说儒雅，被当成领导心潇洒，像迎宾吧台瞎唠啥，家里家外都很挣扎，人近中年主持婚嫁，小心翼翼专注养家。
3: 哎妈，这些我都接受。小心翼翼这个词，
4: 专注还养家，
3: 小心就是我怎么还得小心翼翼啊？我还比如说，
4: 咱你现在就是干婚礼这活已经都明面了呗，报备了。
3: 我其实我就是、
4: 还大庭广众之下，你在这儿你家叨叨叨的，你怕不怕匿名举报？
3: 不用匿名，大伙儿都知道。小心翼翼确实，人到中年啊，就是、
4: 干点啥都心酸。
3: 对，就是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说话呀办事，真的就是提心吊胆。
4: 确实。
3: 小心翼翼，
4: 那可不，就是特别像这种登大雅之堂的事儿。你就像一般，你说到了这个年纪的，那都在家里头含饴弄孙儿啥的，谁出来抛头露面的呀？是不是？蹦蹦哒哒的，现在的婚礼司仪还不好干呢，不光还得说，说完你还得送上一首，唱没唱过？
3: 哎，真的有人就是问过我说，那个主持人那个仪式之后你唱不唱歌？
4: 唱了吗？
3: 说不唱，坚决不唱。
4: 我给你。
3: 要是不唱的话可能会2000，唱的话就200。
4: 哎呀，
3: 就直接就是多一个零少一个零的区别。
4: 是啊，
3: 对，我这么干过这么多年的主持婚礼主持人，从来也不演节目。
4: 我就寻思真是哈，
3: 演节目是另外一个收费
4: 啊，另外的价格了。我还
3: 去掉一个零的价格了。
4: 就冲着你对你的偶像的那种执着的热爱哈，你怎么着你也得是唱跳说拿什么都行。
3: 就是想看我姚乐的这个在真正的这个文艺方面的表演，只能在交通广播的平台，其他平台根本看不到。
4: 因为这个平台，我们交通广播真的是挺宽容的。就真的就是
3: 确实也不挺好，
4: 没有什么门槛儿，几乎
3: 对对，零门槛儿，
4: 啥门槛儿都没有。你就说吧，只要你这硬挤进来了，
3: 想看我唱跳演绎，只能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
4: 那就
3: 其他的平台肯定不会有啊。
4: 就是如果
3: 独家平台
4: 想要说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你想当面撇个鸡蛋菜帮子上。有个机会挺近的，就在这个月末吧，得。
3: 对，在月末。
4: 临近月末的时候。
3: 对，大家
4: 十月的下旬。
3: 对，大家多多的关注哈。
4: 对，
3: 因为这个毕竟正日子越来越近了。
4: 你说这家说的，那天你还有啥接着？别接别的活啊，窜开。要不然
3: 应该还行。
4: 要不然你就暴露了。
3: 那天星期五应该还行。
4: 接私活去。

0: 事儿就暴露了。哎，这个必须得是跟那个星期几啊啥的好日子啥的有关，特别有关吗？
1: 嗯，对呀、
0: 啊。一般有的答谢嘛，现在不都好多都流行答谢了吗、嗯？现在年轻人一般不愿意做那种大的那种宴请的场面了，嗯，就喜欢做答谢。
1: 哎呦，现在我跟你讲，答谢的规格也跟婚礼几乎差不多了，
0: 是啊、哦，
1: 答谢都得彩排。
0: 哎呀妈，答谢都得
1: 彩排对、
0: 哎，
1: 而且都得走位去。
0: 这行业真卷。
1: 那当然了，嗯，真是。说白了就是还是服务行业，服务好大家，服务千万家。
0: 嗯，但凡生活要如果过得顺遂容易的话、嗯、也不至于把自己弯成这样。
1: 挺好的。
0: 嗯，就是说接个200块钱的活儿，那彩排走一遍，
1: 嗯，
0: 正日子还得过，这家到点去之前还得提前2小时去，也得先走一遍检查检查音响。姚老师真的啊，就是从他接触这一行开始，就是从各个细节上都能够展现出他这个人的这种特别的亲力亲为的细节之细节感，因为
1: 非常认真。
0: 当年处对象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个时候都大家都处对象的人都知道，
1: 嗯，
0: 那恋爱期时光多宝贵呀、啊，
1: 嗯，
0: 你要是说想这边享受着爱情，那边你可能就在事业上啊或者是啥上，你就得耽搁一下子，你就不能去。你要说你天天老加班，那哪个女孩愿意老跟你就跟你这浪费这时间，是不是？
1: 是是 是, 是，
0: 一周都见不上个面，你说你那啥时候能整到结婚那一步去啊？姚老师可不得，
1: 嗯，
0: 姚老师就充分的把这个时间的规划大师哈、啊、做得特别好。哎，当年那个叫做那个叫叫叫那个时间规划，那叫啥来着、
1: 嗯、
0: 统筹办法，统筹方法，你就是学得特别好、
1: 嗯、
0: 他就是每一场的时候都带着一个助手，
1: 嗯，对，
0: 所谓的助手
1: 有
0: 过来说呢，这是我的音响师，
1: 那有，
0: 或者说这是我的传麦的那个助理，
1: 嗯，对、
0: 哦、
1: 那必须出去得有这范儿啊、
0: 嗯、
1: 对不对？这规格得到位啊，
0: 场场带的丫头都不是一个人。
1: 就是广泛培养，重点选拔嘛。
0: 嗯，等到后来，
1: 嗯，
0: 发现有一个小丫头在他身边出现了3次以上的时候，
1: 嗯，
0: 下个月我们就收到了一个红色的炸弹请帖，
1: 嗯，
0: 说就他了，结婚了，因为他常常能跟着我。
1: 现在我媳妇开始培养嘛，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属于就是属于、
0: 嗯、
1: 内产内销，
0: 嗯，
1: 肥水不流外人田。
0: 那可真是，你这点小算计啊，
1: 嗯、
0: 妈这还算计的，
1: 嗯、
0: 啥都没耽搁。
1: 我现在
0: 又请媳妇吃了大餐，嗯，是吧？每一顿搂席的，完下回又过了2-3回之后混得熟了，就知道会过日子了。告诉说拿一个结实点、厚一点、大一点的方便袋子来。
1: 我现在就希望我儿早点长大啊、
0: 嗯，
1: 赶紧接班。这是一家人必须得讲究一个传承。
0: 咋，你儿子也准备接话筒这一班啊？
1: 接，先从音效师干起吧。好吧，那这个既然说到这个结婚，我觉得在这个11的时候，其实婚礼啊应该很多。那么我们就把一首啊这个很甜蜜的歌曲送给大家啊。你看就开始有范儿了，是不是、啊？
0: 我咋看着你要在《老人与海》一顿的。
1: 这不是《老人与海》，那婚礼期间有些爱情都得有嘛，
0: 那倒
1: 是，
0: 是
1: 不是啊？
0: 嗯，
1: 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0: 行，
1: 就这个特别有感觉，这是不是？
0: 嗯，
1: 将爱情进行到底的那个主题曲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那时候那个
0: 有第三天有这个
1: 那个大长发
0: 啊，我就特别就那个画面嘛，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1: 对，
0: 嗯，俩人骑自行车骑3天。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好了，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继续啊，因为呢是十一假期，交通广播呢也是全天有两档的直播节目、啊
1: 大板块直播，
0: 对、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
1: 2点到4点，
0: 哎，所以呢在今天10月4号假期中啊，姚乐非常荣幸能够跟阔姐搭档啊，
1: 这是哪个
0: 还
1: 想早走，
0: 特别荣幸啊！我都已经几乎有点忘了上一次跟阔姐搭档是啥钱儿了。
1: 你也不给面儿啊！
0: 今年
1: 我那么邀请你，
0: 像咱俩是首次。
1: 我都打了多少次电话说姚老师有空吗？上早八体验一下。
0: 我说那还是
1: 起不来，
0: 做
1: 孩子，
0: 暂时先不冒昧了。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早八的话，因为阔姐做早间节目应该还是比较有心得的。做了应该很久了，
1: 也还好吧。其实问我就是有心得，你就问问交通广播哪个段哪个点我没做过。
0: 我记得早间节目从当年加油好房开始，不就是8到9吗、
1: 啊？其实最早的时候还真不是加油好房，最早早八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是大嘴蜂蜜桃库，就是刚搬到
0: 广电
1: 就是卫星路这个
0: 那是在
1: 0908年，
0: 零八年
1: 到这边的时候。
0: 就是8到9这个点，
1: 8到9，
0: 你跟汇丰哥
1: 对
0: 你们俩一起，
1: 然
0: 后早是我觉得8点这个段还挺友好的，不是很早，怎么话要说不是很早？
1: 那你怎么不来体验一下？
0: 9点下来节目应该也一天也刚开始也还好。
1: 你说那个说的就是、就这个点儿，你想迟到一点儿你都迟到不了。你下了节目想早退一下都早退不了，因为就牢牢的给你焊在这儿了。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早晨8点钟应该是、
1: 确实路上的风景非常好。
0: 路上风景
1: 对呀、
0: 车应该不少吧。
1: 对，就是特别能够模拟的，就是模拟各方面吧，你的心性也好，或者是你是超级路怒的，或者是你是嘚了嗖嗖的新手刚上路的，就在早八这个时段都能够得到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0: 得到有效的锻炼。
1: 我现在我真的我就卡点啥的，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你都想象不到，就6点半的快速路上我竟然还能就是没说是怎么样吧，但是我还是顿了一顿。你永远不知道你前方的车它慢慢悠悠是因为什么，它阻碍了后边的一长趟车。
0: 是吗？早6点半今天快速路车还挺多。
1: 就是那一小块就那上桥的那一咕噜。然后我就想，我说这妈，我说大早上的这假期的当中间还不像说是刚放假或者是要收假期收尾的时候了。这个时间段这干啥呢？我就想超还超不了，因为有两边都是实线。我就一直挺着，我就一直跟着，我就想看看前面的车到底因为啥。
0: 我也有这个习惯，我说怎么后面不动，前面咋的了？
1: 对，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这个后边排成长龙是因为啥。等到我这个好不容易找着机会我超过他的时候，我一看，哎妈，前边一马平川的。这老哥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哎，就在那掐着56迈的速度。
0: 我想就是单纯就是开得慢。
1: 不知道寻了啥事儿呢，大早上出来寻，妈，别人上早市遛个弯儿，我上快速路上遛个弯儿。
0: 好吧，所以说其实虽然是这个开车当然都讲究慢点开哈，但是你在快速路上还是要顾及到后边的这个，尤其是下桥口你开特别慢，就一个慢后边就压一串，
1: 有的时候吧就是不自知。他也没有想到说因为自己的一个慢慢悠悠，然后就
0: 一哥拉活拉赛，
1: 哎，这是老听众。
0: 田德伟田先生说
1: 的哥拉活大赛，
0: 这是啥
1: 你这都不知道吧？这就是在我们当年的早八。
0: 怎么能够就是怎么比呢？
1: 这个比就是比当天的那个叫
0: 单量
1: 出单，不是出早晨一出活，然后到晚上收车的时候，或者是就比到一上午。我们就
0: 截止到几点？
1: 截止到11点。然后那个时候还特派了就是随车的记者。我记得那时候都谁跟过呢？就是也是在我们的早八的节目的，我们创立的花活可多了呢。还有的士拉活大赛，还有那个炸金花。不都是吗？车牌号码炸金花，就全是那个时候早八我们玩的可。就是景挺多的，
0: 可热烈了，可开心了。
1: 那时候跟车记者有赵爽，确实有赵，好像有文琪也做过一段时间。然后有的时候还换位体验呢。因为啥文琪去体验了呢？就是他当一天的士司机，那个看看到时候跟那个正八经的的姐或者是的哥们比一下，看谁拉的活多嘛。派他去的。为什么作为就是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创始人啥的没参与吗？因为我们俩都不会手动挡。
0: 我也刚想说，我说现在你要是让我开个手动挡车，那白扯，那就是熄火，那就是熄火，
1: 还熄火呢？你想打着火踩着，让它走都走不了。
0: 但是现在那个 EQM5 那种出租车应该都是自动挡的，
1: 电车
0: 了吗？电车都自动挡。

0: 咱们说90年代三十这种过来人的感觉
1: 啊啊啊！
0: 当下正逢90年的朋友圈啊。我都三十了，我都意识不到
1: 啊！就是我们会羡慕这个三十这个年纪，我们就哎妈，三十正值壮年，正当年，多好的时候哈、
0: 啊！
1: 这个年纪真好，嗯。
0: 三十岁，哎呀妈！
1: 哎，你别在这儿，你妈！你说你这戏剧，这本来挺好事。我们来邀约的是，就是和交通广播同龄的，
0: 对，
1: 我们只邀请三十位啊，
0: 嗯、
1: 只邀请三十位，在生日当天，我们一起来共同欢庆。
0: 嗯，
1: 就是这个入场券，就是你可能去参加别的，比如说你喜欢看的演唱会呀、啊，或者你喜欢去的什么样的地方，
0: 嗯、
1: 那个门票呢，是你花钱就能够得得到的。
0: 对，
1: 嗯、我们这一场呢，是真的不一定是你想来你就能来的。
0: 是啊，交通广播三十年了啊，非常荣幸啊，陪伴交通广播度过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时光，
1: 嗯
0: 啊，那扩姐
1: 才陪了三分之一吗？
0: 嗯，三分之一就十年也可以了。
1: 哎呦，
0: 我可是真是正值壮年来到交通广播，
1: 嗯嗯嗯
0: 啊，我来交通广播那年32岁，
1: 哎呀，
0: 你看，把我所有的热血、青春、
1: 哦、
0: 精力、
1: 嗯、
0: 啊、灵感。啊，
1: 头发，头发也现在不用像现在戴帽子遮盖，
0: 头发还单压，可以啊，就都奉献给了103.8，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其实我真是，
1: 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都是回味的时候都是这样吗？说我所有的青春，我所有的热爱，我的梦想，都留给了我一直从事的这一份岗位上，
0: 嗯，
1: 哦，对吧？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吗？你想每个行业都是这样来回忆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在这儿说的不是说那种说啊、哦，你做一份职业做的时间久了，你会有一种倦怠感，而不是，这是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蕴含在里的，
0: 是，
1: 就我觉得我们特别是我们做这一行。挺幸运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打交道的，不是说像有一些的工作岗位上都是和一些没有回应的，你的服务对象是没有回应的，
0: 嗯，
1: 或者是有激烈回应的服务对象，
0: 对，
1: 我们一直都是被温情和感动所包裹着，嗯，这就是让我们能够若干年之后，甚至在我们的退休了以后，在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坐在摇椅上，在喝着茶，慢慢的咱老姐俩唠嗑的时候、
0: 嗯，
1: 还能回忆起这种温暖。
0: 好的，
1: 嗯，
0: 而
1: 不是说为了评职称争得头破血流的。
0: 本来我想播水木的《一生有你》，但是我看到上面那首歌，
1: 啊、
0: 我
1: 年少有为，
0: 不，就这中间这首，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的心声、
1: 啊，是吗？
0: 虽然我们的年纪，我们可以忽略年纪，但是我们的心态就是这四个字，
1: 哦，
0: 我还年轻。
1: 哎呀，这乐队我也挺喜欢的。
0: 来吧，我还年轻，送给大家，
1: 老王乐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好了，就是刚刚的出发去南疆啊，就在10月18号我们就要出发了，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啊，现在开始报名，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南疆两个字，获取我们的出行海报啊。一年当中的南疆10月份是最合适，气候也是最舒服的，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时期，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啊！带各位呢去到巴楚的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的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特别的体验，比如说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啊！南疆的故事从这里出发，游览天山神秘的大峡谷，见证10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啊，等等等等，总之这一趟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彩，而且呢，我们的行程一直延续高品质的标准啊，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呢还有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非常的豪华，入住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啊。电台专属的定制团，由1038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啊，少数民族的接机啊，定制的接机礼物啊，首页欢迎水果啊，新疆歌舞晚宴等等等等啊，完全呢不是那种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大家可以尽情放心。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还有区间车一架全包啊，不用自己做攻略了，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400-6088-086400-6088-086，10月18号欢迎各位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
0: 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的直播。

0: 上午大时段还有半个小时啊，大家这个在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有什么要聊的，可以抓紧时间。毕竟，我跟阔姐能够同时出现在同一档节目当中，和大家啊来回答大家的所有的问题，这个机会比较难。
1: 怎么还叫回答呢？
0: 就像记者招待会一样，大家
1: 就是一起有交流的机会哈，确实挺难了。
0: 对，交通广播其实阔姐20多年，我呢也10几年啊，大家对交通广播有任何的一些想了解的内幕啊。曾经的过往呢，其实你们这个机会都很难得。
1: 但我觉得真的就是珍惜线下哈，因为好像除了这种重大的家宴的场合，真的很难，就是一下子把你全天从早六开始一直听到晚上几点钟的所有的主持人能够一勺会，能够在现场能够看得到。对，特别是因为这个每个时段的这种工作的作息时间都不同，你都别说大家伙看不着了。
0: 我们彼此之间，
1: 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也看不着。
0: 因为我们交通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就是广播主持人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特殊的，就像刚刚阔姐讲的啊，就是第一呢，我们的工作实时会有回应，这个确实是我们觉得很
1: 很欣慰的吧，
0: 对，
1: 就是很幸运的，
0: 内心非常有满足感的一个地方。再有就是我们的工作的性质真的就是卡点儿，就是分秒必须要精确，
1: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能嫁给从事一个在电台做就工作的，就是一个嫁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女孩有多幸福了吗？因为她不用担心时时刻刻有其他女孩的一种担忧，要查老公岗，怕老公跟她说瞎话。她只要是卡点一打开广播就能听着。哎呀，老姚今天不跟我说他上班去吗？咋没有听到声呢？干啥去了？啊，又接私活去了。我今天晚上我看要拿不出来钱。
0: 所以说，其实就是到点必须出现。
1: 哎，对，
0: 声音一定要准时出现在电波当中。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电台主持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业的操守和职业的准则。这个
1: 白城的这位听众，一会儿我再给你回复啊。
0: 行，
1: 因为我们今天就对于这档活儿，就是你咨询的这个问题吧，我们不是专业的节目。
0: 对，
1: 我们这个我知道是给你介绍一个合作的律所。但我记不住他电话，一会儿给你找。
0: 好，
1: 一会儿我给你找，给你发私信，给你发回去啊。
0: 对对对，
1: 别着急，就是咨询一下合同的问题呗。
0: 嗯，
1: 你看你非得让大伙儿跟咱俩聊，给你聊顶住了吧？
0: 有需求就得回复嘛。
1: 一下聊顶住了，你说这家
0: 85671234
1: 是吗？那是朗业吧？
0: 不是，速邦。
1: 速邦吗？是吗？
0: 85671234。不行就直接问孙凯，他一天节目里念800遍。
1: 就我现在你说都不做法律节目了，我就连电话号都背下来了。
0: 你当年还做过法律节目？
1: 我当然，要不然我怎么张口就来知道是哪个律所的呢？当年背人家的电话号背的可好了呢。
0: 法律节目你也做过？
1: 妈呀，那你寻思呢？
0: 做了多久？有一年吗？
1: 一年可得多吧，因为法律节目基本上都在周末嘛。周末的班可不好安排了。所以吧，就你没招了，你安排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得上了，
0: 就得亲自上阵了。
1: 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做那个做综艺的，咱们都综艺组的都知道，我们没有就是什么像是啊一周双休啊或几休啊，
0: 对，没有，
1: 没有。老店过去的时候，就现在每周二，哎，现在每周二剪辑吗？我这都不知道
0: 了，没有。
1: 过去的时候，我们当年的时候，每周二能赶上个剪辑，还得是10点半之后，那个才能够让你休调整那么半宿的时间，剩下基本上综艺节目就是一周贯通的，所以就是你赶上什么点儿，然后你就直接接什么活儿，你就都顺下来了啊。法律节目忘了做多少。但是我两家律所我都担过。
0: 有人问了啊，诺之爱也要问你说，交通广播目前谁在主持岗位最久？就是还在
1: 红明姐。
0: 对，红明姐。
1: 那就是红明姐了，就是开台96年，96年她就在
0: 30年。
1: 正好今年就是，目前好像就剩他的这个在主持人，一直是在主持人的岗位，而不是说就是在交通台待多久了，就是一直在一线的，
0: 一直还是在做节目。
1: 对，
0: 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对呀，
0: 那下一个红明姐，下一个就是阔姐了，是吧？
1: 我想想啊，是吗？
0: 那对呀，
1: 我论资排辈都排到这儿了。
0: 对啊，你就是交通台就是第二人。
1: 红明姐明年就退休了。
0: 对，那就第一人了，那就熬出来了，中年媳妇熬成婆，你就第一人了。
1: 哎呦我天，我现在都已经能推到这个位置了。哎呀，那是我的
0: 小智会比你时间久一点。
1: 他不是一直在主持人岗位呀、啊。他虽然是，

0: 他之前做记者，他虽然是早我一年，他跟汇丰是同一年的。
1: 但是他就是做节目
0: 的时候多，
1: 没有你久。
2: 好的。
0: 你看，家到处都是内幕。
2: 来年啊，等洪明姐退休的时候，你就是第一人。
0: 洪明姐在家里边打了个喷嚏，说干得好好的，那怎么让我退休呢？
1: 那我是不是交通台现役男主播一直在岗位的第几人呢？
0: 现役
1: 大勇，
0: 大勇不是吧？你俩谁早？他是一二年。哎，他不是一二年吗？
1: 他零，他
0: 零八，
1: 他有理说法零八，有理总天下零八年。
0: 哦，那他比你早。
1: 大勇，然后就，
0: 哎，不对，那应该是朱林大黄蜂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大黄蜂，大黄蜂，
2: 他是
0: 做车天下嘛？做最早的时候是那叫啥？爱车不叫车天下的时候，就是反正也是车，就一直做车的节目。
1: 他是也是零几年开始，
0: 应该是零几年。你看在老台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做这样的节目。
1: 那完了，那我
0: 那完了，
1: 交通台只能排第三，
0: 区区第三了。
1: 而且我这个岁数应该比他俩深，
0: 就是
1: 完了，我只能永远第三名。
0: 就是在我们这个特殊的服务岗位哈，不是论岁数，
1: 对，
0: 不是论岁数的，
1: 波领，
0: 这真是论资排辈的
1: 波领啊，
0: 不在岁数大小，
2: 行，能进，
0: 能接受，能接受。我再想一个，我再想一个，谁比你时间长？
1: 没有了，可以了，看，非要给我挤出前三甲呀！
0: 哎妈呀，这家曲医生，曲医生可好心了。你看他，大家一说到谁是时间节目做一线主播最长的，他紧忙搜一下1038红兵。
1: 对对对，红兵姐啊，好人帮。对，红兵姐其实做的类型节目也很多。也做过这个，
0: 哎，那你
1: 热线节目吧？
0: 不是，你要是排，你好像都排不上老三了。
1: 又有谁呀？
0: 凯文哥呗
1: 啊，文，但是文哥不是
0: 啊，是
1: 退休了吗？
0: 退了，
1: 对，
0: 人没、
1: 就是、
0: 没正式办交接呢，退休下半年，
1: 来年27年以后，
0: 哎妈呀，退休了，你说
1: 对对对，好的啊，就是我来年啊，可以正式喜剧交代男主。
0: 当年凯文哥来的，他比我年头，他比我晚一年，他来的是做的那档节目，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司机不是兄弟连，
0: 不是
1: 司机，肯定是跟出
0: 的哥在103.8这个名字。
1: 哦，的哥，哎呦，
0: 的哥在
1: 103.8，这名字特别一目了然，就知道是啥，
0: 对呀、
1: 回事，一听这节目名就知道，
0: 人设也出来了，
1: 对
0: 啊、性质也出来了，
1: 的哥在
0: 那是他，应该现在就是论资的话，他在你前头了，因为他也一直都在一线了嘛，就是今年上半年，就这个9月份之前，人家都在一线了呗，
1: 对对对，
0: 文
1: 哥那在我们听
0: 我再想想
1: 听众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那绝对是无可撼动。
0: 我再搜索一下啊。
1: 可以了，够了，
0: 够了，把你从前三挤下去就行了。
1: 文哥，大勇，大黄蜂，前三名，挺好，挺好。哎呀妈，我这还能这多少还占一，可以。挺，但是我吧，
0: 往事不可回味呀、啊。
1: 但是我做节目吧，我还做的一直都比较专一，就是娱乐道一直都是我坚守的节目。
0: 啊，对，就是一直走娱乐风了呗。
1: 对，
0: 那
1: 到现在。很多听众就觉得啊，那个当年有的，现在有娱乐道道，你们周六周日不听节目吗？
0: 不是，那现在，哎妈，就是安排这事儿，那不是手拿把掐的吗？随时、
1: 特别节目安排一下汇丰和阔姐，安排一下姚乐和小雪啊搭档。
0: 哎，你跟小雪搭档？
1: 我跟小雪搭档10年。
0: 啊妈，都10年了。
1: 10年。
0: 因为啥呢？分了。
1: 是不是10年丑的时间太久，想给他换一个年轻的？
0: 不是，10年应该说是很安定的
1: 年轻的面孔
0: 年份了。
1: 10年，我俩真的是10年，我俩是13、14。
0: 啊，主要是给
1: 一次看，俩挺
0: 这年份还挺好的啊。主要是给小雪安排一个年轻的面孔，是不是？
1: 有点从14到24
0: 进了
1: 10年，我俩真是10年。
0: 哦，
1: 挺好。
0: 那我跟汇丰哥是活活的7年之痒的时候被拆开，第三个人硬插进来了。那时候我俩没想分，真是没想分，不知道因为啥。过后完了，这个提议的人还上我这买好了呢，说，哎，是不是都说7年之痒该做匹配了吧？开大会的时候我特意跟领导举荐的，该把你俩掰开了。
1: 结果最后他没有熬住，你这啥玩意儿？他直接撤。所以你看，其实你是。回忆起交通台这10年20年哈、
0: 其实
1: 就像人生一样，
0: 对
1: 啊、分分合合，但是一直都会有故事在。
0: 妈呀，这真有老人儿。一有家、他说洪明姐最早的节目叫空中立交桥，我没听过。
2: 哎，你就听这个节目的名字就特别有当时那个年代感。
0: 嗯
2: 啊，空中立交桥
0: 是。
2: 现在我们都不说立交桥，说高架。
0: 对对对对对，也不再说什么虚拟的空中啊或者是啥了，
2: 对，提法都变了
0: 啊、
2: 嗯、空中立交桥。
0: 嗯，
2: 哎，我一听这个应该是九七九八那个时候那种感觉。
0: 嗯，
2: 调频。
0: 嗯，对对对对，
2: 立体声
0: 啊、哦、往右一点点嘛，往右一点点调，那都是拧的。嗯，拧过来，
2: 拧到头，往右一点点，103.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吉列，10000份金秋礼答案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2: 好了，跟各位来继续分享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啊，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值得各位注意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呢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我们的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凡是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由原来的200元现在直降啊，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呢需要你提前预约，记好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4: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2: 来吧，我们上午直播的时间呢，还有最后15分钟啊，时间好快。跟我发现跟阔姐在一起，就是我俩在一块儿，不是做节目，就是在聊生活，感受烟火人间。所以时间就过得很快。
0: 哎呀，真的，我就觉得跟你共事吧，这个时间总是会有期限，会有年份的。
2: 嗯，
0: 他总有说是不是同事的那一天哈。嗯、但是我现在
2: 不是同事，永远是朋友嘛。
0: 不是，咱别那啥，别整永远，永远到底有多远呢？
2: 嗯、
0: 这么的，我现在先提前跟你预约一下，咱俩以后养老院的时候。
2: 哎，我现在已经这个把我这个老年的规划已经基本上就是成型了。
0: 嗯、准备上哪块养老院？
2: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呗。
0: 哎妈呀，我就准备回我们老家了。
2: 回老
0: 家、哦、我们那儿要是有一个高尖的话，我这点退休金还不够呢。
2: 我其实也挺想回老家的。那完了，咱俩注定得分开。
0: 我只能回老家，但是你咱俩那个啥呗，都比较勤俭的，咱俩综合一下看哪嘎便宜，结伴就俩人成团还能便宜点。
2: 我哎呀，我真
0: 但是据说吧，要是到老了那天进养老院，得有人给你签字儿。你儿子不在身边，给你签不了字的人还不收呢。你那一个有可能会辞滑，靠不上。我这边至少仨。
2: 对，你这边有梯队呀。
0: 你跟我混吧。
2: 你这边有梯队
0: 哈。那可不。
2: 哎呀，其实我真的挺佩服阔姐，大家也都知道阔姐的这个身世啊，就是
0: 啥身世。

0: 这是一位非常独立的、非常光荣的、非常母性光环萦绕的妈妈。
1: 哎呀妈呀，
0: 就是
1: 那不都没招吗？
0: 非常优秀的母亲，
1: 你还能撇了我？
0: 就是刚刚我跟阔姐说，我说那个中考、高考好像还得再来一遍，她顿时有点无语，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但你这有经验了，学问题不大。
1: 那
0: 我真的我就作为一个最最普通的听众，我想采访一下阔姐，就是你觉得能够把这个大儿子培养的啊品学兼优，我想问一下这位光荣的妈妈有什么、啊、秘诀，或者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育儿的这样的一个，
1: 就这个问题很认真呗。
0: 对，特别就是有什么育儿的，或者是有什么在培养孩子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1: 哎、
0: 有什么秘诀，有什么啊妙招，有什么感受、
1: 哎、
0: 有什么心路历程，
1: 哎我天，
0: 简短的跟我们就是分享，就怎么能够把孩子培养的这么
1: 就是
0: 厉害，这么让我们成为就是
1: 你要说点啥，
0: 就是成为，
1: 行了我知道，简短，
0: 成为我成，就把你的大儿子成为别人家口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妈，这还说的跟绕口令似的，不就是越简短的总结概括就好吗？
0: 对对对，这一句话就是特捞干货说，
1: 随根儿，咋样？这俩字概括多精辟呀、啊！不要，我这例子展现的不完美吗？那还用问吗？嗯，
0: 那我只能说，那我就认了。那我就认了。那没招儿，发挺了。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没啥。
1: 那你看，你让我简短的呀。
0: 嗯、
1: 哎呀，阿朱这个问题哈，
0: 嗯，
1: 这个我就帮你打听打听吧。
0: 对，
1: 他这啥字儿啊？没，这字儿是怎么打出来的？
0: 国姓啊，他可能就是他手写的时候，他就按了一下。
1: 啊，这个能出字儿呢？
0: 对对对，但这个字我不认识。
1: 确实不认识啊、
0: 嗯，
1: 因为是一个口字里边加个云，那确实应该是你像你说的手写然后打出来。
0: 嗯、
1: 想问一下文哥会不会去现场哈、啊
0: 嗯？
1: 应该会呀、啊，肯定会。
0: 我们交通广播盛大的活动，文哥必须是第一首席摄影师。
1: 他就是退休了也得给他薅回来呀、啊，
0: 必须的、
1: 嗯。毕竟有这手艺活在呢。
0: 对对对，毕竟有这家伙事儿。
1: 你不录像，那我们还得花钱出去录。
0: 内部消化呗，
1: 家大业大的干点啥不得省点儿？嗯，司仪有了，现场录像的、
0: 嗯、
1: 收声的、
0: 嗯，
1: 像我这种专业地麦克的，
0: 嗯、
1: 这啥都不得用人了，都不得花钱吗？
0: 对对对对，现在人工费都挺贵的。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那还有人记这个呢？
0: 嗯
1: 啊，你听过吗？
0: 嗯，声声慢。
1: 别这样，是老听众了。妈，这几块腹肌我瞅瞅。
0: 这
1: 妈，这
0: 老听众身体不错。声声慢是你的节目吗？
1: 当然不可能是我的了。
0: 啊、这个节目都很小资，很文艺
1: 啊。对呀、啊，
0: 我猜一猜
1: 是谁的，就这么小资，怎么能是我？
0: 他主持这个节目，主持人现在还在交通广播吗？
1: 不在。
0: 你看，我就觉得交通广播现在没有人能拿捏这种节目。
1: 哎呦天哪！哎呦我的妈呀！老姚，你真的你一下长大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话给你，这情商多高？
1: 哎呀，
0: 是谁呀、
1: 啊？哎呀妈！一声比一声慢，我、
0: 嗯、
1: 跟你说，让你非常非常有与有容焉的那种，就是我们综艺，就是最早的时候是综艺部的
0: 慢姐。
1: 哎，
0: 声声慢，好吧。
1: 每天一回到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老台的时候，每一个综艺部一共是两个办公室嘛。
0: 嗯，哎呦，那综艺部当时是造俩办公室呢。
1: 对，综艺部，因为综艺部人多就闹吵的嘛。
0: 嗯、
1: 第一个拐过那个走廊，给我们交通广播安排的是那一层里边的最里头的那
0: 最里那一间，
1: 那拐脖子那地方。
0: 嗯，
1: 因为嫌我们闹腾。
0: 对
1: 啊、第一个办公室就是红明姐所带领的，那叫服务，哎，那时候不叫服务，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服务的、
0: 嗯、
1: 专门的这种服务部吧。然后第二个办公室就是综艺部，是青学姐的，是那屋的屋长。
0: 嗯，
1: 第三个办公室是新闻组。
0: 嗯，
1: 然后第四个我是在四包。
0: 嗯，
1: 四包
0: 啊，第四个小包厢。
1: 对
0: 啊。你看，对，青学姐当年也是交通台的。
1: 对啊，
0: 嗯
1: 嗯，然后曼姐每次她在第二个办公室的时候，
0: 嗯、
1: 她下班，她一回到办公室就听，那王文峰那时候可愿意屁屁的了，就逗她这老姐姐，
0: 嗯、
1: 就是显着自个儿那啥呗。
0: 是，
1: 你像我就是埋头苦干的，我就早点去给姐姐哥们收拾收拾垃圾，擦擦桌子啥的。
0: 嗯、
1: 她不得，她每次都是
0: 你更会点事
1: 儿，一声比一声慢回来了。
0: 哎，你说那是不是年轻人真是没有分寸感？
1: 哎呀，
0: 啊，
1: 嗯，
0: 现在谁敢推你老屋这么说？那是，是不是、啊？
1: 那现在那就是因为你不敢了，
0: 嗯、
1: 因为
0: 我一直也没敢
1: 过，年轻人。 年轻人活力就是特别在那儿，就是你一下子你就会让领导每天啊就在这种就是焦头烂额的工作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哎，一下汲取了这种不一样的活跃的这种因素。
0: 嗯，
1: 哦，圣日耳曼这个，嗯，他做了，我靠，那时候是04，
0: 我猜
1: 2000年左右，
0: 这个应该是午夜类的，10点钟之后，
1: 不是下午的。
0: 哦，那下午也对，就是比较
1: 下午2点吧左右，是不是？
0: 午后时光那种感觉的哈。
1: 别这样，你帮我回忆一下，是上午还是下午来着？圣日耳曼，反正也是根据时，他调过几次档，我记得好像是原来是
0: 主要是美文和音乐是这样的。
1: 上午10点还是9点半来着有。半个小时，每一次都是半个小时。
0: 是美文和音乐
1: 美文的，有点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杂志的文摘呀、
0: 啊
1: 哎，然后再加上这种，那个时候还就是类似于一个像音乐节目，
0: 读者什么的那种，
1: 还不是读者，他都是。读者不是有一点显着很那种有点沉的那种嘛、
0: 嗯、
1: 都是写着人生大哲理的。
0: 嗯嗯、小故事那种的、
1: 嗯、
0: 比较轻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那种文艺范儿很足的。嗯。
0: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现在大家可能听广播的比较少，愿意刷手机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这种经典的节目啊，我们重新把它再包装一下、
1: 哦、
0: 它同样也能绽放光嘛。
1: 你说这，哎呀、
0: 嗯、
1: 这一唠你说这唠的啥呀，都问起来、
0: 嗯、
1: 交通广播的女星是55岁退休
0: 这个我们这个退休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我这个解答是不是
1: 到50的时候就可以弹性了吧，双向了吧，就可以选择退不退。
0: 我们就这个我们所说的退休啊，不是说在这个工
1: 龄上，到年龄段的时候退
0: 了，我们指的是在广播上，在一线上，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不再用话筒去跟大家交，但是日常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去做的。
1: 嗯，
0: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像我们的这个，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啊，就是男女生加在一块儿，就是我们交通广播、
0: 嗯、
1: 一直这个声音没有被污染和摧残的。
0: 嗯，
1: 小雪，
0: 嗯，
1: 就是她的声音，她当年来单位的时候，就是入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嗯，
1: 她确实是少女音，
0: 嗯，
1: 哦，一直都是那样的清亮。
0: 嗯、
1: 你看咱们都不行了，就老就是咽炎啊什么的，
0: 机能就有点退化了，是吗？
1: 那你要，
0: 但我觉得我的声音吧，
1: 你别说你的了，
0: 还就是比我的年纪要年轻很多。很多人听了我的声音之后完了再看发现我的照片之前反正
1: 一下就对上号了，
0: 有一段时间公众号的时候说这小乐怎么长这样呢，
1: 哎呀妈，
0: 我就能听得出来对我声音的那种喜欢和对我的样貌这种嫌弃，
1: 哎呀，
0: 多喜欢我声音就有多嫌弃我的样子。
1: 你看着就哈，志远兄来报名了，嗯，
0: 啊，同岁之约，
1: 同岁之约，现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同岁之约"
0: 嗯、
1: 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年30周年台庆的一个邀约。
0: 我想问一下这位叫做志远的朋友，同岁之约就是您确定您是30岁96年的朋友吗？
1: 怎么了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质疑啊？
0: 这个、微信的名字起的还挺成熟的
1: 啊、
0: 哦，志远
1: 哦，宁静志远，上善若水。
0: 我看这个微信，当然可能人家就是少年老成，也不一定。
1: 哎呀，背不住，就是这会儿功夫正好帮老爸拿手机那啥呢，就他要报名来了，不得拖家带口嘛，都到现场来嘛，就一起报了名呗。
0: 对，
1: 大概率是这么回事。
0: 还有加贤。哎，当时交通广播以阔姐为代表的综艺女主播，
1: 嘉贤不属于综艺，她还她不是属于综艺吧？嗯，她那时候，反正夜间啊，她就叫嘉贤的声音，是不是、
0: 嗯？
1: 那个节目就叫嘉贤的声音。
0: 嘉贤声音比较柔，比较慢。其实吧，我觉得像当年这些嘉贤的声音或者声声慢，再坚持到现在哈、啊，晚上照样也有听众。咱们现在不都听播客吗？就有时候
1: 现在
0: 播客、
1: 啊、现在你不是你现在听播客？
0: 对呀、啊，我现在晚上睡觉时就用播客伴我入睡。之前是听相声，
1: 哦哦哦，
0: 完了再后来听那个乡村爱情，现在听播客了，现在就是有营养了。
1: 啊、现在还有就播客又流行回去了。
0: 播客不，你有时候 B 站那种，他就是带那个就鲁豫访谈、鲁豫漫谈。
1: 哦。
0: 一访谈一个嘉宾访2个小时那种，你就听声就可以睡觉。
1: 哦，是那倒知道，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啊、哦，我知道你为啥选择这个了、
0: 嗯，
1: 是不是不用你 花钱办 VIP。
0: 现在很多的这种播客，
1: 我也习惯性的晚上听着广播剧啥的，但我们听的一般、
0: 广播剧
1: 啊，对，我听
0: 你晚上听广播剧
1: 啊，对啊，有声剧、有声书或广播剧，
0: 啊、有
1: 声书、啊、嗯，哎，老多西的，就是那个就配音的那个声音，你别老说自己声音好啊。
0: 哎，我还有一个习惯，
1: 嗯，
0: 我之前我还听

0: 我晚上睡觉我听我自己的节目睡。
1: 哎妈呀，
0: 哎，贼有感觉。
2: 你有尝试过吗，阔姐？
1: 嗯，惨不忍睹。然后不行，快点睡，太尴尬了。
0: 真的，真的，我听我自己节目睡。
1: 啊，那你这话题确实啊，给你点个赞。嗯，反正有更多的话，我们今儿的直播
0: 话题开得好，我说什么话题？
1: 说目前在岗，在为那个时间长的主持人，咱留着更多的话线下去唠
0: 吧，对
1: 吧？啊，
0: 不管几岁，交通广播永远年少有为。

0: 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北京时间11:35，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方弘毅。
5: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4: 这个有朋友一进来就问了，说雪丹咋消失了呢？什么时候回归啊？雪丹生点病啊，正在调养啊，我估计还有一个几个月啊，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啊。这个好不容易这个休息休息啊，就多休息，把这个病啊养痊愈了啊，再回来。
5: 前天我看着
4: 啊，
5: 给他拿一箱葡萄
4: 啊，怎么样？
5: 他说哎，正好我馋葡萄了，我说那好好，
4: 状态挺好啊，
5: 拿去吃
4: 啊，是啊啊，这个大家不要着急。然后呢，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昨天没有说完的话题。
5: 哎，是。是啊，这个分享，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啊，因为昨天有很多朋友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啊。
4: 嗯，
5: 就是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继续来分享你喜欢的高质量博主啊，
4: 哎，
5: 各个平台都可以啊，抖音、快手啊，这个小红书啊，哔哩哔哩啊，都可以。
4: 是啊，这个我昨天也回去就盘点了一下，
5: 我也盘了盘，
4: 翻了翻啊，发现确实这个互联网啊，这更新换代非常快。
5: 嗯，
4: 最早一批更新的博主，2019年左右更新的关注的博主啊，有一大部分啊都不再更新了。
5: 有可能账号卖了，或者说呢，
4: 就是不更新了，
5: 不更新了，可能是也是换赛道了，或者说做博主做着做着累了。
4: 对啊，这个很多这个更新时间都停留在2020年左右。
5: 嗯，
4: 我这顿删呢啊，这顿
5: 因为这个持续的创作视频，有些时候会陷入到瓶颈。
4: 对啊，估计也是没啥流量了。
5: 嗯
4: 啊，这个现在还更新的博主不多，但剩下来的都是精品。
5: 嗯，
4: 这里跟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有名的吧，
5: 哎，
4: 无穷小量的科普日常。
5: 哎，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啊，
4: 他叫什么胡来着？藏狐吧，
5: 藏狐
4: 啊，
5: 藏狐，他是《博物》杂志的编辑。
4: 对，然后呢，也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这个这里的这个
5: 也是编辑。哎，
4: 对，他升职了，叫，
5: 嗯，
4: 现在叫融媒体中心主任了。
5: 哦，是这么高的职位了，
4: 是有很多的这个title。
5: 嗯，
4: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日常，就是给大家科普啊，
5: 嗯，
4: 就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植物啊、动物啊是什么样的，啊，在哪里会遇到，啊，它们有什么习性，
1: 嗯，
0: 啊，讲的非常生动。
1: 而且它开辟了一个互联网上的全新赛道，
0: 鉴定类，
1: 鉴定类赛道。在它之前，我至少我没见过这种赛道。
0: 肯定是它做火的，
1: 然后自打有了它之后，然后就是各种各样啊，鉴定网络什么什么什么，鉴定网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也得是有这样的知识含量。
1: 对对对对
0: 啊，后来有什么篮球有这个翻番规，
1: 嗯
0: 啊，也有这样的鉴定了，
1: 嗯，
0: 但最开始它是用这个网络热传的生物，
1: 鉴定网络热门生物视频。
0: 对啊，你就发
1: 做了多少期了？他可能做了这个有没有100期啊？
0: 对，我在这抖音看，好像现在就是59期
1: 啊，59期，嗯，
0: 但我觉得不止吧，
1: 嗯。
0: 他这
1: 也差不多
0: 80
1: 啊，80期了啊！鉴定网络热门生物视频，因为呢，其实在，在网络上有很多网传的那种营销号广泛传播的关于植物的呀、关于动物的各种假视频，
0: 没错，
1: 都是由他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博物杂志团队以及他的人脉啊，他的各种这个大学里边的教授人脉啊，
0: 是
1: 去帮助联合进行科普和这个。叫做鉴定，
0: 对啊，还有一些大家当时非常流行的水猴子，
1: 那水猴子，对
0: 啊，他告诉你这个水猴子是什么动物，
1: 嗯，
0: 那个水猴子是什么动物，
1: 嗯，
0: 啊，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1: 嗯，
0: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博主啊，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普类的一个博主啊，
1: 对对对，
0: 像我们这种大孩子看着也非常开心，
1: 对，
0: 啊，就这
1: 无穷小量
0: 啊，
1: 无穷小量，大家搜这个无穷小量就能找到了
0: 啊，
1: 哎，
0: 然后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科普，也不叫科普类，叫什么？分享类是吧？啊，不，听说这么多知识区呢，
1: 嗯，
0: 就是他，因为我这个人啊，就爱看电影、电视剧，
1: 嗯，
0: 爱看小说，
1: 嗯，
0: 所以会关注一些这样的博主，
1: 嗯，
0: 啊。这个有一个叫做靠谱文、靠谱盘网文，
1: 哦哦，
0: 啊，靠谱盘网文，
1: 嗯，
0: 啊，盘是就是盘的盘，
1: 啊，这个网络文学区属于这种，我也非常喜欢。
0: 哎，因为现在吧，这个原来有很多网站可以去搜啊，原来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网站叫做优书网，很多朋友会在顶上，就跟那个论坛。
1: 嗯，
0: 啊，他自己写个书单，就是他最近看100本小说，或者看了10本小说，他打分，他说这本书5分啊，优点什么，缺点什么，打几分啊，喜欢什么可以看，有这样的论坛。后来好像被人卖了这个论坛，
1: 哦，
0: 流量非常好，好像就被人卖了，之后就很难再找到这样的这个搜书的论坛了，因为确实也是现在很多人这个。用的引擎啊，搜索的方式都是什么 AI 或者这个抖音呐、啊、B 站啥的，很少有人说刷论坛了。
1: 嗯，
0: 那这玩意儿，这我找书不方便，我也只能随大溜啊，就发现这个人了。很细致，
1: 嗯
0: 啊，推荐的小说呢有好有坏，但是呢量大管饱，
1: 嗯，
0: 可以好好的搜寻一下啊，这个叫做靠谱盘网文啊，
1: 嗯，
0: 这个我最近看小说都在他这找，他推荐一些有热门的啊，什么是刚完结的，啊，在各个网站各个小说网站排名靠前的，
1: 嗯，
0: 比较爱看这个啊，推荐给大家，
1: 哎，如果你书荒了，平时有这个看看这个网络小说的这个习惯，书荒了就可以看这个博主。
0: 哎，然后唐乐天说，我们小梁老师怎么是人脉呢？是胡脉。
1: 哎，对，你能说出这个，就证明你是看过他的内容的啊。
0: 没错，然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小说啊，对，说完小说，说这个漫画。漫画的这个博主叫做假装冷酷的启灵。
1: 假装冷酷的启灵啊，
0: 他这个不是说推荐漫画，他这个是讲漫画
1: 啊，讲漫画
0: 啊，讲的纯漫画，不是动画，讲的漫画啊，最近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包括《一拳超人》，
1: 嗯，
0: 这个《终末的女武神》，
1: 嗯，
0: 《赌神》《诸神末世录》，还有这个什么《咒术回战》的续作，
1: 嗯
0: 啊，就都在这个分享这些，比较推荐是因为他最近在讲一本叫做《天敌抗战记》的漫画，
1: 嗯，
0: 很好看，
1: 嗯，
0: 讲的是什么故事呢？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爱看朋友漫画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说人类啊，在这个。生活中遇到了天敌，
1: 嗯
0: 啊，比如咱们这个地球遇到的就是虫子，
1: 嗯，
0: 打不过呀，实在打不过怎么办？就使用召唤魔法，想召唤这个勇者呀来帮助我们，
1: 嗯，
0: 结果发现呢，一召唤出了6个地球。
1: 嗯，
0: 过来，结果这6个地球的人类呢？
1: 什么鬼？什么鬼？
0: 啊，就融合了嘛，板块。
1: 嗯，
0: 结果发现这6个地球的人类啊，都遭受到了天敌。
1: 嗯，
0: 只不过遇到的天敌不同，咱们遇到的是虫子，那边遇到的可能是外星人啊，还有遇到的是病毒，就各种各样。为什么叫天敌抗战记呢？就是这个6个地球的人类啊，
1: 嗯，

0: 这个整合在一起，
1: 嗯嗯，
0: 然后就想办法怎么活下来
1: 啊，
0: 然后就之后就说那就让这些天敌互相斗争吧，
1: 嗯
0: 啊，就使计谋让这些天敌互相干，然后再互相取长补短啊，把知识这个互通有无，自己这个慢慢成长，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材，
1: 嗯
0: 啊，分享给大家啊，
1: 嗯嗯，
0: 这就是这个漫画类的，
1: 漫画类的，
0: 漫画类的啊，我觉得挺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然后这个说到科普，咱们昨天分享了历史类的博主。
1: 哎，
0: 我这个分享一个克苏鲁系的，大家知道克苏鲁吧？
1: 哎，知道，
0: 知道的朋友们知道，不知道朋友们这可能离得就比较远。
1: 嗯，
0: 这个人就讲的就克苏鲁神话，
1: 嗯，
0: 还有包括道教神话，
1: 嗯，
0: 冥界神话啊，是印度神话，
1: 嗯，
0: 就这个主要是讲神话类的，
1: 讲神话类的，
0: 叫做钱丢丢。
1: 嗯，
0: 其实我给大家推荐这博主都不是特别大的这个粉丝量，
1: 嗯，
0: 就七八十万，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讲的都挺有意思的啊，而且视频量都比较长，你看这个讲神话类的这个博主每个视频都在20分钟左右，
1: 嗯，
0: 非常适合睡前徒步，
1: 嗯，
0: 听一听非常有意思啊。有朋友说，这个，
1: 有朋友留言必打。毕导这是老博主了，
0: 嗯，
1: 老博主了，他而且他是在以前就是视频平台没那么火的时候，他都是在知乎和微信公众账号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火爆了。
0: 你介绍这些博主属于大博主，
1: 大博主
0: 啊，大部分人可能就算没有关注，但或多或少可能会刷到过这个视频。
1: 但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有推荐大博主，也有推荐一些相对小众的这个优质博主。
0: 我给大家推荐这些都比较小众啊。
1: 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博主。然后唐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今天坐长春地铁这七号线的
1: 这个故事啊，
0: 发现这个很多硬件都在逐步的升级。
1: 对，我觉得这个安检机好帅啊，这个设备
0: 啊
1: 啊，
0: 也跟我们分享现在存在的一些小问题。
1: 说安检门很有意思，像《流浪地球二》的门框机器人。
0: 哎啊，然后我们也会把你这个反映的问题呢，这个汇集一下，然后发给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部门，
1: 嗯，
0: 让他们也是查缺补漏一下。
1: 嗯，然后这个七号线开通啊，是从西到东，
0: 哎，很正常。这个刚开始这个地铁开通肯定是或多或少没有那么的完备，
1: 嗯，
0: 也是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啊。长春地铁呢今年应该会陆续开通四个线啊，除了七号线和五号线是新开通的线，还会有一号线和三号线的延长线，今年会多开50余公里的这个地铁线路。
1: 不愧是老编辑
0: 啊，
1: 开口就是内容。
0: 没错啊，这个非常好啊，就是逐渐的咱们作为有这个叫中铁的城市，咱们这个地铁现在这个线路终于又上来了啊。原来吧，我自己分析啊，咱为啥
1: 你要说是中车
0: 啊？对，中车，
1: 中车
0: 啊，中国车，其实就是造地铁嘛。
1: 对对对对对，它是原来叫北车
0: 啊，南车北车嘛啊。这个有著名的一淘杀三市的故事，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查一查，咱们在地铁方面使了一个三国里的计谋，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看完让人觉得热血沸腾啊，很厉害啊，让咱们这个技术飞快的这个进步和提高。
1: 哎，原来我在这个成都工作的时候就发现长春造的地铁老骄傲老自豪了。
0: 没错啊，这个我个人分析，咱一开始没地铁是因为咱起步太早了，咱造轻轨。你没发现很多城市没有轻轨吗？
1: 对，
0: 因为咱先造的轻轨没地方。你说这个卫星路这么重要的这个三环造完轻轨，那地铁这个造确实是就是容易晚一点啊。
1: 反正都是一种轨道交通的一种形式。
0: 没错，其实这个三号线啊，这也是轨道交通啊，就咱们这地铁也是轨道交通线路啊。但这是我个人分析啊，个人分析就觉得咱们其实在交通方面长春还是走得比较前的。
1: 对，
0: 你像广场啥的，大家现在说这个通行这个能力不行，那建广场的时候是啥年份呢？
1: 对，
0: 全国有几个广场能？
1: 广场环岛啊。

0: 环岛广场呢，其实是就是多车道，因为它是多路口嘛。
1: 对呀、
0: 啊。多路口比较好的一个缓解的方式，
1: 在车流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0: 那时候以前效率高啊，
1: 没寻思在后车这么多车、啊。
0: 没想到咱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是如此的迅猛，
1: 嗯、
0: 也没有想到咱们国家是把这个成功的把油车和新能源车的这个售价全都给打下来了。
1: 没错啊，还有人说这个快速路建窄了，那玩意儿建的时候也不知道。车能多这么多呀？
0: 哎，
1: 发展太好太快啊、也不是说这个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呢，也肯定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啊、慢慢来。现在你看，这长春地铁现在也越铺越多，
0: 对，
1: 非常开心，
0: 越来越方便。
1: 越来就是很快，我估计就能像很多大城市一样，咱出门就不一定说非得开车。
0: 嗯，
1: 家楼下都有地铁站。
0: 我非常遗憾的就是
1: 我家住太远了，
0: 对我家太远了，我家太远了。然后那个轻轨没有修到我们家卧室。
1: 哎，我家南四环把边儿，就是我家在南四环以外，但贴着南四环，就这么偏的位置。现在我家楼下就地铁站，
0: 嗯，我家楼下也有，只是得走十来分钟。
1: 嗯，我快，我估计这一年开四条线越来越快，也马上四通八达，出门，咱们就可以那叫什么共享单车走地铁，就不一定说非得开车出门了啊，非常好啊，
0: 我不会骑。
1: 那就打车开车，
0: 不过骑自行车。
1: 现在这个也有一个新的、这个，
0: 你也没有把我教会，
1: 你这个教不会啊！让你姑娘教你吧啊！现在有一个非常这个叫流行的换乘方式，叫 PR，PR 啊，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的。
0: P 是什么呢
1: ？Park，停车，
0: 停车。
1: 现在。未来在同志街那站啊，同志街那站应该在哪儿？同志街，百菊路百草路啊，好像百草路，就是长春广播电视台那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交通枢纽，我不能叫大的枢交通枢纽，比较热门的一个地方，它要建一个地铁站，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叫 PR 啊。
0: 很多大城市已经开始尝试了，就是
1: 都有了，
0: 在这个。地铁站啊，尤其是这个叫人流量大的地铁站，
1: 是
0: 附近修建大型停车场。
1: 哎，它那个就是停车场，就你可以把车开到我这儿，然后你直接就换乘地铁，然后它还有住宿的功能，非常方便，就未来我估计就越来越好，咱的生活越来越便利。
0: 哎，
1: 就尽管很多朋友说现在最近这些年啊，好像咱挣的没有前两年多，但是我觉得咱吃喝生活是逐渐提高的。
0: 哎，这个我想在下周就唠这个话题，
1: 是吗？
0: 想在下周就唠这个话题，我想先把这个话题抛给你，咱。就是，有什么东西以前特别贵，随着经济的发展，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但是变得特别的便宜。
1: 是我现在有这种感觉，就是可能我们确实说，你说在花销上需要，很多位置，就咱们说开源节流也好啊，或者说没有那么大手大脚也好，但是在基础的生活方面是越来越好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吃住行，还有一些体验感是这个。底线是有逐渐的提高的，你说这高不着头呢，靠这个个人努力呢，确实也是各个方面影响，没有办法。但是在底线上面，我觉得确实是越来越高的。
0: 哎，
1: 未来说有钱人住的都远，他那个地方，
0: 我那个地方不是有钱人住的远。
1: 你要说他住静月，你要说他有钱，我倒是能理解。
0: 我那就静月，
1: 你那静月都把边了吧？
0: 对，我静月把边，
1: 他静月把边啊，
0: 静月把边不是有钱人住的远，
1: 他附近
0: 是因为当时咱们长春的小区都是精装，只有那个小区是毛坯。
1: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住得远，你配套得跟得上吧？但是我估计也快。
0: 我那暂时没有配套。
1: 你那个
0: 暂时没有
1: 跟我。
0: 我那配套够得上的就是万达帽5公里。
1: 你那个跟我刚住的时候，刚搬到这边的时候差不太多，附近啥也没有，然后点外卖也费劲。
0: 前些年就是16年吧，16年万科城那边那啥也没有。
1: 对，
0: 你现在看万科城那块，
1: 而且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摩天活力城、广电大厦，
0: 在10年前后这块还啥都没有，我记得。
1: 因为这个附近有个小区嘛，4D 区，然后这个我家里人有在这住的，我来过。那个时候我上初中还是高中啊？初中可能2010年左右吧，像你说的。这边只有一个方式能来啊，两种方式，要不打车，第二种方式坐公交车，238，除了这两种，来不了。啊，啥也没有，一片空地，那门市房就都没人买。
0: 就咱们台这栋楼在这修的时候，这一片只有这栋楼。
1: 没错啊，还有一个这个就后面这小区，门市房空着，非常便宜，然后 这个一起来朋友就说这玩意儿没人玩了谁买呀、啊嗯、这买就亏钱，你看现在
0: 对
1: 得非常后悔，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发展呢，
0: 我敢说就是活力城这是长春最火爆商圈之一了，
1: 之一，除了它就是红街嘛，
0: 对
1: 啊，哎，现在还有一个万象城、
0: 嗯、
1: 也就他们仨三足鼎立吧，
0: 对
1: 啊，桂林路主要是没有大商场，
0: 对对
1: 啊，桂林路去的而且都是偏年轻的小朋友们，
0: 嗯，
1: 消费能力说实话没有那么强，
0: 嗯，
1: 跟这几个地方相比，
0: 嗯，
1: 消费能力还要差一些。
0: 对，就算就是活力城这块多离谱啊！大学放暑假了，很多外地大学生都已经返回自己家乡了，活力城那个晚上拼豆店还排队。
1: 还排队，拼豆最近也是火，
0: 就这么离谱，
1: 就
0: 这么火。
1: 说点题外话，
0: 说点题外话啊，继续来推荐博主。那我来推荐一个博主，
1: 我听听，
0: 叫泡芙啊，
1: 泡芙，
0: 泡芙 DEBU 啊，泡芙
1: DEBU
0: 在。

0: 主编叫做车艺志杂志的主编、
1: 啊、是，
0: 这个哥们儿呢，他是一个叫那个很明显嘛，就是一个汽车赛道的博主，但是他这个赛道有些不太一样啊，他除了做新车解读、老车经典复盘之外，他还做叫做工信部新车品位小法庭。
1: 你这个都是测评类的呗？
0: 哎，对对，但是他可能是啊，我叫做可能是汽车博主里边相对的最有文化的、最了解汽车历史的那一档
1: 啊。因为他原来就干这个的。
0: 对对对，他一直是这个汽车主编嘛。比如说啊，比如说说今天我说个红旗 H5，他把红旗 H5 历史车型，然后呢曾经的这个所有的历史车型用过的发动机的型号。那个代码不都是一串这个数字加字母吗？
1: 是，
0: 全能够背得下来，然后每一代的这个性能，每一代的这个张嘴就来，
1: 太厉害了、
0: 啊、张嘴就来，就是知识储备比较多的一个汽车博主，叫做泡芙啊、
1: 嗯、
0: 车一志的主编。
1: 喜欢这个跟车有关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博主。
0: 哎，我再推荐一个汽车博主啊，好像
1: 咋这么喜欢汽车博主、
0: 哎、就是咱干交通广播的怎么可能不看汽车呢？
1: 没有道理。
0: 我推荐一个几分钟义务教育啊，几分钟义务教育，这是一个辽宁的汽车团队啊，辽宁的汽车团队。那么这个汽车团队，它跟日常的普通的汽车博主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他们的视频多了一丝人文关怀。
1: 哎，
0: 他们的视频，就比如说，说我这个今天我要测评的是这个奥迪 A6
1: 啊，
0: 我开着奥迪 A6 去。比如说去抚顺，
1: 嗯，
0: 去抚顺，然后呢，就把抚顺的那些值得一看的景点、景区都逛一遍的同时，
1: 是
0: 把这辆车的性能给你测评出来，
1: 打广告呗。
0: 对，
1: 软广，
0: 他在软广的同时还有一丝人文关怀，
1: 啊、
0: 这是他们的这个内容的特点之一。特点之二，他们在讲汽车性能的时候呢，
1: 是。
0: 不是直白的罗列数据，
1: 嗯，
0: 而是通过普通人能够听得懂的比喻方式
1: 啊，
0: 给你讲清楚、
1: 讲明的话。
0: 那比如说这个车什么哪里这个底盘是扎实还是不扎实，什么是扎实，什么是不扎实，
1: 嗯，
0: 两个人去演绎
1: 啊，明白，
0: 两个人去演绎，
1: 比较通俗易懂，
0: 非常通俗易懂的汽车测评，
1: 是
0: 几分钟义务教育，强烈推荐给大家。
1: 嗯，但我个人啊，我个人可能不太爱看这样的博主。
0: 嗯
1: 啊，我爱看的，可能因为是男生，就爱看直接一点的，
0: 嗯，
1: 就爱看硬核一点的，
0: 嗯，
1: 就他要介绍，就给我罗列，比如说我要买20万块左右的车，
0: 嗯，
1: 你完我们就测评，比如说测评五辆，
0: 嗯，
1: 这五辆。咱们从各个方面，
0: 啊、
1: 我
0: 就大横屏，你说
1: 对，
0: 大横屏，
1: 他也不用大横屏，他就解释，就讲就讲。他说这个车，比如说你要看中的是它的马力，那么这几个车哪个马力最好，
0: 嗯，
1: 啊，哪个马力一般，哪个马力比较差，完哪个舒适性高，我喜欢这样，
0: 嗯，
1: 因为这样对我来讲比较直观，
0: 嗯，
1: 啊，就
0: 他的也很直观。
1: 啊，
0: 他那也很直观，
1: 因为没看过，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0: 一会儿给你推荐一期，你一看就懂了。
1: 是啊，但我爱看的广告是，就我爱看硬广，
0: 嗯，
1: 就他能跳过去。
0: 啊，
1: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很多博主，他在插入广告的时候，他底下有那个进度条嘛，
0: 嗯，
1: 他进来之后，他就咔，你看开始广告，他后面有一块，这块是广告结束。
0: 那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汽车测评其实每一期都是广告。
1: 啊，那确实
0: 是，嗯，就
1: 是
0: 全程从头到尾都是广告，类似于手机测评也是。
1: 嗯，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高难解决的问题。
0: 哎，所以说如何把广告拍得好看，就看几分钟义务教育。
1: 那说到怎么给广告拍得好看，我要推荐一个广告博主。
0: 嗯，
1: 他叫啥名来着？深圳
0: 四个字
1: 吧？
0: 是不是四个字？
1: 深圳素人
0: 花菜？
1: 不是
0: 啊，不是，
1: 他就叫深圳素人。
0: 嗯，
1: 他对，就叫深圳素人。他是专门拍广告的。
0: 嗯，
1: 他把他每期客户的内容当做那啥来拍，从开头到结尾，
0: 嗯，
1: 怎么认识这个客户，然后这个客户什么要求啊，他要拍什么片，最后这个结局是什么，就是他把这个过程当做交付的成片来拍，
0: 嗯，
1: 非常有意思。
0: 哎，
1: 而且他的客户们都挺厉害，劲霸，
0: 嗯
1: 啊，这个还有一些叫什么来着，政府部门，
0: 嗯，
1: 华为，
0: 嗯，
1: 都是大的，他不是
0: 深圳素人，
1: 对，他不是说小的那个，比如说你家楼下卖猪脚的，
0: 嗯
1: 啊，卖卷饼的找他，不是，都是大品牌找的。
0: 哦，那我来说一个，
1: 嗯，
0: 我来说一个，我这段话呢是对咱们所有这个听众，你要是这个自己当老板的，
1: 嗯，
0: 啊，对你说的啊， 尤其是你当老板，然后准。

0: 没给自己的产品拍一个宣传的时候，
1: 是，
0: 是有这种赛道的博主说，这个在寝室和我的兄弟姐妹搭建一个小场地，
2: 嗯，
0: 给产品拍出高端的广告的那种，
1: 是，
0: 这种呢，有一定几率，或者说呢，大概率那个寝室是搭建的场景，他们也并不是真正的学生
1: 啊。
0: 然后呢，最后的那些成片，你不要以为说是在寝室能拍出来，好，那公司我雇你了，你也给我按照这个他们的这个水平给我拍一个，其实拍不出来。
1: 是，
0: 那其实拍不出来。
3: 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毅。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1: 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你推荐的 UP 主。
0: 各个平台的你喜欢的博主都可以啊，欢迎来互相交流，互相推荐。
1: 是啊，这个刚才跟他推荐这个深圳素人啊，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非常推荐关注这个博主啊。他这个片子非常有意思，他给太平洋的这个医保拍的，啊，就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创意是他们来开会，发现开会迟到了，然后在这个开会的过程中呢，就给讲出他这个产品的重要性，就像你做广告嘛，讲这玩意儿。但是在这些其中穿插啥呢？就他为什么会迟到？他救了一个这个老奶奶，在路上他遇到了，他摔倒还怎么的，他救了老奶奶，所以迟到了，还是低血糖咋的。然后在这个结尾，他发现这个老奶奶和这个老板相认了，老板说妈。其实这个故事就非常老套，
0: 非常俗套啊，非常
1: 非常俗套。完，
0: 看看给你们拍的有没有趣了啊？
1: 完，这不是关键的，这是所有人都在鼓掌。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讲说，我们一直相信太平洋医保是个怎么地，说上升华了嘛。这个时候大家觉得非常老套，结果一结尾他啪一咔说，我们就要拍这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就结尾这么一声法，一反转，一下觉得这个视频就有意思
0: 了。一下从俗套变得不俗套了。
1: 对，反正这个人拍这一系列视频，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0: 可以，这个我的车险就是在太平洋。好啊，继续来推荐啊，我来推荐一个游戏博主吧。红毅，你可以翻一翻，你看你有没有关注的游戏博主、啊？
1: 你就说叫阿明吧。
0: 我关注的这个赛道呢，属于充钱赛道，叫下偷男小博和卖老袁 bingo。
1: 没有，没关注过这个花钱赛道的博主。
0: 那这个是属于非常典型的花钱赛道啊。因为呢，这个我的这个资金啊，也并不是很充裕。
1: 你就喜欢看这种花钱的？
0: 对。总是非常的羡慕游戏当中的大哥，
1: 氪金大佬
0: 的啊，氪金大佬啊，一身的好装备。所以呢，我曾经还应聘过类似的岗位啊，游戏公司类似的岗位。下头男小博和麦老袁 bingo， 他俩呢，首先是家资比较丰厚啊，这个是家资比较丰厚，因为呢有这个游戏平台对他们专访。再一个是啥呢？他们去氪金的那些游戏，其实也带着一定的商单，
1: 那肯定是，
0: 也带着一定的商单，说这些游戏平台，找他们去充钱，
1: 对，
0: 但是也包含了一部分自己充值，因为他们有些玩的那些游戏啊，都临近倒闭了
1: 啊，
0: 这个就不可能是商单了，
1: 是，
0: 那他们呢，一般都是，
1: 那是啥？就在快倒闭游戏充钱？
0: 对，
1: 真狠呐、
0: 啊！对，你像曾经啊，他们给 Q 宠大乐豆这款网页游戏充了10几万、
1: 啊，哎呀，
0: 像天龙八部呢，天龙八部上来他们就是每一期都是充值8万打底，最后呢是55万通关了一个新服，在当时是排到了这个排行榜第一之后，然后迅速的我们就不玩了，玩另一款游戏。这就是他们的游这个视频内容。你说视频内容很简单，主要是我们看着比较过瘾，
1: 就是花钱，
0: 带着观众老爷一起花钱的这种感觉。这个视频内容
1: 主要也是服务类，
0: 对
1: 观众老爷。

0: 没需要我往哪充钱我就充。
1: 对，基本上就是看评论区，然后再一个还包含了一部分商业推广，一些新游。
0: 那肯定在有啊，但是我也入不敷出吧。
1: 嗯。就入不敷出，我觉得入不敷出，
0: 我觉得是。
1: 你说一期商单他能有多少钱呢？但是他们充值都是几十万打底，
0: 嗯，
1: 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那个
0: 给他返点，
1: 对，给他返点，就是你充，是我们是，比如说三折是怎么样的？
0: 对，嗯，但是他肯定也是有子弹啊，
1: 嗯
0: 啊。然后继续跟大家推荐一个博主，漫画类博主叫一方通行，
1: 哎，看过，
0: KUMA，
1: 嗯，
0: 为什么推荐这个博主呢？他非常有意思，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动画啊或者漫画动画吧，主要还是动画方面。
1: 嗯，
0: 一出两季不出了，
1: 嗯
0: 啊，出一季，你说我个人非常喜欢，但他不火，他不出了，你就非常好奇，说这个故事到底怎么样了呢？可以关注这个博主。
1: 那我来推荐一个，
0: 你没这个没讲完呢
1: 啊，
0: 这个人就会把你知道的这个小说或者你知道的这个动画跟你讲最后怎么样了，
1: 嗯，
0: 因为很多动画呢，它有的是漫画改编的，有的是小说改编的，
1: 嗯，
0: 他就跟你讲啊，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看的《刀剑神域》，
1: 嗯，
0: 他会跟你讲《刀剑神域》原作后来怎么样了呢？
1: 嗯嗯，
0: 啊，你非常喜欢看的一些，比如说叫只有我能进入的地下城这类的，
1: 嗯，
0: 之后怎么样呢？因为这样的动画一般都只出一季嘛，
1: 嗯，
0: 你非常好奇，他就会给你讲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给你讲的比较全啊，
1: 嗯，
0: 而且他一期视频都也是不短，我觉得大家感兴趣，尤其是希望看后续的，看东西说我一定要看个结尾的，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你推荐吧，
1: 完了，啊，
0: 嗯，
1: 我要推荐啥来着？哦哦，对，黑子一狗。黑子一狗这名博主呢，目前已经是这个停更的状态了。我先给你找，你肯定刷到过他。
0: 是，
1: 他是一个艺术系毕业的一个学生，具体是什么专业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他有一期视频在抖音上达到了120万点赞，他开辟了这个赛道，就是寻找民间的艺术。他在逛菜市场的时候，发现“活鱼现宰”这几个字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0: 是。
1: 于是他就花钱把那张纸给买下来了。然后呢，又花150多块钱给装裱啊，先找他的这个艺术老师呢给盖了个章
0: 啊，
1: 那盖了个章之后呢，又去装裱挂在了自己的艺术馆里，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等会儿啊，给你看啊，活鱼，哎，
0: 这
1: 活鱼呢？
0: 太
1: 非常抽象啊，非常抽象的一个艺术博主，
0: 啊，
1: 那个活鱼哪是了？等会儿啊，最后的一个成品，我必须得给你找到。必须给你找到，
0: 就非给我看展示啥样？
1: 就必须给你展示，必须给
0: 你
1: 展示。
0: 关注这个博主都够抽象的呀！
1: 哎，黑子，哎，这呢，这呢，
0: 哎，还行，
1: 哎，
0: 可以，还可以。
1: 然后呢，他有一天啊，在这个逛街的时候呢，发现路边那个大爷可以会瓦工、会钳工、会水暖，他把那个牌子给买下来了，把水暖上边加了两个字“春江”，盖上了自己的章。又挂在了自己的美术馆里，
0: 有点抽象啊，有点抽象。
1: 这个黑子一狗，目前他已经断更了啊，这是他的那个春江水暖啊。
0: 你要是知道故事还挺好看的，要是不知道故事，觉得有点
1: 抽象的艺术啊。黑子一狗目前已经断更了，我推荐大家去搜一搜，看看他的视频，挺有趣的。
0: 是啊，然后推荐这个旅游博主旅游轨迹，
1: 巡游轨迹，巡游轨迹，他们断更了吧？我记得他们断更了，就是他们买的那辆房车被坑了，啊，买的那台房车被坑了，
0: 那也太容易被坑了，
1: 花了很高的价钱，但是那台房车一全是都是毛病。然后在买房车之前，他们开的另一台车，那台车发动机有问题，经常推车。
0: 那
1: 换了一台房车，花10万块钱买了一台二手房车嘛，然后那台房车也总出毛病。
0: 不是他们。你俩都知道的博主应该也不是小什么小博主吧？
1: 不是小博主，大博主。
0: 那咋能因为这个车的问题断更呢？
1: 啊，巡游轨迹他们的赛道就是那一幅中国地图，然后飞镖飞过去，飞到哪里就走哪里。
0: 啊，那可以多飞呀。
1: 嗯，对。
0: 他想去哪就飞呗，就往那撇呗。
1: 对。咱俩走，
0: 但我俩我这个说法太现实了，也浪漫一点，就随便撇，啊，
1: 随便撇，随便撇。然后他俩的视频内容还这个视频内容质量还比较高，
0: 是啊。那你其实我觉得那个推车真应该保留，
1: 嗯，
0: 多精彩啊！这个推车要是我这个纯从这个编导，
1: 他俩后来就叫推车轨迹
0: 啊，对，就纯从这个编导的角度来考虑啊，推车是里头非常精彩一方面。
1: 对，
0: 你比如说开到哪儿，他说
1: 嗯，
0: 能推吗？
1: 嗯。他俩经常推那台车，好像是车企赞助的。
0: 对啊，我就说
1: 要车企赞助的车
0: 啊，那不太，那车企赞助就不能给个新车呀？
1: 新车， 新车，那台车应该是发动机的通病，然后他们。

0: 那天这那回那个旅行正好飞到了这个西藏，飞镖飞到了西藏，开上高原就不行，开上高原就不行，然后经常吹，反向广告了，是不是？
1: 确实是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啊。继续给大家推啊，有一个说到这个长视频啊，有个叫做叉叉的雀巢的，你看过吗？
0: 没有。
1: 他非常的有意思，
0: 我看一眼，我有没有看过他？
1: 他非常的有意思。
0: 啊，那我看过，
1: 看过吧？
0: 我看过。嗯，
1: 他，你说这是什么类型呢？他有一个主题，比如说足球，比如说这个，
0: 他还是我觉得还是抽象赛道，
1: 不过他是
0: 抽象搞笑赛道，
1: 他会根据一个主题去拍一个非常，也不能说大制作吧，制作
0: 很精良，
1: 对，用精良可以，但不是大制作。
0: 嗯，
1: 很有脑洞的这个
0: 是抽，就是抽象，抽象脑洞，
1: 搞笑，
0: 抽象脑洞，它有点像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天才小熊猫，
1: 有点类似，
0: 有点那意思，
1: 但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博主看挺有意思，叫做叉叉的雀巢啊，下次不那个
0: 不能说我在节目
1: 不能说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喜欢这个看抽象视频的啊，但它不是说那种。就是15秒、20秒的抽象视频，它是抽象长视频。
0: 哎，抽象长视频，
1: 它讲一个故事。
0: 嗯，
1: 啊，比如说关于足球，两个队伍在一起，完他想胜利，他这个其中怎么讲？哎，他有点像那什么，像那个完整版的王大锤。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像完整版的王大锤，但制作没人那么精良啊。
0: 嗯，
1: 他时间比较长，但是很有意思，很有脑洞啊。讲一个故事，就王大锤那类的啊，万没想到那类的。
0: 嗯，我来推荐一个吧，4万多粉丝的博主叫做 Hyson。嗯 ，Hyson， 他的视频内容非常的直给。
1: 嗯，
0: 就是评测各种生存工具，
1: 是
0: 多功能小刀啊，这个你看啊。多功能户外刀啊，这个多功能铲子、应急灯，包括这个一些日常背包里的小玩具、小推牌，它是这种评测，它不露脸啊。这种视频红衣应该看着比较过瘾，就是把所有的我今天要推荐的东西都摆在这儿，我一个一个跟你说，缺点、优点我全都给你讲清楚。然后每期视频不长，每期视频5分钟左右，叫 Hyson。
1: 主要我可能不会关注他，我会搜到他。
0: 嗯，
1: 比如我今天卖指甲刀，我说周指甲刀测评，他可能出来。
0: 哎，对，这个 Hyson 就是这个。
1: 但是我平常在我刷的短视频里不想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喜欢看他刷那个现牛蹄啥的，修牛蹄啥的。给大家推荐这个博主，这个应该属于大博主了，艾维奇，你看过吗？他在头等舱问别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看过，看过。
1: 我挺爱看的，
0: 是专访大佬类型，
1: 对各个行业，然后下面就会开始挖出这个大佬是谁。
0: 哎，这个赛道它属于比较厉害的，因为这个赛道需要采访者的知识储备比较丰富。
1: 他应该是第一吧，这个赛道，就采访各个大佬的。
0: 对，
1: 在他尤其是头等舱嘛，816万次。
0: 这个赛道啊，这个赛道有几个人呢？他是固定的城市化的去问那些问题。
1: 对，
0: 有一些大佬明明想多的分享，或者说那个引导博主去问出啥问题，那些博主因为自己知识储备的不够，
1: 是
0: 而只能问出固定的那几个问题。这个而这个人不一样啊，这个艾维奇他的知识储备量比较的丰富，
1: 他能聊，就是你说你干啥，他就可以聊这方面。
0: 对，
1: 人一听说呀，不是纯外行，还懂点，
0: 对，
1: 跟你再交流一下。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每天，
0: 然后因为他的知识储备量丰富，跟他聊天的这个大佬愿意多说点内容，这期视频的质量一下就上来了。
1: 对啊，然后这个会聊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各个产行业，或者你一些不了解的行业，原来现在也没有过得那么好。大概是个这方面的推荐给大家啊。时间不多了，最后我们就快推荐啊，
0: 快推
1: 荐。迟早是我体验100种职业，我非常爱看的一个博主啊，这个打扮的美美啦，今天上班了啊，体验100种职业，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质量很高。结束了，
0: 那等会儿我真的翻呢。
1: 飞人来了，电影博主，主要是恐怖片啊，恐怖片推荐的博主。没了，
0: 哪儿去了呢？
1: 你这储备量也不行啊，
0: 哪儿去了？
1: 狂人电影啊，这个电影类博主，这个不是恐怖类的，这个是小众一点的，都是故事类的，小众的一些类型片，还有一些小众的剧情片的博主，叫做狂人电影啊，讲的比较好。
0: 狂人电影
1: 啊，我喜欢看电影类的博主比较多一点，平常。

0: 未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借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桌席赠礼，超市198送20。
1: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北疆，你要没去上的话，就跟着我们主持人佳宁去到南。去南疆看啥？去南疆我们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喀拉库勒湖，看看喀什古城，那穿越天山隧道呢，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体验南疆。价格是6999块钱，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7000块钱当中。400-608-8086，400-608-8086，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着主持人佳宁一起。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

0: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歌声是10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跟我们一起相约10月18号，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详询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这个呢，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可以获取海报。这一次的行程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佳宁陪伴着大家哈，而且一年当中南疆就属于十月份是游玩最适合的了，气候也舒适，而且是胡杨的黄金的最佳观赏期，另外还有雪山呀、湖泊、沙漠、古城一起去看个遍。那么会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也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另外呢还有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来穿梭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在一点点的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也会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然后看雪山倒映湖面。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呢，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的都是携程4钻酒店。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安排呢，每人的这个团购价是6999元，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来品尝。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电台专属定制嘛，也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陪同，还安排了少数的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等等哈，新疆的歌舞盛宴。如果想要在10月18号，这个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呢，出去到南疆感受一下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可以获取海报详细了解。

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

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喜满归途》。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2: 10月一起去南疆。

0: 见不得说你说你用那个话筒唱了是不是，就是用那个喇叭唱了是吧，说难听啊，难听就是因为你已经发现你难听了你以前是没发现，这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你这种新的方法刚刚尝试，你慢慢适应，这是个过程啊。你刚才说那个有意思，你说大叔啊，我现在正在往你说的这方面突破，不利于危墙之下啊。你能够把烟戒掉，你就离危墙之下很远了。戒掉烟呢、有人说哎呀为了健康，对啊，戒掉烟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健康，但更多的是你在训练培养养成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健康也很重要，你能够控制自己更重要。戒烟不仅仅是健康，更重要的是你有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力。
1: 将你还于人海，
0: 这非常牛。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能，我就这么点爱好了。我理解，那这个我确实理解，每个人价值观不同，就只要你不危害别人的健康啊，你自己抽啊干嘛，但是你自己的一个事情，对吧，成年人，对吧，没必要去是吧。所以呢我说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它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就是你必须要明白。我现在又忘了要说什么了对，听我节目人应该知道就记得你想不利于危墙之下，你都没有一个控制自己的能力，你觉得可能做到吗？
1: 我曾在昆仑，
0: 就是大家就像在一个冰上一样啊，这个冰面裂了，对吧，裂了，哎，就一块冰，能站在冰上的人就能活下去，而能站在冰上的人凭什么能站在上面？那除了大家认可的之外，资源呢、天生的含着金汤匙了，那么你凭什么能立在上面，是吧？你自己的素质是非常关键的。而撞大运说哎呦我今天中了个彩票，哎呦我今天做了个什么生意赚钱了，而不是你真实的能力赚到的钱一定会再赔回去，就是迟早的事情，那不是靠能力的，而是靠运气的，是吧。那不说吗，风来了在风口的猪就能飞到天上去。你说到这儿我要说啊，就是即使飞上天的那个猪，它也是提早站在风口那个地方等着风是不是，哎，要不就撞大运，正好风口就在他家门口，哎，所以你要有能力。所以戒烟它除了健康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有自制力。能把烟戒了的人，为什么人说哎都是狠人，其实那是最低的标准。你以为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对啊，你其乐无穷是因为你有能力你才其乐无穷，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天地人你在人世间走，那不知道会被摧残到什么程度，是吧。所以呢不错啊，加油吧。什么副作用，
1: 一切诸法
0: 你说我就想说的，我将近二十年没什么这个，你在说什么？有点像喝多了的感觉啊，还是我眼花了？

来看一看啊，花儿说穿越到啊，听你节目啊，穿越到那个大学的宿舍了，那个刚毕业的时候租的插间儿，哎。萝卜淘淘吐说，听着大叔说的话，我默默的把书拿出来了，什么意思啊？很多的时候啊，很多事情你千万要记得，就比如说自控力各方面的啊，你只要知道就是第一步，不是要马上做到，这是最大的误区。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去做，可是我做不到，哎，那是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不要想着做到，就是说你不要想着某一个非常好的品德呀，就是这个状态啊，你要马上做到，你要先知道，做不到先不做到，不要逼着自己马上做到，是不可能的。啊，你要练个绝世武功，你觉得这个绝世武功很重要，你不可能今天知道明天做到，它是需要个过程的，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啊，慢慢来啊，一点点享受这个过程。

0: 这个萝卜吐槽说报了一个考试，但是学习拖延啊，就拖延症。
1: 山高水，
0: 我告诉你，治疗拖延症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劲拖延，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就是逼着自己不要拖延，就是一点点的做。你比如说，你拖延去做一件事情，你把这件事情分成十份，你只做一份。你比如说这个拖延的事情本来是十件事情，对吧？你想到这件事情是的时候是十件加在一起的一件，你就把这一件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你就把它分成十件。你比如你今天说的，你说你把书拿出来了，哎，这也算一件。你下次啊，你就只要能把书拿出来再把它放回去，你就算往前走了一步。你就会发现，哎，你把书拿出来你就能看一眼，哎，又算一次。你下次就是把书拿出来看一分钟你也算了，这是一个解决方法。还有另外我不说了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拖延。你不是拖延吗，就使劲拖延，你就跟自己拼一下，看能拖到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很神奇，你拖不下去。往往真正的就是啊，拖延是怎么形成的呢？更多的是你有愧疚感，就是哎呀，我怎么拖延了？这种内疚感会让拖延不断的真正的就是延续。就比如说失眠，有很多的失眠，不是全部啊，有各种心理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所以我们说的就是其中一少部分，一少部分20%-30%，就是害怕睡不着，担心睡不着。那么你今天就不睡，瞪着眼睛，你就说今天我不睡，我就不睡，我就不睡。你看一会儿睡着了。
1: 这天下有情的人儿，终成眷属共余年。
0: 哎，其实说到这儿，你看我老在开玩笑。其实人生啊，最可怕的是不认真，而最可怕的也是认真。
1: 哭了，
0: 它就是一种分寸吧。一个分寸，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放自己一马的时候放一马。你要把自己，就你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山、一个水、一个桌子、一朵花啊。它有它，有花你不能放冰箱里，对吧？它有它的缺点，它有它的局限。你要知道自己是花啊，还是冰啊，还是什么样的，是吧？啊，你要知道你的缺陷在哪儿，有缺陷的就回避它，不要硬来，是吧？你就是这样，你不要啊，对不对？你说你每天都是拿出书来，手机也拿出来了，你下次就看两眼呗。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像这样的歌曲啊，就是啊，最开始的时候听很好听，听多了之后，哎，就人这种动物啊，真是这样，再好的东西，如果一直给你，哎，你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了。哎，以前想看一个什么电影啊，啊，电视啊，那多难啊！现在好像就是翻来覆去的，就有那么多可以看的，可突然间就什么都不想看了啊！不是那些东西真的不好，那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实在是可以选择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当然，确实也是我们的这个欣赏的、喜欢的品味啊。啊，越来越高了，哎，所以说这些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了，哎，就是这个，是不是？哎，
1: 我像是一个，
0: 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远远跟不上我们的需求，就比如说今天我需要一个东西，啊，它不一定能让我拥有，我明天又更，就啊，又需要了另外一个东西。就突然间又想要另外一个东西，之前的还没得到，是吧？然后今天又有新的需要了，永远是有很多很多想要的，刚刚被满足了，还又有新的想法。哎，这种感觉真是，哎，人啊，要是能按得住自己的这种浮躁，实在太难了。我突然想到了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哎呀，忘了，我想一想，叫什么来着？那这个听到我节目的各位，有谁能知道那句话叫什么？啊，叫好什么？好日子过的什么？叫怎么抽这样？你这好日子过的？哎，怎么说那句话，就是你好日子过得怎么就开始浊了啊，那意思。看来真，你就记得啊，这世界上流传的那个话一定是有人啊，就是经历过啊，不然的话它不会就是被传下来，这一定是这曾经老一辈人经常发现有些人好日子过呢，然后反倒这个人啊，就是作啊，对吧？有好日子不过，你去作啊，大概那个意思。他真不是那么简单，说哎，这个人不懂珍惜，是人性就是这样。他有了好日子之后啊，他反倒他会不踏实，反倒会作啊，反倒这个人如果生活相对来说没那么的舒服，哎，他每天反倒吃了睡啊就很香啊，每天睡觉也很香啊，有个休息日啊干嘛，他也会很快乐，还得到一笔钱，他也会很快乐。反倒有一个人，你像有一些那个家里条件不错的孩子啊，从小就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他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啊，真是。

今天看到有一个纪录片，哎呦，说啊，有一些人是这样生活的，哎呀，感触很深。就没想到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大都市，哪个国家咱就不说了啊。就是说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就每一个小房，就是像那种，你看现在网上有卖那种类似于那种像太空舱一样，就刚刚能躺下一个人的一个很小的那么一个像盒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就一个盒子堆一个盒子的，在一个屋子里面能堆十几二十个盒子，然后每个人就那么一个很小的空间。其实我想听我节目的很多人啊，生活啊都比这个要好很多，对吧？是吧？所以人真的要看到自己拥有的，这真不是一句这空话啊。现在很多人不快乐或者浮躁啊，怎么样呢？就是他永远不会看到自己拥有的，其实已经很好了。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有没有拿出来一分钟的时间，去想一想，我拥有的是什么？

想，哎，我拥有什么呢？啊，是不是你拥有的，像别人说的，正是别人羡慕的，是吧？哎，你捋一捋，哎呀，我有这个这个这个啊，好幸福啊！然后你拥有的东西要好好的去体验它。我最近看到有一些人说极简的生活嘛，怎么呢？其中有一项就是把鞋穿破了再买新鞋，把裤子衣服穿破了再买新的，绝不买新的。还有那女孩子说要背那个包啊，要背烂了背破了再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而是我们并不是需要这个物件本身，而是喜欢这种拥有的快感啊，这种新鲜感啊，并不是因为需要这个物件本身，是吧？而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好不容易积攒的财富却流失在这些领域，哎，也有一点可惜啊，而且并没有能够填满我们这个需求欲望的这个沟壑，这是最可怕。如果能填满还好，填不满，往往放进来一样东西，我们这个欲望的沟啊，就反倒更深了。

想一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奋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吗？可是想一想，我们为我们的目标快乐都做了什么？没有加分项，没有，多半都是负债，就负的。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

0: 15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真的得去做啊。你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定每天要拿出一分钟的时间，哪怕一分钟，很短啊，是吧？一首歌还两三分钟、三四分钟，是不是？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你都拥有什么？比如说健康的身体，这是最大的财富。很多人拥有健康的身体，他并不觉得健康有多重要。哎，然后呢，可能还有这个啊，非常好的年华，20多岁啊，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其实都非常美好的年华。对啊，还有啊，很多，比如说存款，比如说物件，比如说好的朋友，比如说好的工作。因为说到工作，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的工作有工作，有一个能够接纳你的集体啊，一个环境，那就像是鱼有了一方水，是不是啊？有些人就嫌弃这个嫌弃那个，你拥有的就是实实在在属于你的，它真的是很美好的。好好的捋一捋，鸟都有什么东西。

好啊。有人说好久没见了，大叔，是啊，好久没见了啊，要来听我的节目了啊。人和人就是这样，我呢在这里说话，通过我的节目，也是希望像曾经，哎，是不是？我跟那些有缘分的人，我的听众相遇一样啊，让我们再像以前一样啊，这个缘分的感觉啊，再偶然相遇。

0: 我看到有就是就一个纪录片吧啊，就是他在一个环境很差的地方，差到很离谱的状态吧，啊，蜗居都不能足以形容，就是所谓的一个什么大都市。我总是觉得人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啊。然后我家里就说，但是大家都去走这条路，就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一条路，就人生不一定非得那么过吧，你首先得让自己健康啊，对吧？有一个最基本的活着的状态啊，是不是？不要被那种虚假的未来啊，就这些啊所捆绑。对吧，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所谓的大都市里面蜗居的生活呢？
1: 多么可笑的心事。
0: 我觉得挺可惜的，那只能说你的

想法可能被某一些言语所培养成某个状态，你没有办法从这个状态上让自己的思想抽离出来。就像人有很多的状态，你像有一些国家的人说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啊，穿衣服干嘛的，你要把他那个给他改变，他会疯掉的。在我们看来就觉得那个都很热呀，对吧？可是当事人就觉得那是非常神圣的也好，非常没有办法，是不是？其实都是人的想法，就人生活的环境也好，干嘛也好，慢慢的都会有一些无法逾越的，没有办法超越的。就比如好多，你可以列举很多很多啊，对不对？哎，就不能到一个就是能够，是不是啊？完全可以啊。人有的时候啊，就有句古话嘛，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有的时候学会退啊。好多时候当然有很多因素，比如说不习惯啊，恐惧啊，等等，就是一种习惯要打破很难等等，这都是一些原因啊。还有呢一个原因可能更多的是不甘心吧，就觉得我不甘心，我为什么要这样退？退其实就是一种损失嘛，对吧？我一种失去。但问题是你不退，你去抓你也抓不住啊，那并不是真正你拥有的东西啊。比如说工作、婚姻啊、感情啊、事业呀、家庭啊，是啊，很多，包括在城市打拼，你并没有真正抓住它，你只是。很多人在某些城市完全就如同等待中彩票一样，等待机啊，嘴上经常会说啊，我在等待机会，对啊，那个概率实在太低了，机会来也不一定你能抓得住啊，这是一本很好算的账啊。为什么就算不明白呢？就是执迷不悟嘛，就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啊，等等等等，不思，你看不思进取，就是你想进取，想前进要思考，很多人不会啊，每天啊要就是做能够娱乐自己的，比如说及时快乐的东西，比如刷刷抖音啊或者刷短视频啊，看电影啊，怎么样？啊，躺着睡觉啊，打游戏啊，就是这种啊，它其实跟这个很多的这种爱好能上瘾的爱好是一样的。你浅尝辄止的话，那是一个爱好，如果你沉迷其中，那就相当于毒品一样。总之呢，就有的时候我看有一些状态就是合理之中，但是确实让人无法接受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怎么会那么的执着于，是吧？执着于那种状态呢？就所以就你不要小看人思想的这种，你不能说病态。就是你思想的这种形状，就是你思想变成了一种形状之后，就会被这种形状的思想把你引到一种生活的状态上，你所有的生活状态都是跟你思想的形状是能挂到一起去的，这个挂钩是非常的这个紧密的，你所有的行为啊，结果跟你的思想都是关联很紧密的，而思想是就是它是可以塑造的，就是有的是被感染的，被污染的，也很多是自己，是不是？

0: 究竟把从前留在今天。
1: 这首歌叫做天亮之前说再见。是啊，那天亮了就跑不了了。
0: 你的更好的明天昙花。
1: 一首歌我没听懂他唱的是什么意思啊，天亮以前说再见。
0: 拥有属于你更好的世界。
1: 天黑请闭眼。哎呀哦、想一想啊、快乐。人啊，这个就是这个浮躁啊，是就是四害之一啊，就是也就是除四害嘛。我觉得那个老鼠苍蝇那是一方面啊，我觉得人内心的四害也有，这个浮躁啊，就是那现在很多人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浮躁，不懂得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那没有安分守己踏踏实实，还有很多不说了啊，我怕说完了触及到大家内心最深处。然后再揍我怎么办？啊。

0: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1: 有人说这首歌是张雨生唱的，你这耳朵有点近视啊。这明明是刘德华的一首歌嘛。

家真好，送给大家，都是回家的歌了。在我的节目当中，你认为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王杰的一首歌《回家》，不知道唱出了多少游子的心声。家是什么？家并不是那个房子，或者也并不是那个亲人，可能所谓的家是记忆。哎，你确定你想回到曾经那个

来吧，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那么好消息又来了，在金秋十月的时候，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即将出发南疆，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我们已经是正在如火如荼的报名过程当中。那么详情呢，你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那么你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的详细咨询。那么我们本次呢是10月18日出发，而且10月份正是南疆最好的一个季节。南疆想要看胡杨林，就是10月15号到10月30号这黄金的15天时间。那么我们本次是8天7晚三飞的一个电台定制团，价格呢是6999元。那么价格你先有一个概念，我要一会儿的时间会让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么的有性价比。那么一年当中呢，南疆其实就属十月份去游玩是最合适的，它的气候呢是比较舒适的，也是正是胡杨金黄色的一个最佳的观赏期。而且这个时候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基本上南疆的经典景点我们一次全走遍，全都看遍。我们会去到哪里呢？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去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真的很漂亮。你会想象到怎么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胡杨生长得这么茂密，然后它还是一个沙丘地带，然后它在不远处它还有河流，真的就是只有在新疆这样的地方才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美景。因为我刚刚从北疆回来，我发现真的新疆有很多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平时在很多地方也看不到的一个景色。新疆很远很大，确实需要体力去游玩，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新疆是我们一定要去玩几次的一个地方，但我的建议就是南疆和北疆分开去游玩，可能一次让你玩完的话可能得需要20天的一个时间，但你可以分成两次去旅行，这样的话你的状态身体全都是能够经受得住的。那么我们呢还会走进罗布仁春寨，去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独特风貌。而且去到南疆的话，其实南疆有很大的一部分土地都是塔克拉玛干的沙漠，所以其实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呢，它也有着它很独特的一个风景和很强的一个地域的一个特色。其实我本次去乌鲁木齐，我还去看了自治区的博物馆，你会发现其实整个在博物馆当中，我们去到自治区的博物馆，我们要看到的其实就是楼兰美女那样的一些干尸，就是因为塔克拉玛干这样的一个沙漠的一个非常干燥的气候，才能把干尸保存3000-4000年，这样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时间。那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风貌。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我们呢将会用20分钟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新疆呢其实是三山夹两盆，它有三座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阿尔泰山，一个是天山，还有一个呢就是昆仑山脉。那么他们三座山呢是有三座不同的一个特征。你像阿尔泰山的话，它是号称金山，那么天山的话它是号称药山，因为天山雪莲。那么昆仑山脉的话，它其实不光在新疆有，它在青海还有，它呢也是盛产我们非常熟悉的国玉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天山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为什么新疆分了南疆和北疆呢？就是因为天山把整个新疆一分为二，所以分了南疆和北疆。以前你要是去翻越天山的话，你需要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但自从呢胜利隧道的一个打通呢，我们用20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而且你会完全看到车外的窗景，景色是一点点的在改变，从北疆到南疆。而从过了这个隧道开始，南疆就是真正的它的故事，它的风景也从这里开始。

识。所以我觉得本次的行程，这个行程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能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算是本次行程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小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很多很多，我们会游览到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去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我们去到南疆一定要奔赴帕米尔高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帕米尔高原的一个美景。那么一定要去白沙湖看看，白沙湖也非常的漂亮。可能很多人知道更多的是北疆的赛里木湖，但是南疆的白沙湖在十月份的时候也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湖景。那么包括我们会去到还有一个湖，就是喀拉库勒湖，然后去看看雪山倒映湖面的那一种景色。只要天气好，湖面平静，基本上都能够看到雪山倒映湖面的景色，在新疆的这个地方。当然了，我们还会去探访克孜尔前佛洞，包括我们会去到库车哈，我会去到库车的那个秋瓷主题演绎也会观赏到。那么说到秋瓷的这个地方，包括我们会去到秋瓷小巷，其实它是库车一个非常具有区域民族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它也算是一个老城区。其实去南疆也是去感受少数民族异域风情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们知道新疆以前叫西域，而南疆是更能体现到新疆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美景和风土人情。然后包括我们会去到喀什古城，漫步喀什古城，我们还会在喀什古城给每个人安排一个旅拍。我们北疆是在禾木村安排的旅拍，但是在南疆我们会在喀什古城穿上少数民族的服装去安排古城的特色旅拍，留下你的专属旅行记忆。那么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我们呢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因为南疆很大，比北疆还要大，为什么要采用三飞的出行呢？大大减少旅途的一个奔波。全程呢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宽敞呢也是比较舒服的，它可以调到135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躺哎可坐。那么大巴车呢还配有充电的接口，包括我们入住的全都是携程4钻的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一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的品尝。而且南疆就是品尝新疆特色美食，包括吃很多好吃的水果的一个地方。那么本次呢也依旧是电台专属定制团，那么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的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接机，还有定制的接机礼物。包括我们每一次出行的第一个晚上，酒店都会安排这个欢迎水果，我们旅游公司也会安排。那么包括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新疆的歌舞宴、答谢晚宴、红酒晚宴，包括全程的旅游意外险，我们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我们算是区别于普通的旅行团的一个套路。为什么这么说？在稍后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分解一下哈，去分享一下。那么价格是6999元，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还有呢，你们是可以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也可以去获取详情。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北京时间14:01，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大家好，国庆节快乐呀！我是主持人明天儿。
1: 大家好，我是阔姐。
0: 哎呀，
1: 我这从上午陪到下午。
0: 但是你知道我有多亲切吗？
1: 啊，怎么了呢？
0: 我太想念家乡了。
1: 哎呀，这话说回来哈，也真是哈，我们这个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声音，这一次走了几天，
0: 八天
1: 啊、这是刚从北疆飞回来的，昨天晚上才落地呗。
0: 昨天晚上我到家的时候是凌晨1点了，
1: 那就算是今天早上才落地。
0: 我们的航班呢是7点多，然后他从新疆飞到长春很远，大概要快五个小时，
1: 还直飞
0: 、还是没有经停，没有中转，直飞。我落地的时候大概是快到12点，然后等候托运行李，因为我是带团嘛，我要把所有人都安全的送上车，
1: 说拜拜，
0: 对，说拜拜。我不能说的大家可能等候行李呢，我先走了，我等所有人的托运行李全都到达之后，然后跟大家交代好，是不是都有车来接？然后我才走。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0几分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来跟你们分享我本次的旅行感受，
1: 要不然过两天行跑忘了。趁着热乎劲儿，哎，确实啊，因为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或者这两天，你看微信平台上大家都这个纷纷的在回复关键词南疆或者是新疆，因为这个明天呢是刚从北疆回来，对于新疆呢，真的也是我们好多人的一种梦想。你看我就一直在说，我说新疆我真的没有去过，无论是南疆北疆都是挺向往的。但是据明天回来分享了一番，我就刚刚听了短短的几分钟，我发现你真的每一次就是如果想要去新疆的话，一次只能是选择要么去南疆要么去北疆。
0: 哎，对，
1: 因为
0: 就是如果你要时间真的很充裕，说你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你想要一次性游玩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只有那么10多天的一个假期，我真心不建议你就是南疆北疆一起去游玩。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15天的时间，你要想把说的南疆北疆的地方都走遍你也能，但是你会很辛苦
1: 很疲惫，就是那种赶场子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你其实新疆真的值得你去好好的深度游玩。
1: 是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要迫切的这个听到的一些哈，这是切身感受。因为呢明天小姐姐呢自己是风尘仆仆的先赶来了。我觉着啊，就是昨天晚上跟你一起落地的这帮小伙伴们此刻应该还留在补觉当中。享受假期呢。
0: 对，其实哎，有其实本次行程有太多太多可分享了，我都觉得2个小时不够，但是可以挑一些精华来和大家分享。
1: 2小时都不够说。
0: 不够说，太不够说了。其实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其实我们北疆就蛮辛苦的了，但是南疆其实比北疆还要大。可能很多人
1: 说这个辛苦是因为它地域的辽阔。
0: 对，但是你知道吗？
1: 你说辛苦我都害怕了。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10月1号的时候，我们电台每一次出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节，我们有红酒晚宴。然后那天红酒晚宴结束之后，我们团友还问我说，明天这个红酒晚宴是报什么旅行社都有吗？我说当然不是了，我说这是我们电台特色，只有我们电台的这个定制团会安排的。因为就是我们在整个做行程的时候，就特意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叫红酒晚宴，也不是在你当天落地的时候就有，我们是基本上在倒数个2-3天的时候，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会安排。你像本次我们就安排在10月1号那天，因为那一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我们特意安排在10月1号。也为什么安排在10月1号呢？因为刚开始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因为都因为这个轴电台1038来参与我们这个团儿，但是大家也毕竟是松原的、四平的、长春的，大家也需要熟悉的一个过程，而且一起出去旅行8天的一个时间，其实是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全天一直待在一起。

0: 就是临时组成的家庭。
1: 对，
0: 哦，
1: 对。然后这个需要磨合，也需要去共建一些共同的回忆，
0: 所以得有一种微醺的状态，好交流。
1: 所以我们会每一次都安排那个叫红酒晚宴。其实，在每一个地方，你无论在云南、在甘青还在新疆，我们都叫红酒晚宴。就是只安排那一天，大家可以喝点红酒，然后那一天呢也不熬夜，也不赶行程。对，然后之前也积攒了很多旅行大家拍的视频、照片的素材，我们会有包括晚宴上很多很多特别的行程安排，我们会提前做好一个视频、短视频，让大家回顾这几天整个旅行的这个经历。对，然后所以有人会问我，明天是所有旅游团都有这个吗？我说当然不是了，我说这是我们电台定制团，
0: 对，所以说
1: 特意安排的。
0: 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要用自己的主持人去带队？不是说非得说要这个跟着大家哈，这个问你什么样的这个参与的感觉呀？回来我们要做成什么样的节目啊？不是带着这种目的性的，而是能确保真的我们是做高端定制吗？这就是定制的一个专属体验，
1: 对，
0: 有我们的主持人的陪伴，
1: 对，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有好多的一些福利都是你们自己跑回来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你看刚刚我说，我其实在开头的时候说的，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再去新疆去游玩，因为很辛苦。我其实上来就先说辛苦了，很多人说这么辛苦我不去了，
0: 我还以为去还要干体力活呢。哎妈呀，我说这个不行啊，我这腰不行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阔姐啊，很多就是我觉得很辛苦，为什么先说辛苦呢？因为整个的团里的所有团友都觉得很辛苦，但是我们在红酒晚宴上相约了明年去南疆。
0: 哦，
1: 就是大家觉得哎呀挺累的，就是我们晚宴当中，我其实上去说话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我说的本次行程真的是累并快乐着。
0: 哟，你还有讲话的这环节呢？
1: 哦，
0: 妈呀，你们这团真的不一样。
1: 我们每个人都有讲，就是分享的环节，还有那个才艺展示。
0: 妈呀，
1: 我们还给那个我们像我们不跨了月两个月吗？九月和十月吗？我们还给九月、十月过生日的朋友过个生日。
0: 我的天哪，真是好。
1: 所以我说我们是电台定制团，
0: 这没有点才艺的我都不敢抱团了，还得去上去讲。
1: 但是你说的，咱一般说的，哎呀，陌生人在一起组了一个聚会，说大家上去唱歌跳舞，是不是很难？
0: 对、啊。
1: 但是我带了甘青，我带了新疆，包括雨山带了云南。到晚宴那一天，大家真的会上去唱，也会上去跳。
0: 哦。
1: 很奇怪，很奇妙。
0: 那就是氛围感很好，
1: 氛围感很好。我们新疆团有个很特别的，里面有好多个当兵的。就是以前他们都是军人，然后他们说我们军人必须要一起出个节目，因为那天正好是国庆节，他们一起唱了一首
0: 我的祖国，
1: 不是我的祖国，是我有点忘记，就跟军队情缘很深的一首歌曲，对，军队的一首歌曲，然后应该是我们还有女兵。
0: 哎呦，
1: 还有
0: 确实这一趟行程真的感受不一样哈。哎呀妈，对，你看大家伙有知道你的，就知道你这刚回来，还知道你这次的新疆的路程上发生了啥事儿。
1: 他怎么能知道呢？
0: 知道了你最重要的事儿。
1: 我没有跟谁说过，你们是第一手资料啊。
0: 那你是有团友吗？
1: 肯定是。
0: 就这个小
1: 唐乐天你是谁？
0: 不能，他今天上午我们做直播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参与互动了。
1: 那可是
0: 他备注有是家里什么人跟你一起去了。
1: 他说但是这个事情除了我们团队的人知道，然后我来了之后跟阔姐和新颖分享了一下，别人不知道。
0: 我还没有机会去跟大家伙说呢啊。手机掉湖里了，赛里木湖啊，
1: 赛里木湖，我跟你讲，赛里木湖，我的手机比我深度游了。
0: 哎呦我天哪，我看做的这个宣传炒片嘛，说赛里木湖我们来了
1: 啊，
0: 做的可开心了
1: 啊，不是赛里木湖、是喀纳斯湖啊，赛里木湖不是，是喀纳斯湖
0: 啊，喀纳斯，不是你上那儿去，你怎么还能把手机咋么的，让手机去
1: 替我游一圈。这个呢一会儿可以详细的跟大家来讲解一下，确实是在整个这一次的旅途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小意外。更搞笑的是你知道吗，我那个去吃饭然后忘带水杯了，然后那个大巴车要不能在那个地方停车，他就去停车场停车，我就着急去那个去取我的水杯，然后我还上演了一个现场跪式服务。
0: 你这一次可真是哈，没有什么活没有什么才艺的时候可以自己上一点技能。因为这个手机反正现在是啊，刘老爷这他怎么这么大嘴巴呢？
1: 可不怎么。
0: 他什么时候上的节目啊？就这两天。
1: 就好像跟他说，那天给他发照片说了一嘴。
0: 要说嘛，就是真是你就太不了解你身边的朋友了。但凡没有一个说能给你保证说这事儿我就到我这就截止了，我谁也不给说。没想到刘老爷也是这么一个人。
1: 行啊，好在这个事情吧，是我也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0: 但

0: 好在是手机是完美无损的回来了。
1: 对，
0: 这个也多亏，第一是咱说这手机质量是该说不说是真好，
1: 嗯，
0: 再有团队的小伙伴真的很给力，
1: 太给力了，嗯，就是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说出去玩，除了这个地方要好，跟谁一起出去也很重要。
0: 那是，
1: 我觉得你跟我们一起出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是最基础的，还有就大家在团结在一起，就是你掉了东西大家就想我认可不去游玩了，
0: 嗯，
1: 哦，其实我们在堪纳斯当天真的时间非常的紧张，大家都舍弃了自己游玩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帮我下水去捞手机。
0: 但是你就说景色到底怎么样吧，
1: 太美了，
0: 手机还没怎么拍，手机说我妈呀，我被大自然给震撼了，啪掉湖里去了。
1: 哎呀，既然他说到这儿的话，我其实
0: 从这儿开始说，
1: 可以从这儿开始说。其实说到堪纳斯呢，其实是我本次北疆，包括我在招募的过程当中跟所有人都说的，我们本次北疆之行其实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堪纳斯和和睦的那两天。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阿勒泰，我的阿勒泰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吧，北疆，哦，北疆大家都知道，去新疆，北疆看风景，南疆要去品美食和吃水果，
0: 哦，
1: 对，所以其实北疆的秋景呢，北疆的景色很宜人，很漂亮。你夏天六到八月份，你看到的包括那拉提的草原呢，它都是一片绿色，但只有九月末，它只有限定的大概这么个20天的时间，你知道吗，阔姐？十月假期，10月7号。堪纳斯就暴有雪了
0: 啊！
1: 对，所以你说堪纳斯的这样地方，你想要赏秋景，就是你以往去到的时候，河是绿的，然后树是绿的，森林是绿色的。但是我们去到的，我给你看那个视频了，不是的，河是那种蓝的，而且它会随着光的折射，
0: 就像碧玉的颜色，
1: 对，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颜色。我拍那个视频回来的时候，领导说这河的颜色怎么能是这个颜色呢，但它就是那个颜色，对，然后你会看到有红色，有墨绿色，有绿色，有浅黄色，有深黄色，就是秋天
0: 色彩斑斓，
1: 对，秋天。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去堪纳斯之前，导游就一直在给我们做心理功课，他说的我们去肯定是能够看到很美的风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祈祷堪纳斯不要下雨，
0: 哦，
1: 一场雨之后叶子全都落了，
0: 哦，
1: 他很经不起这个所有自然环境的一个洗礼，
0: 但是这个都是避免不了的。
1: 对，
0: 也是我们做这趟行程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是祈祷着说我们就赌一赌自己这一波的人品吧。
1: 对，
0: 但是幸好都赌成功了哈。
1: 对，但是你说为什么我们要选在9月26号出发呢？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你们就非得在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出发吗？我们选这个时间出发是有选这个时间出发的一个理由的。如果我们不选这个时间出发，我们现在可能在堪纳斯，那么我们就要经历着堪纳斯人流量进不去的一个情况，它承载量已经超限了。我们还要经历11假期整个堪纳斯的一个温度气候的一个变换。它只要是降温了，我们就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它还可能会下雪。我跟你们讲，整个北疆像阿勒泰地区基本上10月中旬就开始下雪了。
0: 我天哪，
1: 你说我们为什么9月26号出发，
0: 就是我们就掐着这短短的10天的时间哈，
1: 对，
0: 就是这个最美的黄金时间，然后去到北疆，马上就赶回来了。其实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手机真的是捞不回来了，这是一个意外，但是捞回来了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插曲。
1: 哎呀，失而复得的这个惊喜呀，真的，我觉得我在那一瞬间一下就理会到了，这个失而复得原来是这么高兴的一件事情。
0: 是，这回深刻的体会到了，是不是？
1: 嗯，对。
0: 更多的一些还有打听水有多深的，捞了多长时间，
1: 怎么捞上来的，
0: 那就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啊。
1: 好的。
2: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

0: 在找你。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很多人关心我说那个水怎么捞上来，多深的水呀、啊？怎么说下就下？哎呀，这个过程太漫长了。
2: 都好，人家该说不说，那叫一个湖。
1: 对，
2: 湖虽然说是在湖边儿，但是那个你想吧，这个打捞的过程小半个小时的时间，
1: 而且
2: 大家集思广益，什么招都用上了。
1: 而且你知道我手机掉的那地方，还是整个水流比较湍急的地方。我当时第一瞬间觉得完蛋了，手机肯定被冲走了。但是呢，我们同行的那个团友说的，没有，明天我看见了。如果他被水冲走，我能够看他从那个地方冲走。他没有冲走，他肯定就在这个底下沉着呢。然后他说，你看这个地方，虽然它水流比较湍急，但是这地方有石头，就它那个能流走那个地方、有石头隔着
2: 啊、
1: 然后他其实能够看到石头就大概这么高，所以他说的我能看见，他肯定没流走。然后我一再的放弃没捞上来的时候，他说的别放弃，咱们再捞捞，肯定就在这个里面。
2: 据说大家伙把专业的一些家务事儿都拿出来了，那叫啥，运动相机啊，
1: 运动相机
2: 拿运动相机到水下说看看能不能照着。
1: 对，
2: 运动相机都没有照到的手机。
1: 然后呢，在我又要放弃的时候、一个人拿个木棍送来，说你拿木棍测一测这个水的深度有多深、一测发现它的深度大概是到膝盖上面那个深度，
2: 那一米多呗，对吧，
1: 还有一米
2: 不是，没有，那是多，
1: 没有一米，我感觉没有一米，
2: 分谁的膝盖、
1: 对对，分谁的膝盖、然后他说的这个地方能捞上来，他不是说那种深不见底
2: 啊、
1: 对，深不见底。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为什么会那个手机掉到水里呢，其实是因为我太善于发现了
2: 啊、
1: 我说导游，我们的导游叫夏天，我说夏天
2: 你俩这名字挺搭配的呢、
1: 所有团友都老有意思了，成天夏天明天
2: 一个 tomorrow 一个 summer。
1: 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就是那拍照特别好的一个机位，然后呢，导游全程他拿了相机的，他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所有的那个团友拍一些用相机拍一些照片，对。然后我说这个地方机位好了，大家就过来了，准备一个一个上去拍，然后呢，最先上去的是我，拍完之后我下来，我在那准备录一些风景的一个视频，在旁边的一个石头上，那个是河边，那是湖边，然后它水流比较湍急，它有很多的石头，大型鹅卵石，
2: 大型石头就是适合站在上面打卡拍照的
1: 。然后呢，那个有一块特别大的石头，就是你坐在上面或站在上面，后面就是它的那个森林，还有它的那个湖水，全都能够映入在眼帘，很漂亮。然后呢，我说这个位置好，然后大家就陆续上去，然后夏天给大家拍照。然后呢，夏天说的，哎，明天老师你再上去一下。他说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光的角度，他说刚刚你那个角度不对。然后所有人都拍完了吗？我说那好吧，我就在旁边那块石头上。然后我从旁边那块石头上到这块石头，拍照整个都很顺利。然后下来的时候，我还想，哎呀，手机下去不太方便，把它放到口袋里。反而是放到口袋里，我往下慢慢的磨蹭的时候，它从口袋里滑下来，然后就顺着石头滑到那个下面了。然后第一时间大家说啊，手机掉了，第一时间大家都是去捞，我第一时间就是跪在那个石头上去捞。我当时第一时间我的这个整个右胳膊全部都湿了衣服、然后我跪在石头上，那个离水很近，我这一侧右侧的那个衣襟也湿了。然后捞了很多次我都没有捞上来。
2: 那水温度怎么样啊？刺骨吗？
1: 很冰凉。很冰凉，确实很冰凉。然后水看着很清澈，但是运动相机下去竟然没有看到。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了，它顺着石头滑下去，它就滑在了那个石头缝里。
2: 就真的是被遮盖挡住了。
1: 对，大的石头缝里。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纷纷的都过来帮我去捞手机嘛，我们就是怎么捞也捞不上来，就每个人都试着用手臂去捞也没捞上来，捞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大概已经20分钟过去了。
2: 这个过程挺感人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去试那个刺骨的水。
1: 对，除了我们团里的人，还有就是一些不认识的游客
2: 的都在那打卡的。
1: 对，然后也过来说想办法看看怎么捞。然后大家想了半天，有20分钟一直尝试捞都没有捞上来。这个时候我已经放弃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去到喀纳斯时间很紧张，大家牺牲了游玩的时间来帮我捞手机，我有点不太好意思。然后那个时候20分钟还没捞上来，我就觉得已经放弃了，觉得不能捞上来了。然后我已经做了放弃的心理准备，第一感就是很心疼。

0: 心疼，第二个感觉就是怎么办呢，这我们住在喀纳斯景区内、这地方没有卖手机的呀，
1: 对、
0: 我还要工作，我怎么来联系大家呀、怎么办，
1: 对，主要是这个财务的损失是一方面，后续工作还没做完呢、
0: 然后所有人都联系不上我了，这可怎么办，然后就在想这些办法的时候，然后导游说咱们再试试、我们的那个导游他叫夏天嘛，然后他就从那个石头上说，他说我也在，我他说我再好好捞一捞，然后他说他从那个石头卖到，
2: 他是当地人吗，他是
0: 乌鲁木齐人、新疆，他从那个石头卖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一下不小心石头上很滑，他一只脚就掉水里了，然后就湿了，他的鞋就湿了，然后他说算了，他说反正我的鞋一只脚已经湿了，他说我下去，然后呢他就把上衣，因为我们都那时候穿的冲锋衣还挺厚的、冲锋衣里面是卫衣、他把上衣脱了穿个 T 恤，他说你给我拿着衣服相机，然后团友们帮我拿着东西，他就裤子全都湿了，他就那个下河，然后踩在河里帮我捞，又捞了大概不到十分钟，他给我捞上来了。他刚开始捞上来的一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片片的石头，他以为是手机，他说哎，捞上来，拿起来一看是个这么长的石头，他很生气，给他那个扔到一边，然后他又去捞，结果下一个捞上来的就是我的手机，
1: 哎呀，
0: 当时超感动。
1: 真是啊，还好都没放弃、还好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并且牢牢的抱团，这个时候啊就真的就除了那种焦灼紧张之外，你想大家都出来都是为了好好的来体验这种游玩感的，
0: 对，
1: 然后因为一个人别说是耽误半个小时，我能理解明天的那种心情，就是耽误可能十分钟就会影响以后所有的这个路程的时间了，
0: 对
1: 啊、因为大巴车需要从停车场开出来，然后又到哪个固定地点去接这些人，然后包括每次带团出去的时候，你想两个人三个人你好管控的话，那十几二十个三十个人的话，那大家都要统一的那个时间是特别难控制的，
0: 我们团
1: 28个人啊，谁要拖延了一分钟、你想那是差了多少啊，所以说是整个过程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在里面啊，我能够体会到你说的这个时候的这种现，就是他现在已经学地，虽然跟刘老爷说的，虽然刚才跟我说的、虽然跟大家说的都已经至少是三四遍以上了，现在他还依旧是特别的激情澎湃，
0: 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导游夏天，而且我们这一次的导游特别特别好，很负责任，然后给大家准备的礼物，然后包括他的讲解非常的专业，
1: 哎，这一点我可以深有体会哈，不是说我们自己来夸赞自己，因为每次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标注的叫电台专属品质定制呢、就是不是我们自卖自夸，而是真的我们在积极的去跟比如说制定任何一条线路的时候，代表的都是交通广播的电台品质，那我们就会在各个细节方面一定要达到一个优质 的、比如说像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条线路去的这个对接的导游啊、我上次那个前年去西藏的时候也什么、都是当地的金牌导游，
0: 对
1: 只有就是你想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导游能够把所有的你除了你在那些互联网上能够汲取到的知识之外一些知识点，他能够给你讲更多的一些细节化的，就是你这个是在书本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网络上你是得不到的一些这个信息，
0: 对，而且你知道吗，特别是像带甘青啊，带新疆啊，他在大巴车上的路程很遥远，然后他为了防止大家很无聊，你不可能一直在睡觉，他真的在整个的路途当中
1: 一直在说，
0: 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历史，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就很难。其实一般的导游的话，基本上到这个地方给你介绍完就完事儿了。
1: 再有就是
0: 他给我们扩散讲了很多很多，他甚至讲了一些他以前带团的经历，然后他是从小生长在兵团的。我们知道新疆嘛，是不是？新疆除了有那个少数民族，那有自治区，就维吾尔族自治区，还有就是兵团嘛，他就是在兵团长大的。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新疆的故事，就是在利用整个，你知道吗？就大巴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人都是系安全带坐在座位上的，只有他必须要不能正着，他要面对我们，所以呢，他只能是背对着那个行驶的方向，滔滔不绝的给我们讲，去缓解我们的那些所有无聊的时间，
1: 对。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过这种跟团出行的一些这个体验感，比如说大家都全车的人90%可能是60-70%以上的人都昏昏欲睡的时候，那导游也想那依旧都是坐车，就不要说太多了，这也不是我服务范围之内的，那就大家就错过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介绍，包括有的时候在你当他那么认真的对待工作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去眯上眼睛打那个盹儿，我就觉得会错失很多，也不尊重对方，你会被他的真诚和他的博学所打动。
0: 付费时代，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讲付费时代。

0: 就是这才说的是北疆之行啊。如果要想要去体验一下新疆的这种风景的话呢，也可以此刻输入南疆。
1: 对，
0: 因为南疆马上我们要10月18号就开始开团了。
1: 而且我想补一句，就是我们北疆和南疆选的这两个时间都是一年当中的一个限定的景色。所以大家如果对南疆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输入南疆。

0: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1: 真的是锦绣山河吉祥同庆哈。
2: 嗯，
1: 我们刚刚只是分享了北疆的那么一瞬间，那确实也很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吉祥呢，就是刚才明天也这个跟我们先说了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季节去，就说这个时间卡点也说明我们这个团队的小杏仁们一个个多么的幸运。
2: 嗯，
1: 你们那天掉手机那天是几号去的？
2: 30号
1: 那天。
2: 30号还是29号，
1: 反正就是提前进去了。
2: 对，
1: 但是正式接到说这个流量高峰已经
2: 10月2号开始，
1: 你看，
2: 对对，
1: 就厚道的，或者是哪怕就但凡再错一天，哪怕你即使提前已经预约或者怎么地的，你这个团的行程说给你写好了，说这个我们要哪天哪天去，但是2号那天人临时就。

0: 这样发出通知了，
1: 对，
0: 你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承载量承载不了了，
0: 对呗？
1: 他为了安全，他只能说的，你要不就是我们的票可以挪到第二天，
0: 嗯，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地方，刚刚我跟阔姐还沟那个分享了。真的那个地方吃喝住都很贵，
0: 嗯，
1: 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跟我们整个全程只有那个酒店，其实当天环境略差一点，全程我们都是先生四转，很好，大家都说吃得好住得好，但在景区内没办法，就我们能订到那个酒店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我们那个一晚上还要我们提前很久就订了，还要1680一晚上，然后就小木屋和木村的小木屋都是3000-4000一晚，
0: 我的妈呀！
1: 你想想，如果你的行程原来是2号去，但是只能说告诉你3号才能进到喀纳斯景区内，你说你4000公里、5000公里都去了，你还能差那100吗？你肯定要等。那你等那一晚上，除了时间，后续的安排、行程安排，还有就是你金钱上的一个，
0: 再有就是都是提前定制的。你要是说你想窜一下，提前或者错后一天，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得到这个房间的。
1: 对啊，就算你自由行，你说的我就是能订到了有那么几间的鱼房，但是很贵呀。
0: 嗯，
1: 你原计划是玩完之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0: 所以说嘛，就是跟着这样的团队走哈，就是幸运加持，步步都赶点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幸运也是有提前去部署、去计划好的。
0: 嗯，
1: 就当时他们都问我为什么26号出发，我其实，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为什么26号出发。
0: 嗯，
1: 我说了很多遍，就是我说我们为了，因为我知道喀纳斯。包括和睦，包括阿勒泰的一个秋天，
0: 嗯，
1: 景色多么好，多少人想去看。
0: 对呀，不是26号出发的话，我赶不上那一天掉手机。
1: 那都是卡着点儿的。所以其实都是我们反复的跟旅行社规划好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对，其实你看我们，你要说到28号出发吗？也可以。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28号出发到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从乌鲁木齐自驾到阿勒泰，我们中间还有几个景点，你必须得是走的，因为你的行程当中就这么安排了，你不能说的跑空车过去。
0: 嗯嗯嗯。
1: 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是走环线的，但是是不走回头路的。
0: 啊，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没有去过的人哈，首先会有这样的一点疑问，说因为那边的地域也比较辽阔，然后像说定制的这样一个路线，可能大部分的行程我们都是在大巴车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觉得比较单调啊？或者是这个你看我也我是来出来旅游感受的呀，这我会不会觉得有点失落呢？
1: 其实你就是不坐大巴车，你自驾更累。
0: 哦，
1: 因为路途在那摆着呢，你从这个景区到那个景区，它就是700公里，你除非开飞机，但是也没有机场啊。
0: 哦，
1: 你就是你这段路是你要想去新疆
0: 之路，
1: 你想去新疆玩，这段路是你必须要经历的。
0: 嗯，
1: 你自驾，你想想，你是坐车你都觉得累，如果你要开车呢？
0: 嗯，
1: 而且路不好开呀，很多路，你像全程其实路还挺好开，只是在景区内有很多盘山公路。
0: 嗯，
1: 但是你想你要一边游玩一边自驾，你是什么状态？
0: 嗯，
1: 所以其实有的人说的，哎呀，那个怎么跟你们出去玩，就是那么多时间在路上，而不是跟我们出去玩，是你只要想选择去新疆这个地方，你跟谁都要走这些路，
0: 甚至有的时候你花的时间比这次还要多。
1: 你想你自驾的话，你路过服务区你就想休息一下，路过服务区你就想休息一下，
0: 对，
1: 那你的时间就会更长了。
0: 嗯嗯嗯，
1: 而且开车很辛苦，你想你坐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你腰酸背痛，你想你开车呢，还有全神贯注，
0: 对，注意力还要高度的去集中，
1: 对，
0: 因为那个地方你也不是很熟。你要这个甄别或者是突发一些的这个辨别能力也会差之一些。
1: 不是我们不解决，是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0: 哦，但是确实啊，就是只要是去过了的之后，就是你看还制定了明年或者什么下一次的出行计划。
1: 嗯，
0: 本来我那时候是这么计划的，我想啊，我说跟着明天去完北疆回来歇一周，正好再接着去南疆。但明天说不行，姐得缓缓。
1: 真的缓缓，明年再去。
0: 就虽然我们的行程安排都特别的舒适，但是也得缓缓。
1: 我今年我说的领导是不是怎么回事？一到西北就得我带，我甘青就走环线走了2800公里。
0: 嗯，
1: 我本次新疆又走了3200公里。
0: 那景色，主要是景色宜人嘛，主要是让你充分的感受一下嘛。
1: 领导觉得明天扛造。
0: 啊，对，但是呢，明天也有一个特别的提示啊，就我们都觉得东北已经很干了，进入到秋冬的时候，东北已经很干了。那到那边，我们原来就想的是，哎，带好防晒就行了，做好防晒什么的就可以了，保湿非常重要。
1: 哎，其实我还做足了功课，阔姐，我在出发前给吉林的每一个团友小伙伴，每人准备了一个护手霜，是那种可携带的，大概不是很大，对，因为我已经做足了攻略，新疆很干，然后可能很多，因为你护肤品每人都有固定的，然后就是当时我带甘青团的时候，就是有。

0: 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完卫生间服务区回来，你手就是很干，一定要涂护手霜。所以其实我还给每一个团友都准备了一个护手霜的一个小伴手礼。
1: 哦，真有心。
0: 我说在新疆太干了，我说我提前在机场就给你们，你们自己保存好。
1: 嗯嗯。
0: 每次去那个服务区回来之后，自己涂自己的吧。
1: 嗯，
0: 就是新疆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干燥。
1: 嗯嗯，你看啊，这跟着我们的1038去旅行，它不光光是走的是旅游路线，不光光是你不要想着说，哎，我这个花了一样的团费，我一样花了，我跟谁旅行社走都一样，那怎么可能都一样呢？别的导游给你准备护手霜吗？
0: 我给每个人拍照。
1: 啊，对呀，啊，你对
0: 我那个
1: 当时心疼手机是心疼这一点，说老多照片了，那咋整啊？
0: 而且我是那种，我跟导游俩配合着来哈，我说我在这拦人，我说咱们团队就这些人，我跟所有人在赛里木湖的时候说这个机位，我就跟所有人我说我们就这几个人拍完。就完事儿了，完我在那儿跟所有的人解释，然后导游在那给大家啪啪啪一顿拍，然后我们就大概很快就拍完了这个固定的机位，大家就可以自由游。
1: 哎，我看你们录了一个小宣传，就是那种小视频，说赛里木湖这次我们来了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从这个网梗开始流行到现在，到你亲身实地的去了之后，那赛里木湖到底有啥呀？为什么就这一辈子不上赛里木湖就那么让人那啥呢？
0: 为什么能录那个小视频吗？你只有到那儿了，你才能体会。对萨老师的那句话，萨里木湖都没来过，你人生白活了。
1: 就说呢，那你说我们就真没去过的，我就想知道知道，到底白活在哪儿了？
0: 就是我想到就是很多说的风景，我们要用多少多少亿像素的去相机去拍摄哈。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眼的像素是四点几亿吧，几万亿吧，就是比相机任何一个手机的像素，相机的像素都达到不到的。所以为什么再美的风景，你用人眼看到的和你拍回来都是有
1: 一
0: 点。区别的，
1: 嗯，
0: 我觉得在赛里木湖在喀纳斯就完全能够深刻的体会到，
1: 嗯，
0: 就是像夏老师说的，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确实是白活了，你就亲身感受到，
1: 哎，就是
0: 一望无际的蓝配上背后的雪山，
1: 哦，
0: 配上宽广，对，你才能知道开阔。
1: 就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当年学习的时候，就即使你学习再好，你文科再优秀，你也是觉得词汇是非常匮乏的。
0: 对，
1: 哦，
0: 对，
1: 最重要的就是嘛，你想融入到那种纯粹天然的广阔无垠的大自然当中去的时候，那真的是你所有，你什么眼前的烦恼啊，你生活当中面临的压力啊等等，所有的一切你都会抛开了。
0: 对，就是我当时我到赛里木湖的感觉就是开阔，我就觉得整个人的心胸是打开了一个状态，就是他们都后来在那儿一顿拍照的时候，我在整个湖边走了，我散步，我就觉得，哎，我感受这一种大自然的风景，就是我觉得，人在你觉得负能量、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多去山里，多去融入大自然，它会给你日月精华的能量。
1: 哎，那你说，比如说大家有的时候看海。看大海的时候也是觉得说有一种释放的感觉，那看海和这次你的新疆体验的这种出发感觉呢？
0: 你看海只有一望无际的海，还有沙滩，你没有别的了，但是你像新疆是不一样的，能够把雪山、森林、草甸、湖泊融到你的一个画框当中，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就是你就像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秋天去喀纳斯呢？因为你夏天去喀纳斯也很美，但是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1: 哦，
0: 我们秋天去，你看到的色彩是丰富的，你看到的风景也是丰富的。
1: 哦，
0: 这就是
1: 确实啊，
0: 这就是区别，
1: 这是视觉上的一种审美，
0: 对，
1: 不会让你觉得单一和疲劳。
0: 对，而且你像我说去新疆很辛苦，因为旅途的路上挺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辛苦能够带你感受不一样的，你生活的跟你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你是有很多很多的旅行的感受，
1: 所以说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0: 健康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院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3: 整个的这样一个特别节目过程当中哈，明天小姐姐一直在和我们分享着她的北疆之行、嗯、当然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向往新疆之行的朋友呢，都惦记着说，哎，本来一开始我都没有做打算，说十月份要挤出时间去一趟南疆、嗯、听你这么一说完，新疆必须去一趟。
4: 就是新疆的大呀，它分很多很多个自治州，然后新疆呢，一般你要去到了解新疆的话，都知道它是三山夹两盆、
3: 哦、
4: 对，它有两个盆地，有三座山，有两个盆地，
3: 那你这是考我。
4: 它有三座山，新疆贯穿整个新疆，它一个就是阿尔泰山，它是在新疆的北部，也就是在阿勒泰的这一边。阿尔泰山呢，它是号称金山，它这个山是产金子的，挖到了很多很多的金子，但它那个金呢，跟咱们这999纯度是不一样的
3: 啊，它
4: 就是
3: 提，它也得经过提炼，
4: 它就是咱们所说的那叫什么金来着？那个
3: 原金，
4: 反正就是它的纯度没那么高，但这个山呢叫金山，它产黄金，它是一个矿产山。那么第二个山呢，就是天山。天山很多人都知道了，天山天池，天山雪莲。哎。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呢，
1: 最早说的都是看武侠小说里边天山雪莲，所以天山它也是号称新疆的药山。
0: 哦，
1: 嗯，它产了很多非常珍贵的药材，所以天山叫药山。
0: 哦，
1: 嗯，但是天山非常的重要在新疆，因为天山把新疆分成了南疆和北疆。
0: 哦，是这么个分法，
1: 对，
0: 哦，这么叫天南
1: 疆
0: 北疆，
1: 南
0: 疆
1: 和北疆是因为天山分隔的两个区域，所以叫南疆和北疆。
0: 哦，
1: 南疆比北疆还要大很多很多很多，北疆是南疆的三分之一吧。
0: 哎呦，
1: 所以你要想去南疆玩，你也真的需要做好攻略。
0: 哦，
1: 我觉得跟团在新疆跟团挺好的，因为你自己去的话累，然后很难去做全攻略。
0: 嗯，
1: 跟团的话它毕竟成熟，
0: 对，
1: 然后你不需要费太多的体力。
0: 因为我们去就是单纯的旅游的话，它真的就是时间有限，就是想浓缩在这一周或十天的行程里面，然后把这个相应的一些地方都给去一去看一看。
1: 而且 你想想，你去新疆玩如果自驾游的话，你从前半个月就开始的做攻略，你没等出发呢就开始感受到的是做攻略的烦恼。
0: 嗯，对，
1: 你可能就会让你的体验感大打折扣。
0: 嗯，
1: 那么新疆的第三座山就是昆仑山脉。
0: 嗯，
1: 昆仑山脉它不只有新疆有，包括它甘肃青海它都有。
0: 嗯，
1: 它是一个延续的，所以它叫昆仑山脉。这个地方产啥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国玉就是和田玉，它就是在昆仑山脉上。
0: 嗯，
1: 但是其实昆仑山脉上只有在新疆的这个区域它产的是羊脂白玉，就是和田玉，像它叫和田玉。
0: 哦，
1: 它到青海之后它就变成了昆仑玉了。
0: 嗯，
1: 昆仑玉它就是青玉的一种了，但是你想买那种油润度那种白的特别细腻的，只有在新疆。对，这个羊脂白玉就只有在新疆的这个昆仑山脉的这个地方，所以昆仑山脉呢，
0: 哦，
1: 它就是产玉的一个地方。
0: 哦，
1: 这就是新疆的三座宝山。
0: 嗯，
1: 一个是产金子的，
0: 金子
1: 一个是产药材的，一个是产
0: 玉
1: 的
0: 那确实很金贵的。哦，
1: 对，所以其实刚刚我也说了，南疆和北疆是因为天山去区分的，去支隔，去隔开的。
0: 嗯，
1: 以前你要从南疆去北疆，从北疆去南疆很远的，你想你要跨越一座山，你想环山公路你有的时候都要坐个几个小时，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们要感叹我们国家的发展，现在呢他把这个山呢找了个洞
0: 、
1: 就是本次行程当中我们去南疆也会有，我们会穿越天山的胜利隧道。
0: 哦，
1: 这个行程当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去到新疆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就是你穿越天山的胜利隧道用20分钟的时间你就能够从北疆进入到南疆。
0: 嗯，
1: 而且你就是有一种时空隧道的感觉，仅仅20分钟穿越的天山胜利隧道，你会发现它的景色一点点的发生变化，从北疆到南疆的一个变化，
0: 完全还有这样的大跨度的这种变化吗？它
1: 有
0: 完全不一样吗？
1: 有变化。
0: 哦，
1: 南疆和北疆完全是有变化的。我们提到了南疆，你想想吐鲁番盆地。
0: 哦，
1: 你想想那还算是东疆的，那还不算纯南疆的。
0: 嗯，
1: 你想想帕米尔高原。
0: 嗯，
1: 你想想那个火焰山，这都是南疆
0: 啊。这都火焰山在南疆。
1: 对，这都是南疆。
0: 哦，
1: 你想想北疆它就是那种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1: 对，你想想北疆它是风景秀丽的，它是那种山河壮丽的。
0: 哦，
1: 它是风景大片的树林。
0: 嗯，
1: 就对，在南疆
0: 纯粹的自然。
1: 对，南疆它是极具风土人情的区域特色的。
0: 嗯，
1: 就是以前新疆不叫新疆，叫西域嘛。
0: 哦，
1: 叫西域。南疆是完全能够你去感受到以前西域风情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说去喀什古城嘛。
0: 哦，
1: 就是你到处都是迪丽热巴，
0: 看一切美的东西，尝一切美的东西。
1: 而且南疆是欣赏新疆美食的一个地方。
0: 哦，
1: 就它美食要比北疆多得多。
0: 嗯嗯，
1: 因为它少数民族多嘛。
0: 嗯，
1: 什么维吾尔族啊等等很多很多族啊。
0: 哦，
1: 我都记不太清。
0: 嗯，
1: 对，你像北疆的话它有那个锡伯族，佟丽娅是锡伯族，应该是。
0: 哦，
1: 他还有蒙古族。对，我们去到的那个北疆阿勒泰包括禾木村，它是有四国接壤的。
0: 嗯，
1: 俄罗斯、阿萨克斯坦还有蒙古。
0: 嗯，
1: 中国四国。
0: 嗯，
1: 它是接壤的一个村子。
0: 你要说人为什么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呢，就是增长见识。
1: 嗯，
0: 真的是眼界开阔，滔滔不绝。你平时你要是非常熟悉生活当中你身边的这个赵明天的话，他不会这么多的这种侃侃而谈。
1: 对，
0: 他顶多顶天他对吃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吃啥玩意就说那玩意能顶饱就行。
1: 真是
0: 他对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 多的热烈的追求，
1: 追求
0: 觉得活着不行。
1: 哎，你说阔姐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他完全证实了阔姐的这一句话。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李白，他就是西域人。
1: 你看，过去不都说吗？说就是原来小的时候，就是最怕的就是背古诗，
0: 嗯，
1: 说他们咋能有那么多的，这哪来那么多的意境和那么多的才华？
0: 对，
1: 其实他不就是因为他的阅历游历够吗？
0: 对，李白就是。他证实了这句话，就是行万里路，他去了很多地方，他在很多的大好河山的地方都做了绝古名句，
1: 是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我们发朋友圈
0: 文案很重要，
1: 就为啥小时候背那么多首诗，就因为他一天去太多好地方了
0: 所以你看，你只有到那个地方了，你才能理解诗句的意义，
1: 就你会有感而发，
0: 对，
1: 然后 你也能从他的那个诗词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他胸怀的真的是大志，不是拘泥于眼前什么柴米油盐呀什么这些东西的，就因为他见过更壮丽的山河，对吧，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说的，哎，你们怎么刚发完北疆又发南疆呢？
1: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0: 哎呀，为什么？因为南疆和北疆，就是我想体验北疆的初秋的限定景色，只有这个时间，而南疆也是十月份是最好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十月份之前你去南疆，每天三十五六度，你能玩好吗？
1: 哎妈，那真就是火焰山，
0: 就是它，平均每天三十五六度、三十七八度，还有更高的时候，地表温度有个可能四十度呢。
1: 而且你想，它那种可不是潮湿的，你像你蒸桑拿的那种高温
0: 啊，对呀，
1: 它跟火炉什么那些地方它是不一样的，它那真的为什么叫火焰山呢？你想当年呢，孙猴子他都已经在那止步的，那不是一般人类能够抗拒的。
0: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人说新疆可真会生长啊？你那个一到六月份，你就夏天的时候就去北疆玩，你冷了你就去南疆，人家完美接洽。
1: 哎，真是哈，而且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做了一些水果。团购水果呢，你就发现了，就是纯粹的新疆带着新疆标识的这样的这个当地的水果过来的时候，它确实它就是甜而不齁，甜而不腻，然后呢就是它的那种甜度呢，就让你吃起来真的能够让你心情愉悦，那种甜度和你利用一些别的那种科技的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拿哈密瓜来说，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0: 就是对，就是所有好吃的水果全都在南疆。我给你们打个例子，库尔勒香梨
1: 啊，
0: 库尔勒在南疆，
1: 那阿克苏苹果，
0: 阿克苏在南疆，哈密瓜，
1: 哈密
0: 在南疆，东南疆啊，还有很多，你包括像烤包子都是南疆的美食。
1: 你除了说和田鱼，还有和田大枣
0: 啊，对，和田大枣还有。葡萄，吐鲁番的葡萄，
1: 这个葡萄分太多种了。
0: 对，
1: 那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可不是说单纯的你咱们想象当中的，说我们家园子里边结的葡萄架子，它是各式各样的，
0: 太多种了，
1: 什么宝石的，什么提子的，就是它虽然颜色有紫的，有绿的，有奶白色或者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它每一种葡萄它都有不一样的滋味，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新疆还有什么来着？恐龙蛋李子
0: 啊，恐龙蛋
1: 杏，
0: 吊干杏啊，杏好像是。北疆那边好像是那个伊犁那边吧，对对，哎，很多很多很，就像刚刚库姐说，我在那儿吃的葡萄，我都自己记不清什么品种。
1: 你就想这么一个对生活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浓郁追求的人，到了新疆之后，想着是我今年去完北疆不行，我还得上南疆。
0: 哎，我真想，我一定要去，我明年十月份要去南疆。就是甚至我们
1: 不给假也去吗？
0: 哎呀，我觉得能给我假，为什么呢？我这个团的人都说明年要跟我去南疆
1: 啊。你是带着啊，你有底气的是吧？
0: 那个这个团的人都说的，哎呀，那个我就说我。因为在晚宴那天我分享，我说的我今年可能不会再走那个新疆这个西北这个路途了，但我说明年十月份我要去南疆，我一定要去南疆，然后他们说的明天带我一个，明天咱们再一起来南疆，
1: 但是有一个就是忠告哈，请假了出团之前先别换新手机
0: 哎，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说的你也可以跟我相反的顺序，你可以今年十月份先去南疆，然后明年的夏天或者是八月份你再去北疆。
1: 哎，南疆之行哈，10月18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南疆，你先简单的了解一下这样的行程，如果详细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一个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
0: 那么我们简单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可以跟你详细聊聊南疆有哪些好美的风景。

这个要想出去啊，这个享受生活的话，首先要保持关注健康。再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的这些血管凸起症状的，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会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需要收196元。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这样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可以来这个进行电话报名预约，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说需要大家提前来预约。电话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像你说的南疆就是风土人情，北疆看风景，那南疆有没有好的风景啊？其实南疆也有，南疆的白沙湖很漂亮。
1: 白沙湖，
0: 对，我
1: 又出了一个知识点啊。
0: 它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高原湖泊。
1: 哦，
0: 对，所以我要这么说，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你们就去搜索白沙湖，你们会知道十月份的白沙湖有多漂亮。
1: 嗯，
0: 所以其实南疆也有它很多很多独特的风景，包括它还有我们会去到的神秘大峡谷，它那个地方可是亿万年形成的一个峡谷的奇观。
1: 嗯，
0: 就像我们去到的什么地方呢？哎呀，我怎么能不说十月份去南疆看看胡杨林呢？
1: 嗯，对呀，
0: 我光说这些，我先说那个这个峡谷奇观是真的是亿万年，我们在北疆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奇观，包括。就是西北那边都有，你像七彩丹霞，就是在甘肃的，在新疆我们去到了五彩滩，就是你能想象到吗？我们一般想象到有河流的地方肯定有森林，有树木，是不是？
1: 对，
0: 生长得很茂盛。
1: 嗯，
0: 我们去到的五彩滩就是有那个额尔基斯河，它呢是一河隔两岸，两岸两重天，河的那一岸全都是胡杨、森林、白桦，就是郁郁葱葱的。河的这一岸呢是丹霞地貌，就是那种寸土寸草不生的丹霞地貌。
1: 我天哪，这完全不一样的景观
0: 啊！对呀，但是你一眼全都看完了。
1: 哦，
0: 就是所以我那天我特意录了一个视频，我还在那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那官方号里发了，我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五彩滩，它真的景色非常的特别，它中间有一条河额尔基斯河，一河隔两岸，两岸两重天，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景却在一个画框当中产生。
1: 哎，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南疆也有，
1: 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这些情景竟然在这个眼前就能够被你一下就给抓取到了。
0: 南疆也有胡杨林。
1: 哦，胡杨林
0: 呢，你看就是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就那个地方它是那种沙丘沙漠。
1: 哦，
0: 然后它还有小小湖，湖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它不是像青海湖像赛里木湖那样大湖。
1: 哦，
0: 它在沙漠沙丘当中的湖能有多大的湖呢？
1: 嗯，
0: 然后它还有胡杨林。
1: 嗯，
0: 也是你一个画框当中，又既有沙漠沙丘，
1: 哎，等一下，
0: 又有河流，又有
1: 沙漠的地方有绿植，
0: 对，
1: 哦，这也感觉好神奇。
0: 而且十月份，你们知道胡杨林一年当中看胡杨林最佳的季节什么时候吗？
1: 那十月份呗，
0: 就是10月15号到10月30号这样的
1: 中下旬。
0: 对，就大概这么半个月的时间。
1: 你看啊，
0: 我们是10月18号去，
1: 这个美景。就真的就是那么文明的一个景色，但是却只有短短的8到10天的这样一个期限。
0: 其实全国的秋天都是限定的一个时间，它不像夏天那么漫长。夏天你看我们6月份就绿了，一直能够延续到8月份。
1: 嗯，
0: 但是秋景不是。
1: 嗯，这就是走出城市。嗯，走出城市在大自然当中你能够领略到秋，而在我们东北如果你一直蜗居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话，你认识到的秋就是囤秋菜。是不是也一样是绿植，大葱叶啊，大白菜呀，啊，
0: 对，
1: 但是就不会有那种特别震撼的，你感受到的全是烟火气息啊。这样的最美人间烟火气。但是你这个你要在一个地方你感受的烟火气息多了之后呢，一定要去汲取一下大自然的能量。
0: 嗯，你看阔姐也说了，说的是烟火气息。
1: 嗯，
0: 我觉得南疆比北疆还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嗯，北疆可能更多的看的是大山大河。这种风景秀丽的地方。
1: 嗯嗯，
0: 南疆不是的。
1: 嗯，
0: 南疆是除了你能够看到风景，你还能去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它有太多的少数民族了。
1: 哦，
0: 包括我们的行程当中我们会走进罗布人的村寨。我们会去到喀什古城。
1: 嗯嗯，
0: 对，就那些地方都是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它就是异域风情。我们能够了解到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1: 就是这个古城哈，我都是只有在小说当中鬼吹灯里面看到的。
0: 啊，
1: 都是在那个时候才对一些好多的古城，因为我们这个从小因为我们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古城可能都是和一些哎呀恐怖啊或者是玄幻呀，等等这些有关哈。
0: 或者说太对了，鬼吹灯在南疆这种风景能够体会到。你像南疆的那个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很多人去那儿去寻宝嘛，对不对？你包括像那个克孜尔的千佛洞，也很多人去那些地方，好像就有很多很多都是鬼吹灯的一个对，
1: 是
0: 原发地。
1: 对，
0: 所以其实，在南疆它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你除了看风景，体

0: 你会体验风土人情，你还会去了解很深度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背景。
1: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一部分这些驴友们哈，他除了有比如说喜欢自驾的，这是属于一种探险精神的，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寻找一些有所谓的就是这些志趣相同的，还有的就是想在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一样的地方的，这是跟团走的。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小说妹。
0: 啊，
1: 我们是去小说当中看到的书当中，我们要去打卡的，
0: 我们要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1: 就是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好多的一些地方一些节点，
0: 对，
1: 就都是我在小说当中看到的，然后我就对它产生了很浓郁的这种兴趣。
0: 对，
1: 现实有奔现的那一天的话，就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0: 对，
1: 哦，
0: 你像很多人来长白山也是一样的呀。
1: 对，
0: 十年之约，
1: 对呀，长白山。现在不是大家伙还在说这个每到这个一到下雪的时候就呼唤张起灵，然后就想到这个就是怎么样都会给它赋予一些我们的想象。当有一天这个想象和现实要密切结合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去完全的想说我有没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这一次的南疆之行，梦想实现只需要6999，
0: 而且价格太合理了。很多人说的，我刚刚在上一档节目当中我说的价格是6999每人，我说这个价格我先给你们一个概念，你们先知道是这个价格。我说我要在这个特别节目当中跟你们详细的去分析一下这6999你花的有多值。从长春到乌鲁木齐，咱就说飞机4000多公里
1: 啊，
0: 我们机票，我们这时间可能比他们去的时间要稍微的贵一点，但是你这个里程在这儿呢，它就不是便宜的东西。
1: 明白明白。
0: 而且你知道吗，南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比北疆还要大很多很多，它北疆是它的1/3大，你想想。
1: 对，它为什么那么大，然后它环游这一圈下来比北疆还要省钱。
0: 我们还要三飞
1: 对，
0: 我们你知道吗，
1: 三飞
0: 是从长春飞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回长春，还要从乌鲁木齐飞到喀什。因为你要是不三飞的话，你的时间是浪费在路上的话，我们要三飞的话，你的时间是可以更多的去游玩。
1: 对对对呀，
0: 更多的去游玩。我们还是三飞，
1: 也没有让大家多花出这个三飞的那个钱。
0: 对，
1: 其实你总体的算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说这6999走了8天7晚，连吃带住带行，简直太划算了。
0: 还有住呢，你知道住的规格吗？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北疆，其实人群确实挺好，就是我就想，哎呀，我说的我退休能像他们这么
1: 啊，活的就是人家是充分的享受生活的。
0: 哦，对，他们
1: 年龄层次是中年以上。
0: 我这一次带的是有3-4个我这么大的，然后其他呢都是老闺蜜。
1: 哦，
0: 我上一次带干青团都是2口子，
1: 哦，
0: 这一次都是老姐妹。
1: 哎呀，
0: 哎呀妈呀，我觉得他们就是。
1: 哎呀妈呀，这样
0: 就是很羡慕哈。
1: 对，其实你说人生难得的是什么？当你有了足够的时间，然后你还能有去这个为这个时间去承受的经济的这个承受范围之内，最重要的是你有非常合手的这样的搭子，旅游搭子，再有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0: 对，我们
1: 有很多人想长途跋涉的去走的话，他没有这个体力了。
0: 对，所以还是要趁早去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本次北疆有2个老姐妹哈，她俩都退休了，然后她俩经常有一个，她是先从国外玩，她说的我现在有精力有体力，我要先去走国外，国内还真没怎么走过。然后她在出发前跟我真的对的老详细了，因为她经常出国玩，包括旅游合同、旅游全国的旅游局什么的，她。就是我们那合同，就是我给他二维码都不行，他必须要短信收到那个全国的旅游的那个平台给他发的合同，才可以签。然后所有的吃住行，他跟我对接了很多很多遍。但是本次北疆之旅之后，他说明天我还要跟你走。他说的我没想到，就是住的很好。他说的我其实对吃还好，他很喜欢吃烤包子。他回来的之前，我们吃完饭，他去买了20个烤包子。我说你回来怎么吃？他说哎呀，我不用动，我这么2天就吃完了。那个姐姐很喜欢吃烤包子，然后她去了国外很多地方，什么欧洲、土耳其，她我俩一直聊得很好。她说她想去那个肯尼亚，我说那不就是我去年想去的地方吗？我去年就找了遍了所有人 谁能跟我去肯尼亚或坦桑尼亚、嗯、没有人跟我去。他说、嗯、哎呀咱俩认识晚了，那咱俩一起去呀，
1: 真忘年交。
0: 然后呢他其实对旅游的标准对住是很苛刻的、
1: 哦、
0: 他跟我反复确认住行啊，我说我们都是携程四转以上的酒店，然后他说哎呀我其实对吃还好，我就对住很要求很高、
1: 嗯、
0: 他说我真的就是走过国外很多地方，我也是有见识的。然后这一次我彻底让他服气了。

0: 我们住的特别特别的好，真的，除了在喀纳斯景区那一晚大家都特别的理解，没办法，因为我们想要，
1: 而且这也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我们能给予的最好的
0: 条件，最好的一个条件，我们只是想让大家别把时间浪费在路途上，我们可以住更好的，但是很远，你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途。
1: 如果说你出去走那么一圈之后，你就会知道住的好的含金量，出门在外住的好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重要了，
0: 休息好了你才能够玩好。所以我们包括南疆也都是全程是携程四钻以上的一个酒店，就是环境很好，基础设施干净程度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你看6999来回三飞的机票，住还是携程四钻以上的酒店，我们包含7早12正，7早我就不跟你说了，7早都是酒店的一个早餐，酒店但凡能够提供自助早餐的它就不是快捷酒店，对不对，
1: 规格一定会达标，
0: 对，所以我们7早就不说了，12正餐都是50元的餐标，
1: 每个人50啊，
0: 对，每个人50，不是一桌50餐标，每个人50，
1: 你这吃个早餐，你一桌50也下不来呀。
0: 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带团已经有出发3次了，一个是甘青，一个是云南，一个是新疆，3个团没有一个人说吃和住不好的。
1: 哦，
0: 我跟雨山俩，我俩交流，我带了2次，他带了1次，没有一个人说挑剔我们出行吃和住不好的。然后出行的话，我们首先说航班，我们能选大的航空公司，就像南航这种大的航空公司，我们是不会选小的什么某秋、某翔什么的。这样的话，我们是不会选，机型也全都是选大的机型，
1: 这样坐起来才舒服。
0: 对，然后
1: 旅行会很不疲惫。
0: 对，然后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当中，那个2+1陆地头等舱是全程跟着我们的，我们经常到9点什么都不用，你就戴好你的墨镜、帽子、手机就可以了，包就是放到你的座位上，因为这车是全程跟你不换车的，你要是拼多个什么的话你是不放心的，
1: 对，
0: 但我们全程很放心，大家把贵重物品放到车上，司机也会看护好，然后每个人因为有电台做保证也有信任度，然后我们是2+1陆地头等舱，它是可调节的，那个角度可以调到135度，
1: 哦，就是可以仰躺式的那种，
0: 对，然后它那个每个座位上带充电的，因为缓解你手机拍照没有电吗，它带充电的，而且全程车上配备矿泉水，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吃住行绝对是电台严格把关的，
1: 对，这个就是你可能出去你也会享受到这样的行程，但是你花的价钱你要为这样的舒适的行程去买单，而在我们这里呢只需要是一个就是你就是很平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去享受得到这种高品质的一次的服务的体验。
0: 6999，您想想8天7晚3飞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酒店，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餐食，还有2+1陆地头等舱，你现在还觉得6999贵吗？你去的可是新疆啊，
1: 哎，
0: 你去的可不是辽宁，或者你去的可不是我离我们很近的城市，
1: 那4000多公里啊，
0: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看性价比就很高了，
1: 哎。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一说到出去玩哈，出去走呢，心情肯定是好。像现在我们好多享受假期的各位呢，此刻已经在自己向往的一些地方了。但是也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留守在家的啊、在工作岗位上的啊、没事儿，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要学会着去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爱自己，我之前我一直在说的就是，比如说像旅游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一到了假期你要拖家带口的带着孩子组织全家一起出去游玩，那不叫爱自己，那不叫享受旅游啊、那顶多就是换了个地方你们过家家，
1: 你还得照顾他，
0: 对，
1: 你还得伺候他。用他们的话说，
0: 真正的旅游就是跟着，就是有一种你完全是出于自我，我要不然我就是拎包就走，说走就走，或者这个地方我已经惦记了很久，从小的一个梦想我要去实现。
1: 对
0: 啊、再有呢就是
2: 跟朋友，
0: 还有对，就是找这种旅游搭子，或者是你可信赖的团队。
1: 对
0: 啊、因为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特别像现在的这个好多的人，就是他都活得都非常的自我，很通透了。你像现在的自驾游也好啊，或者是房车游也好啊，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些负担全都给他抛除。哎，我就是能够爽爽利利的，我就是走一圈走一趟，回来之后我就能够一下子好像自己都被净化了一圈一样。
2: 不一样。
0: 嗯，
2: 我觉得人确实应该多出去走一走。
0: 那对，
2: 就是你总在一个地方待着，你总在一个地方生活着。特别是你工作压力很大的，你会很压抑，或者你生活压力很大，你会很压抑。就是你多出去走走，你的人的心态会发生不一样的改变。
0: 对呗。
2: 然后还有是你的磁场会发生变化。
0: 那肯定、啊、
2: 你会吸收到更多的能量，然后会让你的运气也会有变化。
0: 而且你真正的能够结交到志同道合的人，
2: 对，朋友。
0: 你现在身边的一些，无论是你的工作搭子呀，还是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亲密的爱人也好，他都不一定跟你完全的三观一致，你们的兴趣是非常的匹配的。但是你在旅游的途中你遇到的，那都是完全的是那种兴趣爱好是一致的人。
2: 哎，对，你想想，完全不认识的两个人在一起玩几天，玩得很好，那就是说明你们真的是叫什么呢？兴趣相投。
0: 对呀、啊，就是这个时候是打破了一些壁垒的，比如说年龄差呀，或者是地域呀，就是哪怕你们是一个南一个北，就这辈子都没想过说能够见到面的，能够有机会相识的。结果就发现说，哎，这个南北方跨越了这么远的距离，却能还有另外一个我的折射。
2: 哎，对、而且你想想，你会结识到新的朋友，很多人因为旅行当在一个团、后来就一直联系，然后还会相约去其他的地方玩。
0: 哎，我不就是吗？我就说，就是之前因为也是有着这种工作的机遇，然后带了团之后结交的一些朋友，就现在在我的手机当中呢。那你看，我们那时候就是零几年或者是一几年的时候出去结识的，这么多年虽然不经常见面，但偶尔的逢年过节也会有一些短信，包括像现在就是咱们这个组织新疆之行，他还问呢，说哎，这次你跟着走吗？说我终于有时间了，我想带着老妈再一次跟你一起走一个团。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咨询问候哈，你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2: 对对对，确实是。你像我们之前，就你只有尝试过跟我们电台这个定制游走一回，你才会有第二回第三回，我觉得都是给彼此一个机会。你像我们一起出发去甘青的一个宋元的朋友，他后来还跟雨山去了云南。然后有跟我一起去甘青的，本次还跟我去了新疆。然后包括很多人都表示说的，哎，这次没去上，下一次的话还想跟你一起出行。对，
0: 预约。
2: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给他回馈的服务也好，品质也好，所有的细节也好，他真的是跟你走过一回了，他才感受到了。可能我们在这儿说，你就会觉得那是你们说。
0: 对啊，但是我觉得人类之间的交流交往的话，是因为你在有心，你在用心。
2: 对，
0: 作为我们来说呢，组织这样的一次这个倡议的话呢，我们是在用真心的来给大家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一条线路的安排，吃住行的一些一系列的细节，抠细节的安排。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呢，能够先信赖我们，也是凭借着一份真心。我是先对你们有喜爱，对你这个电台有信赖，我才能心甘情愿的把钱花在你这儿。人不说吗？爱在哪儿，钱就花在哪儿。
2: 对，所以但是这个的前提呢，就是都是给彼此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机会来选择我们，是不是？你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来为你服务。其实 我觉得会
0: 钱不白花，
2: 哎，会有很多惊喜。其实本次北疆就有一些小细节，
0: 嗯，
2: 我每次带队我都会在整个的这个基础的行程上还会安排一些其他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大家去趟西北，我不想让任何人有遗憾，嗯，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能一生当中去那么一次两次。在甘青的时候有几个女孩跟我差不多大就想去旅拍，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样行程团来讲的话，不会安排旅拍，
0: 嗯，
2: 这种的话都是像自由行的朋友会安排的，
0: 有时间，嗯，
2: 但是我还是安排了，然后包括看演出，包括本次新疆也是一样的，
0: 嗯，
2: 我们昨天回程是晚上7点的航班，但是其实我们行程在前一天在2号全都走完了，
0: 嗯，
2: 那么3号其实白天有一整天的时间，
0: 嗯，
2: 我不想让大家，其实如果说的我从个人来讲的话，我其实想休息休息在酒店，
0: 嗯，
2: 因为你看到了我的嘴，嗯，你看到了我的嘴什么样，
0: 看到了你的疲惫
2: 但是我当时我没有，我也没有

0: 但是他还是给我沟通了，你知道吗？我们住的酒店离那个智趣博物馆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他说我们自己去太麻烦了，而且我们吉林的这个团队是十多个人。他说的你们整个打车，你去组织也比较麻烦。
1: 嗯嗯。
0: 他把那个车申请了，昨天白天从酒店我们出发，带我们去智趣博物馆。我们在游玩的时候，游玩完他在博物馆的门口接我们，送我们去机场。
1: 嗯，我天，
0: 他给我们留了在博物馆游玩的时间。
1: 嗯，
0: 他还给我们留了吃饭买特产的时间。然后整个全程导游夏天他已经一个团，我当时他联系我的时候他还没有下上一个团。
1: 嗯，
0: 他在下了上一个团立马就接我们的团。然后他已经就这九月份是北疆的一个热门的一个时间。
1: 嗯嗯，
0: 他连续他一个月他已经带了三个北疆团了，八天，你想想。
1: 嗯，
0: 他哪有休息的时间呢？
1: 对，而且这已经完全在人家的服务的工作的范畴之外了。
0: 之外了、
1: 嗯，
0: 然后他还选择在对面的商场等着我们，因为他没有约博物馆。
1: 嗯，
0: 等完我们之后，把我们送到了机场。
1: 嗯，
0: 跟我们每个人告别，然后他算是完成了本次的行程工作。
1: 哎呦天哪，
0: 我当时很感动。
1: 感动
0: 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这叫双向奔赴。一个呢，是我勇于给大家去创造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可能很多带队的人他也不会去这么做，他为了很多避免风险什么的。
1: 嗯，
0: 我会跟大家说，我说的这个是自由活动，跟旅游社没有，跟那个旅游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每人都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
1: 对，
0: 很多人说我赞同，我赞同，我赞同。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去到那个智趣博物馆，我这讲解呢，我已经讲价了是240块钱，每个人大概均摊下来应该是20块钱。
1: 嗯，
0: 大家都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给大家设计的行程，大家都会觉得你看明天用心设计行程了，没让我们待着，还带我们去走了。因为即使没有导游，我在想我也可以做足了攻略带大家去做嘛。
1: 就是额外在我们承诺走之前承诺的说，你只要交了这个团费，你就另外其他的，
0: 啊，
1: 你就不买其他的一些手办的话，你就不用花这个钱了。但是额外多出这个钱大家也花得心甘情愿。
0: 啊，
1: 因为觉得值。
0: 而且其实这些也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1: 那你别这么说，这话得我说。
0: 但是我觉得
1: 这孩子真是，
0: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很愿意给大家去策划。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在导游夏天这得到了双向奔赴，他看到了我愿意为大家去争取。
1: 嗯，
0: 他也给我们去争取了。
1: 对，
0: 他说的那你都这么想要给大家争取，那我也去跟公司去争取。
1: 其实这也就是打破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比如说疲惫感，觉得哎，我只要完成我的本职，我没有出现什么纰漏，我的就OK 啦，我就不需要再操节外生枝的心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出去一圈之后会在不同领域的不同的这个岗位上的真诚的炽热的这样的一些人的对待生活或对待工作的这种状态上，我们能汲取很多的一些能量。这个也是能够扭转回来，就是你当有一时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低谷期的。
0: 嗯，
1: 就你容易疲累，
0: 对，
1: 然后你的精神也容易说就是像有一种说哎，混日子吧，差不多少就行了，你就再没有那种积极的向上的那种劲儿了。
0: 嗯，
1: 但是你这样的通过了这么多的正能量的磁场的感染之后，相信你回来之后就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0: 嗯，所以旅行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值得的。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

0: 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1: 吉祥同庆哈，我们趁着这样的一个歌曲的时间，明天小姐姐又跟我分享了她的披星戴月的北疆之行。
2: 就是
1: 总体的感受呢，就是到那边好像还是有点像要倒时差似的
2: 啊。对，
1: 它不是倒时差，而是因为它的那个日落的时间
2: 很晚，
1: 比咱们这得晚两个小时吧，
2: 两个多。你像我这是秋天去了，大概日落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应该是9点。你在夏天的时候都11点。
1: 早晨说让7点集合，他说这不是还没亮天吗？集什么合？
2: 但其实新疆那边的作息跟咱们不太一样，他们一般都没有七点出发的，他们一般都8点多出发。
1: 哎，早餐一般都几点吃？当地人
2: 7点。
1: 当地人啊，也吃那么早？
2: 当地反正我们酒店是7点半到10点。
1: 你酒店这不是？配合旅游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2: 但当地人应该是7点多，咱们一般7点多都要出发了，他们7点多起床，8点多出发，
1: 也是按照这种天亮的这种时间差。
2: 对对对，他们的上班上学时间跟咱们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两天我们是为了想要多玩一点，就起早出发，然后在车上吃早餐，把早餐酒店都给打包完了。然后我一出门的时候说，天哪，星星还在天上
1: 啊！早晨还能
2: 看星星，早上的时候有星星，你能想象得到吗？
1: 我现在晚上想看星星都难
2: 的。就虽然很疲惫，但是你知道抬眼看天空还有星星的那种感觉还是很激动的。
1: 是满天星吗？
2: 有一天晚上看他，星期天晚上我从餐馆出来，哎，不是我从餐馆，是我准备要，哎，是吃完饭，对，吃完饭下车，我一抬眼，满星空的星星，
1: 就是，
2: 然后我就很惊讶，很惊喜，我就让旁边的人，因为很少有人往天空上看嘛，我就看了，我说你们快看天空，好多人在那看，然后拍照，好漂亮。
1: 你看啊，说这种满天星，就是现在都市里的孩子他都体会不到，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还在这个草垛上，
2: 对，
1: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看过天上有这种星星的感觉，但是当满眼的满天的星空，然后它离你那么近的时候，就仿佛你真是手可摘星辰的那时候，触手可及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无以伦比的那种形容。
2: 我一下当时就觉得疲惫感都没有了，就是
1: 也没有了早起的起床气。
2: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
1: 看星星这个画面，我有点想象不出来。
2: 但是我就体会到了，我就看到了。
1: 所以神往，
2: 早上的星星确实没有晚上那么密集，但是有星星也还挺多的。就我有的时候，我在新疆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我的感悟是什么？就是人呢，在做任何事情，当你达到一个极致的目标时候，你想拥有特别你想拥有的特别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你想要看特别好看的风景的时候，你真的要先经历一点辛苦。那个就是墓志铭怎么说的来着？必先苦其
1: 天志，将降大任于斯人，
2: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
2: 饿其体肤。就是我真的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你想要看到像喀纳斯那样的美景，就不是你出门在公园就能看到的，
1: 而且这个不是你半夜躺在床上刷手机能够感觉到的。
2: 对，所以
1: 那是不一样的。
2: 所以我们晚宴的时候问每个人累不累。累，辛苦不辛苦，还来不来，觉得感觉值不值，值。就是因为你在那一瞬间，就是我当时看到月亮湾那一瞬间，就觉得今天所有的不开心，今天所有的闹心的事儿全都消散了。
1: 哎，那个月亮湾
2: 所有经历的苦难全都消散了。
1: 这个起名月亮湾是在这看月亮好看吗？
2: 是它的形状像月亮，这个位它正好那个河在这里有个弯度像月亮。
1: 是弯月的感觉。
2: 对，
1: 所以叫月亮湾。
2: 喀纳斯有3个弯，很漂亮。
1: 又来了，又考了，又考地理了。
2: 一个是月亮湾，一个是卧龙湾，还有神仙湾。
1: 妈呀，月亮湾我能形容想象出来，那卧龙真卧了个龙啊！
2: 它就是
1: 像那种盘旋的。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像九寨沟啊，它都是你往山上走那种盘山公路嘛，包括像张家界，包括像喀纳斯也是一样的。它呢是整个在山上有一个湖，喀纳斯湖。那么喀纳斯的湖呢，它是通过这个河流流向下端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额尔吉斯河，就是北疆的山是阿尔泰山，河是额尔吉斯河，所有的河都是向东流，对吧？我们知道的，大河向东流，
1: 一江春水也向东流，
2: 对，所有的河都向东流，只有额尔吉斯河它是向西流，流入太平洋，
1: 太平洋
2: 河群，所以只有在新疆的内。

0: 条河流是向西流的。
1: 哎呀，好神奇！
0: 然后呢，他就跟那个喀纳斯湖水流下来的河水什么的，他们一起汇聚到一起，然后向西流向了。
1: 哦，有河有湖、嗯、
0: 对，
1: 这样的水就交融在一块，
0: 对，然后他们流向了大海。
1: 哦，
0: 向西，只有那一条河向西，一般的河都是向东流。
1: 嗯， 嗯，这个都是你在当地了解到的。
0: 对，就是你去了才能知道。
1: 嗯，
0: 去了之后
1: 确实啊，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首先就是说啊，查一查攻略，这有什么样的美景适合打卡、
0: 啊、
1: 有什么样的美食我去和适合体验一下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大不了也不会去考量说哎呦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我那时候上学很头疼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啊、
0: 嗯、
1: 什么的这些的，你看，就是让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顺其自然的就把它给吸纳了。
0: 如果小朋友能在小的时候多出去旅行，他一定会对地理感兴趣的。
1: 哦，
0: 嗯，他一定会对地理感兴趣的。
1: 太小的，
0: 还有历史，
1: 我觉得太小的也不一定。
0: 但是我觉得从小学开始，他就基本上有记忆了。
1: 哎、当他有这种自主的这种认知观的时候，当他开始会写作文的时候，他有布置作文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孩子带孩子出去长见识的最佳时机。
0: 对，
1: 嗯，
0: 而且是
1: 太小的，我觉得
0: 太小就不适合了。
1: 对，长途跋涉的，就是他也记不住什么。
0: 对，就是当他开始像你说有自主的一个记忆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带他出去走南闯北，对他绝对是有好处的。他的地理和历史一定会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只有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对那些感兴趣。我现在对地理和历史很感兴趣。
1: 你知道每一年的高考状元吗？
0: 啊、
1: 人家文笔好的那都是走的路可多了。

0: 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4: 来吧，下面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那么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脚疼哈，包括血管凸起，那么以下你有这些的症状，那么这条消息你一定要注意收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我们将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那么会诊期间呢，包括你的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包括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元。那么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一些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包括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些朋友们，包括你的下肢腿凉、脚凉，还有那种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那么新技术的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你如果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包括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以申请这个补助。那么专家会诊费用原价是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

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那么一定要记住这一步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0: 要说呢，新疆之大哈，怎么说也说不完。一点一滴的细枝末节都能够拿得出来，再充分的润色。想必每一个出去走了一圈，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呢，无论是走过了北疆，还是即将要去上南疆之行的话呢，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期待梦，这种梦幻，还有这种回味。
1: 对，其实新疆要是如果划分的话，你看，比如说那拉提，就那拉提你就需要8天的一个时间
0: 啊。
1: 那边对，那拉提那边也有很多很多的景点，但是那拉提的话，我觉得就非常的适合度假
0: 哦，
1: 度假式的旅行。然后北疆阿勒泰呢，就很适合看风景式的旅行，行走式的。那么南疆呢，就是非常适合去探寻历史、探寻文物，对，探寻它的异域风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吃。还有就是吃，其实如果你要是了解新疆的话，其实你们在去新疆第一件事情应该去博物馆。去完博物馆之后，你就会了解啊，南疆是这样的特色，北疆是这样的，然后南疆有哪些历史。你像我去自治区博物馆的话，其实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南疆的历史，发现南疆的深厚的底蕴，新疆深厚的底蕴全部是来自于南疆，所以你要去新疆不去南疆说不过去。
0: 所以说呢，就是去完了之后还想着再去。
1: 对，你包括你像我们去到自治区博物馆，刚刚我还跟阔姐说，我说看到了很多干尸。因为全国只有自治区这一个博物馆能够看到这个干尸，有很多很多具，它有一个专列馆，就是它只有这个馆展示的全都是干尸。它那个馆也是不让拍照，然后它的设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它要继续保存这些干尸。那些干尸他们都已经有3800年、4000年、30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0: 就是我们从书上了解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方面的涉猎的话，都说形容这些干尸的时候用了栩栩如生。我有点想象不出来。
1: 对，因为我为什么说一定要去南疆呢？因为这些干尸都是出自于南疆的一些遗址，包括还有东南疆的。所以在北疆是很少的，就是因为它地址不同。所以北疆不能保存这么好，所以南疆呢它才能保存这么好。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叫楼兰
0: 啊，楼兰，楼兰古城美女，
1: 对，一夜消失的城市嘛，就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挖掘的点，就有点像我们去到成都的三星堆是一样，有很多未解之谜。然后呢，新疆的那个自治区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就是楼兰美女。
0: 那怎么个镇馆呀？它
1: 就是在楼兰古城那个下面的一个遗址，一个墓穴当中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文物。然后它是一具干尸，一个美女。为什么叫美女呢？因为这具尸体在发现它的时候，它的发丝、它的衣服，现在来看它包它的衣服都还存在。然后我看到了它的脚趾，它全都存在，只是而且你能够看到
0: 3800年，
1: 楼兰美女应该是3800年。为什么说叫美女？她其实这件文物的名字不叫这个，是后期演变到楼兰美女，是因为他们这个干尸出来之后，他们其实也需要国家去照 X 光，去看这个到底的时长什么样的，它的内脏什么还在不在，然后它的一切的情况。然后当时给它复原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很漂亮的
0: 美女，
1: 对，然后所以管她叫了
0: 楼兰
1: 美
0: 女，
1: 就这么来源的。她的，我看到的时候，她的头发丝，然后她的随她的那个随葬的墓穴当中，旁边在她旁边有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那个麦穗。
0: 麦穗
1: 对，他们好多那个干尸旁边都是装的那个。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她的头发丝现在还在，就是
0: 天哪。
1: 他的那个，他的脚趾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呢？他有一只脚的那个鞋是牛皮制的鞋，它坏了，牛皮坏了，所以他那只脚露在外面，另外一只还包裹在那个鞋的里面。然后你能够看到他的头发丝还在，然后你还会看到很多干尸，有男尸有女尸，好多。你看那个女干尸，她的那个头发还编的小辫子，
0: 不是那个肌肤的纹理。

0: 也会那样的非常的
1: 干巴巴的，就是那个所有的在智取的博物馆看到的干尸，你能够看到像楼兰美女，她就是经过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她的皮肤已经黑化了，她已经像氧化黑化了，
0: 是因为被那个，
1: 对，但是有一个将军，他的皮肤的颜色是那种
0: 古铜色，
1: 对，就是比那个还要淡一些，你能够明显感觉到
0: 小麦色，
1: 你能够明显，而且你能够看到这个人当时去世的时候大概多少岁，是老还年轻，年轻人能够看到他的皮肤状态好，老的人是抽抽到一起的，年轻人他的皮肤状态颜色要亮，那种黄色要亮，
0: 像油脂一样，
1: 你甚至能够看到那将军他当时一定是肌肉非常发达的。
0: 真的吗？
1: 真的，你知道我跟你们说你们都不相信，因为那个馆你们现在找不到很多的图片，是因为他不让拍照，
0: 不让拍，
1: 一定要亲身去看看。你就是当时我就跟我旁边人我说这个将军呢不愧是将军，他的肌肉很发达，我说完之后导游立马就给我讲了，说他当时在去世之前能够看到他的为什么胸腔隆起，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的那个病症是有什么肺气肿什么的，所以他就隆起了，但是你们能够看到他，你看他当时应该是身材比较好，肌肉很发达。
0: 我的天哪，
1: 就是你用肉眼就能够看到的，
0: 就是你这个时候会有一种穿越了，跨越了将近4000年，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尸体上能够解读了这样一个鲜活的人，
1: 就是有很多很多
0: 的，妈呀，这真是哈！
1: 你比如说，我看过很多博物馆，像中原的，像河南、湖北、湖南，都是他们看到的是青铜器的时代嘛，
0: 对呀、
1: 他们的发达，中原当时的那个发达。然后去甘肃的话，你看到的是包括丝绸之路的一些，去自治区的博物馆，我看到这个干尸是我觉得挺震撼的。我们以前看到的什么金缕玉衣呀、包括木乃伊，我们都知道。木乃伊是后天去给他用化学物质给他保存下来的，
0: 对对 对，
1: 他的内脏的
0: 进行干预，
1: 对，他的内脏的需要挖出来，然后包上一圈一圈的那个
0: 防腐的那些隔绝空气，
1: 然后他还需要什么什么什么化学物品去是浸泡，
0: 防腐它，
1: 对，浸泡。但是你们知道，在新疆的这个像南疆和东疆这地方，叫它的地域下，大概他们都是被埋在地下15到2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它的那个地质能够把它们保存的成这么完好，它们内脏做过 X 光还都在，
0: 主要就是内外都不腐，然后还能够保持着一些的这种鲜活的细节上的一些特征，太
1: 神奇了，头发丝还在，
0: 我的妈呀！
1: 然后你能看到他们当时穿的衣服，然后用的那个他们那边有胡杨吗？是不是？他们用那胡杨做别针，把那个就像咱们现在衣服扣子一样，他把那个他的那个
0: 是不是像胸针一样，
1: 对，然后就一排，他用它来进行一个固定，它那个就是胡杨。
0: 我妈，真是太向往了。
1: 然后包括看到他们有一些挖掘出来的时候，去就是承载他们的那个胡杨木做的就是棺椁什么的，也都能够看到。
0: 我妈呀，
1: 就是很震撼。
0: 确实啊，你这个是我们在其他的渠道了解不到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对新疆你有梦想、有这个憧憬的话，就不要这个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哈。
1: 对，
0: 10月18号，我们的8天7晚3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专属定制就准时开启了。现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
1: 400-608-8086，400-608-8086。还有一种方式是呢，就是你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会有一个海报哈，会有海报上面有一些详情，但具体的行程安排你一定要去联系上海报上的二维码，我们客服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行程表的，然后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咨询，住什么吃什么怎么出发坐哪个航班你都可以去咨询详细的。那么10月18号，抓住这15天的一个胡杨的黄金秋，让我们跟着1038一起去绝美的南疆旅行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2: 10月一起去南疆。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艾佳，你知道在职场最高尚的品质是什么吗？
2: 勤劳。怎么样哥？
0: 那肯定是啊。
2: 是不？
0: 啊，那对啊。
2: 嗯。
0: 啊，还有没有比勤劳更高尚的？
2: 努力。
0: 不是，应该说更珍贵的。
2: 更珍贵的。
0: 别说高尚啊。
2: 啊。
0: 就是比勤劳在职场有什么品质是最珍贵的啊？
2: 嗯，那再不就是保密。
0: 那这个是那必须得是这个
2: 是不？
0: 对，
2: 也有这一块，
0: 这个是必须得，
2: 这必须得，
0: 啊、这是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那这个是必须要遵守的。
2: 对，那、啊、还有啥呀？
0: 我们不涉及到这么严肃的话题，我们这是个娱乐节目。
2: 那还有什么？比如说就是不八卦啥的、品质，
0: 职场，
2: 职场就。职场难道不是一个八卦的地方？我理解的有什么问题，朋友们？
0: 有问题。
2: 有讲啊，行。
0: 有非常大的偏差啊。
2: 好吧。
0: 哎呀，你就是不是一个职场人呢？
2: 我是，
0: 这你不适合上班。哎呀，就你这么随性，真的不太适合上班，没有规矩。真的啊，没有规矩。
2: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挺正常，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挺听话的什么的，按部就班的这么个人啊？
0: 是吗？
2: 啊！
0: 哎呀妈呀，你不行，你还是差得很远。
2: 哎呀妈呀！
0: 我跟你说，职场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啊？
2: 是什么？
0: 靠谱。
2: 靠谱。哎呀呀呀！
0: 就是你身边有一个靠谱的人，导播呀，刘哲。你把空调给我调小点儿，哎呦我的妈呀，我像在山顶似的，呼呼的，这风给我吹的。
2: 你看多靠谱
0: 啊！对，就像刘哲这样事儿的，
2: 非常靠谱
0: 啊，就是非常靠谱。
2: 你什么时候喊他都在
0: 啊？对，我就是近几年，你知不知道？我发现咱们台最靠谱的人就是刘哲。
2: 你看看，所以说他是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职场里面
0: 这种品质
2: 非常珍贵了。
0: 哎，对，
2: 这个人来讲已经非常珍贵了。
0: 对呀、啊，你就是不论是手打扫卫生啊。还是收拾个屋啊！
2: 哎，对，
0: 虽然主持节目不行，
2: 人家也不让这来的，
0: 别的都行。
2: 哎，是不是啊？
0: 对吧？
2: 哎，对，
0: 你就这么靠谱的，你要培养培养他，将来主持节目也能行。
2: 也行，靠谱的人干啥都行，是不是这个？
0: 对啊，你就干服务类节目，保证给你干的老好了。
2: 哎，是、
0: 啊、对吧？你要
2: 他有那个潜质，能看出来。
0: 对，你要不靠谱的，你哎呀，你咋培养他都白扯。
2: 嗯，倒是这么回事。
0: 比如说像豌豆似的，豌豆说：“我都不干了，还躺枪呢。”
2: 是你管我靠不靠谱？我不是不干吗？
0: 对不对？
2: 是不是？
0: 你说的我怎么还躺枪了呢？啊！
2: 哎呀啊！你说这个哥、
0: 啊、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啊、
2: 就是给人一种安全感
0: 啊。我呢就是你比如说哈，你阔姐也是给别人一种安全感，
2: 安全感、
0: 啊、
2: 真的。
0: 原来我要交代给你阔姐干点啥事儿，她保证也能给你干利索明白。
2: 哎，对的，
0: 她说不干是不干，
2: 但他要干、啊、他直接能干好。
0: 对，他要是干他保证能给你干好。
2: 所谓什么呢？拿活。
0: 哎，对，是这样。
2: 对不对、
0: 啊、你比如说我原来跟王阔说，我说你明天怎么地啊，你把什么玩意儿给我捡了啊。
2: 哎，对。
0: 他就是两种反应
2: 啊，
0: 一种反应就是我不整、我说你不整让我整啊。整。
2: 哎呀。血脉压制，
0: 对呀、啊，撅大嘴整去了，
2: 整去了，哎，
0: 但只要他整，他保证能给你整好。
2: 反正就是你别管咋地，就骂骂咧咧，他也得把活干了。
0: 哎，对，是这么回事啊，骂骂咧咧把活干了，
2: 把活干了，
0: 靠谱，对不对？
2: 靠谱，对、
0: 啊。后来这不就豌豆子吗？
2: 哎，对
0: 啊，我说豌豆，你去把什么什么给我整了啊？哥，你放心，你放心，哥，保证明天给你整漂亮的，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吧，哥，你放100个心。
2: 我放心，
0: 哎对，
2: 嗯，
0: 你就放100个心，哥。
2: 对，就是他说的，你就是觉得你要再不放心，
0: 啊、
2: 你都不对了，哥，
0: 你都对不起他。
2: 对，对、啊，
0: 完了，你这不就放心了吗？
2: 你这车真是放心了，
0: 对不对？
2: 嗯，
0: 你给你哄的都含笑九泉。老乐呵了，
2: 真的，
0: 哎呦我的妈，给你哄的老乐呵了。第二天你问他，你说豌豆子，你那玩意儿整啥样了？

0: 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什么哥？那个什么？你昨天说了吗，哥？哥，你什么时候说的，哥？啊？你什么时候说？完，你得说，你说我昨天啊上节目的时候一边跟你说的，你当时说让我放一百个心
1: 啊，你远景重现一下
0: 啊，你说让我放一百个心，哎呀哥，那实在对不起哥，太对不起了哥。
1: 咱就是说这个承认错误的这个、
0: 啊、
1: 这态度，
0: 太对不起了哥，哎呀妈，我昨天喝多了哥，哎呀妈，昨天的酒喝的，哎呀妈，
1: 可失忆了，不行了。啊，
0: 哎，就这么给你整，
1: 哎，
0: 就这么给你整
1: 啊，
0: 这就是一个从一个
1: 可以说是从含笑九泉到含恨而死，
0: 我给你气死了，
1: 对，
0: 闭不上眼睛都，含笑九泉吗？
1: 对，
0: 到闭不上眼睛都，给你气死了啊！然后这不是现在大这个台里给我配一个这么个，
1: 哎呀。那么笑话人家是吧、
0: 哎、对、嗯、
1: 我咋了哥、啊、我
0: 这个是啥呢，
1: 嗯，
0: 啊，是我说哎呀，你去整了啊，这个啊，行哥，
1: 我信心满满，
0: 没问题、
1: 哦、对，
0: 我特意给他安排就提前老多天了，那都
1: 是
0: 提前十多天的活，
1: 是
0: 都不是说又紧急又啥的，
1: 对、
0: 啊、提前好天十来天
1: 给我打好提前量了，
0: 对呀、啊、我这边我俩分着整的，我也整了他也整了，
1: 对，
0: 我这边都整完了，我说哎呀，你用不用帮帮忙啥的呀，
1: 是
0: 不用哥吧，好几天的吗，最后一天我拿过来了，
1: 不是那个，对，我
0: 咋给你发的了呢？微信，我说爱家呀，你就是命好，
1: 对。
0: 爱家当时，
1: 我当时老高不是，但是我还挺高兴的呢。我说何出此言呢？这功夸我命好干啥？
0: 爱家呀，你就是命好。我说咋的了呢，哥？
1: 对呀、啊。
0: 我说总有男人给你托底。
1: 此话一出，我只觉得不对了，
0: 不对了。
1: 嗯、
0: 紧接下来，我说什么破玩意儿整的？
1: 我哥实在忍不住了，骂我了，就得啊、嗯，
0: 对吧？
1: 对，是的，但是我真是按照就高标准严要求整的，那就没整好。
0: 那你的高标准就那么高啊？
1: 我就是水平有限。
0: 你的高标准跟工兵的个儿似的。
2: 1996年10月23日，FM 104.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们老师有一次要找校长签字去，找校长签字，去好几回校长都没在办公室，
1: 那签不上，
0: 对呀、啊、然后第二天呢，他就跟我们班一个学生说了，说你去帮我瞅一眼，看看校长在没在办公室
1: 啊，别再跑空了，
0: 对呀、啊、我找他那个签个字，
1: 哎，对对、
0: 啊、
1: 先去瞅一眼，嗯，
0: 完我那同学回来之后呢，
1: 嗯，
0: 跟我们老师说的我跟校长说好了、
1: 说了，那你说啥去了？
0: 老师到校长办公室吗？
1: 啊，
0: 看着校长搁那家拉了着脸，
1: 咋的了？
0: 你来了？
1: 哎呀妈！
0: 你班上学生真是出息了，让我在这待着别动弹。哎呦我！说一会儿我们老师来找你签字来。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你别管说就是这个方法多么的粗暴。但是很奏效，
0: 靠不靠谱吧？你就说，
1: 哎、
0: 就说这孩子事儿给没给你办明白？
1: 哎，对对，你字签没签上就完了
0: 啊？
1: 是不是
0: 这孩子事儿是不是给你办明白的？
1: 这挺靠谱的，该说
0: 对呗？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孩子心目当中，班主任最大。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啊，真是这么回事
0: 啊？
1: 嗯，
0: 校长、嗯，
1: 校长是谁？
0: 咱实在管不着吧？
1: 对，
0: 对吧？你就说人家
1: 不直接管他，主要是
0: 对啊，嗯，县官不如县管吗？
1: 对，孩子，你看还是能分清的，是不是？在谁手底下是很整得很明白的。

0: 所以说你就说吧啊，
1: 嗯，
0: 这职场上你要能遇到一个靠谱的搭档，多么的重要啊！
1: 嗯，那可不
0: 是吧？
1: 也是一种幸运，
0: 就不糟心。
1: 哎，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吧，有的时候也挺羡慕别人的。你看人别人上班，
1: 嗯、
0: 不是 A 六就是 A 八的。
1: 哎呀，是呢，叫什么座驾哈？
0: 我上班啊，不是 A 三、
1: 嗯、
0: 就是 A 四。
1: 哎呀妈！你就打去吧。是不是、啊、
0: 对吧，字儿你就打去吧，
1: 你就打去吧，
0: 仗你就干去吧。跟这部门干完跟那部门干，打遍天下无敌手。
1: 真耗，真耗费气血呀、
0: 啊、
1: 哥呀，
0: 啊，
1: 那真耗啊，
0: 那真生气呀、啊、为什么。
1: 不痛快是不？
0: 对啊，所以说别人上班不是 A 六就 A 八、
1: 嗯，
0: 我上班不是 A 三就 A 四。
1: 你瞅瞅，
0: 别人上班卡宴，
1: 哎，
0: 啊，
1: 嗯，你那个
0: 卡纸，
1: 你还得自己修是吧？拿出来重新起重启啥的，你自己会修、
0: 啊、
1: 还得。
0: 对啊，是这样的。
1: 哎呀，你就修去吧。
0: 上班啊，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嗯。
0: 有一些有拖延症的朋友，他们的工作状态都是什么样的呢？
1: 什么样的呢？
0: 啊，比如说周五啊，就会说、嗯：“哎呀，下周一再说吧。”
1: 哎，对，都
0: 周
1: 五了，周
0: 五了，
1: 是马上周末，咱别说
0: 马上打麻将去了。小一点似的，带饭啊，丸子。
1: 对对对对，
0: 除了带丸子，还能带啥呀？好入口的还有啥？
1: 像那个烤肠之类的，
0: 烤肠，
1: 对，烤肠之类的，
0: 垫吧垫吧哈，
1: 有没有经验哥？
0: 太有经验了。
1: 饺子也可以，我觉得。
0: 那可不，告诉我抓一抓一个。
1: 饺子呀，抓抓点元宝呗。哎，那还能还能抓宝呢，
0: 对吧？
1: 哎，对，
0: 吃饺子也挺好的，
1: 吃饺子。先下次我吃饺子了，
0: 下次吃饺子。
1: 先给我先给我自己都安排规划好。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中国人这个讲究啊可有意思了、哦、啊，有我妈有一次住院哈、啊
1: 嗯、
0: 然后这不是临手术之前、
1: 嗯、
0: 我是这么的嘛哈、啊
1: 嗯嗯、
0: 咱吃饺子哈、啊、
1: 吃饺子，哎哎哎、
0: 啊、对不对，
1: 寓
0: 顺嘛、啊、
1: 对对，寓意好，
0: 上车饺子下车面，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手术完回来之后咱吃面条，
1: 哎对对对
0: 啊，去手术之前咱
1: 吃饺子，
0: 吃饺子，
1: 嗯嗯、
0: 啊，话说那屋里边住的全老太太、
1: 嗯
0: 啊、一共四个老太太。
1: 那对，那一个科室嘛、嗯、
0: 啊就不是，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1: 那不一定
0: 啊、嗯、女的肯定都是女的、嗯、啊，但是老是不是老太太，但是那天那次赶上全老太太、嗯、啊全老太太
1: 啊，比较
0: 老太太
1: 比较统一了，
0: 我妈是第一个，
1: 第一个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第一个啊，后来这几个老太太相继的啊都要求儿子、
1: 嗯、吃饺子，
0: 手术之前
1: 嗯
0: 儿子啊
1: 嗯
0: 我也吃饺子。
1: 关键你这有人打样了
0: 啊？对
1: 啊，
0: 啊我也吃饺子吧，就第二个嘛，第三个说的，我也吃饺子。
1: 哥，你瞅你带的呀，你瞅你给带的。
0: 第四个说的，呀，我也吃饺子。
1: 哎呦我天，
0: 都是饺子了，我也得吃。
1: 就感觉，就感觉那你看都是要手术嘛，对不对？
0: 对。
1: 对，既然已经有人说出来了，那咱吃别的都不
0: 对
1: 劲了。
0: 对
1: 对
0: 啊，都吃饺子，
1: 都吃饺子。
0: 那要不说呢，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
1: 你哥就因为你呀、
0: 啊，
1: 那天那饺子都卖老好了。
0: 那可不咋。
1: 你说是不？
0: 卖老好了。
1: 嗯。
0: 完了，这不说，哎呀妈，说拖延症的事儿嘛。
1: 啊，对对。
0: 有些拖延症的朋友呢，他们的工作状态呢，基本就是这样的。每个周五的时候，就哎呀，下周一再说吧。
1: 拖到周一了，
0: 对不对？周一再说吧。嗯、周一的时候，哎呀妈，这周刚刚开始，急什么急？
1: 对，好几天呢，办去呗你。
0: 周二的时候，像今天似的哈。
1: 嗯嗯。
0: 不是还有周三、周四呢吗？
1: 哎，对对对，你别老急得忙慌的、嗯。
0: 急什么？
1: 对。
0: 到周三的时候。
1: 周三了。
0: 妈，连上两天班了，得休息一下。
1: 哎呀妈呀，得小周末来了，朋友们。
0: 人家说了啊，人说，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讨论过这个事情啊，
1: 嗯嗯，
0: 说这个周三休息一天挺好的，
1: 这叫小周末似的吗？
0: 小周末、啊、
1: 中间一个缓冲，
0: 对对对对，
1: 一个缓冲，对对对对 对, 对、
0: 啊、到周四的时候就是哎呀明天就周五了，
1: 哎呀
0: 是不
1: 嗯, 嗯，
0: 到周五的时候、嗯、下周一再说吧，
1: 对，你说你就是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
0: 对
1: 呀、
0: 啊
1: 嗯、
0: 这就是这个
1: 拖延症，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当有活的时候，必须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嗯嗯、
0: 有活必须麻溜就干，啊，
1: 要不你就是
0: 自己确实很难受啊，就是你当你自己想自己告诉自己要干活的时候，
1: 嗯嗯，
0: 确实是很难受，
1: 很难受，嗯、
0: 啊
1: 嗯是，
0: 对吧？你确实是很难受，
1: 谁也不乐意干
0: 啊，你肯定是那，但是当你真正启动。

0: 起来的时候
1: 也就那么地了，
0: 也就那么地了。
1: 哎
0: 啊，
1: 这就是跟我们小时候上学那感觉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对啊，
1: 对，
0: 嗯，
1: 你咋不想学你不得学吗？
0: 那对，
1: 学了你也就那么地了。
0: 对。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即领，10000份金球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算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街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党哥大笑。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
4: 什么字儿？
5: 钱。
1: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6: 你知道豌豆子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7: 在全国各地买房子吧？
6: 不是，
7: 不是。
6: 他最大的愿望呢，其实也是和感情，感情有关系。
7: 不，并不是这个金钱方面的问题。
6: 对啊，他曾经发出过感慨，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酒儿嘛。
7: 一喝酒就感慨。
6: 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在旁边拉着我的手。
7: 哎呀妈呀！挺温馨，挺浪漫哈。
6: 深情的看着我。
7: 然后呢？
6: 温柔的说：“少喝点儿，注意身体。”
7: 哎呀妈呀！哦，真的哦。
6: 可是现实。
7: 现实是。
6: 总是有些个人在边上喊：“你干啥呢？你养鱼呢？能不能干了？”
7: 少喝一口都不行。
6: 总是给我喝的哇哇吐。我说你就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7: 哥你是会劝人的，
6: 是是，现在这些人是给你喝的娃娃吐，如果真有一天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哈，温柔的跟你说少喝点，就得让你娃娃哭。
7: 哎呀妈呀，哎呀哥，我觉得你是在保护他，
6: 你在娃娃吐和娃娃哭之间选择娃娃吐吧。
7: 让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真的。
6: 此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两个字。
7: 哪两个字啊，哥？
6: 坚定。

0: 得了娃娃兔。
1: 你看啊，我给豌豆子起的名儿啊，是不是叫什么来的？
2: 九儿。
1: 因为能喝酒，所以说叫九儿。
2: 九儿，
1: 你觉得形象不？
2: 形象，
1: 是不是？
2: 特别贴切。
1: 我给你起那名儿，你觉得形象不？
2: 花那个，
1: 大花吗？爱大花吗？
2: 你长得像一个狗的名儿，这个大花狗，啥呀？爱大花啊。
1: 爱大花嘛，
2: 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你叫大花都不行，必须叫爱大花。
2: 主要是
1: 贴切不？
2: 主要是爱花，
1: 是不是贴切吧？
2: 对对对对，哥，你不能，哥，你不让那个人如其名吗？
1: 嗯，
2: 你应该给我就是起一个就是有助于我不花的那样的一个名字。就是、
1: 有了
2: 什么哥？
1: 爱小抠。
2: 文雅
1: 呀，
2: 文雅一点儿，
1: 对不对？你不说不花钱了吗？那你小抠，
2: 小抠不好听。你讲文雅一点，你看九儿最起码还有点那么一丝丝的文艺气。
1: 有了
2: 啥？你又有了
1: 抠抠。
2: 还有这个，我都不满，
1: 事儿太多了，
2: 我都不满意。
1: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2: 你回家
1: 太多了。
2: 哥，你今晚那个，你好好的摆一摆，给我起一个。
1: 你就上边拉去吧，你给我多少钱都给你起。
2: 你看，咱俩这关系，
1: 这关系我不能给你起，是不是？
2: 行，好吧。
1: 看我给你起的哈，爱大花。
2: 爱大花。
1: 就爱花钱嘛，就爱花钱。
2: 嗯，
1: 这样子就爱花钱。
2: 那倒是真的。
1: 啊，豌豆就爱喝酒，所以叫酒儿。
2: 对。
1: 王阔给王阔起啥来着？忘了呢。
2: 没有阔姐起啥呀？没，真没起啥。
1: 我俩一起上五月大篷车的时候，他倒是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2: 叫啥呀？
1: 叫蜜桃阔吗？
2: 啊，蜜桃阔啊。
1: 啊，
2: 还挺。
1: 忘说为什么叫蜜桃阔呢？
2: 挺甜甜的。
1: 我开始都不太明白啊，我说给自己起这么个名干啥？
2: 就很甜呢。
1: 不对。
2: 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因为满脸都是毛。
2: 那为什么不叫猕猴桃呢？
1: 你都不理解什么叫满脸都是毛
2: 啊，
1: 就是蜜桃阔，皮肤年轻的时候皮肤好到满脸都是毛，
2: 毛孔特别通透。
1: 对，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年小小孩儿，
2: 嗯
1: 啊，小孩儿小的时候，
2: 嗯
1: 啊，脸上都是一层绒毛，
2: 绒毛是的，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蜜桃阔。
1: 哎，就他就从这儿来的，给自己起个叫蜜桃阔，说满脸都是毛嘛。
2: 嗯嗯，我们都只听说过蜜桃臀，没听说过。
1: 整反了。王阔呢，就是很都他很有特征啊，我还有嘛，叫王大脚。
2: 这个是这个，
1: 四零的，
2: 这个是真的，
1: 这个是真的吧？
2: 那你说咋整？
1: 你想他300多斤，他再不大点脚。是不是扎土里去了？
2: 人家九十多的时候，人也是那个那么大脚
1: 啊。那对，
2: 那对，
1: 那对，那肯定是。
2: 嗯，
1: 所以说他90斤的时候就为300斤做准备了，已经。
2: 地基先打牢。
1: 对啊。
2: 嗯。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

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其实我非常的佩服身边的好多朋友，就是东北，东北的朋友哈，就佩服。就是起外号的本事，
3: 哥，你就佩服谁呀？你就佩服你就完事儿了呗，谁能超越你呀，哥呀？
2: 我跟我奶学的，
3: 佩服咱奶。
2: 对，跟我奶学的。
3: 奶奶还是行。
2: 对呀、最重要的是，就是每一个外号都能精准的抓住人们的笑点。
3: 对，就特别精准啊！你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2: 对呀、来分享一下，大家，你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啥外号啊？
3: 我没有，我没有啥外号，我外号就是什么百灵鸟之类的。
2: 啥玩意儿啊？你小的时候人家管你叫百灵鸟？
3: 那可不，再不就小小许如云了，什么小这那的了，就都是这种。
2: 小许如云。
3: 小杨颖了啥，就都是这种。小小邓丽君就都这个。
2: 那不都这是后来的吗？都得是你唱歌之后人家给你起的。
3: 不是，我在班上的时候人我就是文艺委员所以就这个得名了嘛。当了这走多少年文艺委员呢？是这么事儿。
2: 是。
3: 咋的呀，
2: 真是老天爷乐不死瞎家巧。啥特长都能发挥出来哈。
3: 人家这特长不挺长的吗？
2: 以后咱们的吧，你就叫瞎家巧的。
3: 哎呀，那你这个倒是多少有点好的寓意，因为老天爷饿不死我。
2: 对，
3: 对吧？
2: 咱们的叫瞎家巧吧。
3: 家巧，哎呀。
2: 我，你看我起就给你嫂子起的，对不对？你记得吗？
3: 啥来的？
2: 你看一天吧，就啥都记不住一天。
3: 真的，给我嫂起叫啥来着？
2: 黑丝吗？
3: 是什么玩意儿？
2: 黑丝。
3: 黑丝啊。
2: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3: 我咋不记得这事儿呢？
2: 你不记得这个事儿吗？
3: 对呀、不记得呢。
2: 连我儿子很小的时候都知道，我说妈妈叫什么？黑西。
3: 你这闹腾，你跟儿子说这干啥呀、
2: 他知道啊。知道啊。
3: 你瞅瞅。
2: 你知道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吗？
3: 不知道啊。
2: 你嫂子黑这事儿知道是不是？跟别人相亲的时候见着小姑娘眼前一亮啊、我见着你嫂子的时候眼前一黑。这事儿知道是不是？
3: 这事儿知道。对
2: 啊，后来呢我俩这不就熟了吗？
3: 熟了。
2: 你刚跟人接触你不老是叫黑丝？
3: 你不能
2: 不打你啊？
3: 对呀、你怎么直接给人起？
2: 对不对？他五大三粗的，那么得削死你啊。
3: 我哥一看不行，打不过，不能马上起外号。
2: 对啊，
3: 对对，
2: 我后来这不是熟了吗？
3: 熟了之后混熟的，
2: 熟了之后给他起个名叫黑丝。
3: 黑丝
2: 从哪来的呢？有典故的，
3: 请讲哥，这个我指定没听过。
2: 李逵。
3: 李逵跟黑丝有什么？
2: 李逵每当闯祸的时候，宋江。
3: 宋江。都怎样呢？
2: 都说你这黑丝。
3: 你还是个文言文哥，你这闹挺。

0: 起个外号，你啥学术你都用上了，你这一天
1: 缺不缺德？
0: 你真的，我天哪，这我就往我往那个丝袜上那个丝这想了，没想到是这个丝，
1: 不是这个，丝，
0: 哎呀，
1: 是这么来的，
0: 是。
1: 对吧，
0: 就古人不是就你这厮就是你这人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鬼每当闯祸的时候宋江的你这黑丝，
0: 你这你我要说你这人你学的东西多，你没哎呀你全能用上，
1: 对不对，
0: 你全能给人用上、
1: 小的时候我们同学还有叫黑玫瑰的，
0: 黑玫瑰，也是长得黑呗
1: 对呗，是因为啥
0: 那是
1: 对吧，
0: 那还得长得挺好看的，要不能叫黑玫瑰，
1: 那不一定
0: 是吗，反正就黑就行
1: 对呀、
0: 只要符合黑就可以
1: 啊。然后呢还有身边还有的朋友呢叫大耳朵的，
0: 大耳朵，耳朵大呗、
1: 对呀、最关键的是一时间长之后就不往人家大耳朵了，
0: 叫大耳
1: 耳朵，
0: 耳朵人家重点特点不是大吗，那怎么就把大省略了呢，还呀、应该叫大耳吗、不是耳朵，耳朵来，耳朵
1: 直接往那叫耳朵、
0: 耳朵来，
1: 对吧，
0: 好像孙悟空那个耳朵来来来，
1: 对啊，
0: 垫个啥那感觉，
1: 我们班有个女生啊，就是你们小的时候不都是不留刘海吗，把刘海都周上去，对吧，
0: 得露出那个，因为那个利整嘛，利索
1: 啊，
0: 不挡眼，
1: 你小的时候也是那么说，
0: 对，
1: 是是、
0: 对，我都是这样的，对，以至于我的发际线就是
1: 特别往后，
0: 对，因为你就勒着后面坠着的、拽的，对对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发际线往后都是这么个事儿哈、我们那时候给人起名叫本儿漏
0: 真闹的本儿漏，本儿漏，本儿漏头，我小时候就叫这个、
1: 对啊，说哎妈那小姑娘长得磕碜的，真的本儿漏把相的
0: 埋汰人呢，
1: 说的就是爱家、
0: 傻呀人，对，但是哥你知道现在有一种鱼叫本儿了你知道吧，
1: 啊
0: 鱼那大本儿了那鱼，你
1: 是吗，
0: 对、就是可大可大额头了那种鱼叫啥鱼了
1: 不知道，
0: 反正我们家都叫它本儿了，
1: 对呀、然后呢我记得这个咱俩说过一个综艺节目那个哈、就杜江，
0: 哎对，杜鸡眼，
1: 对呀、
0: 他那个而且父子两代都叫杜鸡眼他们家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传承，哎呀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祖传的了吧、也不一定祖上不一定、就到他俩这儿是这样的照相，
1: 对啊，反正就是这个东北人起这个给别人起外号是一个本领啊，
0: 有一号，
1: 对啊，
0: 是厉害，绝学，
1: 我们班那时候有一个女生脸特别大
0: 给人叫
1: 面霸
0: 面霸不是一个方便面的名吗我寻思管人家大脸猫啥了不地了，面霸你这个太难听了大脸猫多可爱呀、
1: 大脸猫是挺可爱的，
0: 对呀、大脸猫蓝皮鼠嘛，
1: 对呀、你看我每次招呼工兵啥的
0: 啥呀，
1: 大个儿在吗工兵那边保证就是银铃般的笑声，他就在那干你
0: 哥你说就在你身边的人都得练多好的心理素质了、
1: 是
0: 真的都练出来了，
1: 工兵说的从来没人把我叫大哥
0: 你早些年在成长发育的时候叫你都能给人叫高了，
1: 对那肯定的、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3: 异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9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10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5: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6: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7: 梦多买单。
8: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9: 了不起。
10: 曾经的我，
11: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0: 如今的我，
12: 3、2、1，上链接。
13: 直到他的出现，
14: 省心的生活
15: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6: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7: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8: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9: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支付宝到账，
25: 省心的生活，
26: 省心的生活
27: ，nice。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跟大家许了个小愿望，说看看好看的微波炉究竟有多好看啊。这样吧，咱从好看的角度介绍一款，然后从这省心生活推荐的角度，一口价性价比比较高的咱也介绍一款，好不好？看看贵的微波炉和便宜的差在哪儿，你在线下销售解决不明白的事儿，他们说不清楚的事儿，咱们在线上和大家聊明白。先介绍这格兰仕家的家用微波炉啊，是900瓦的变频一级微烤一体的23升的微波炉。刚才我说的话大家已经清楚了，它不光有微波炉的功效，还有烤箱的功能，所以说它在京东上的官方售价是1299块钱，
1: 1299，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你单买个微波炉，你再单买个烤箱，
0: 你
1: 算下来是吧，
0: 完他就把俩合在一起，反正也有道理。但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带随身听，又带电子书，又带 MP4 啊，又带照相机，后来全部塞进了手机里，是也是一个道理啊。集合的肯定就稍微贵一些，那咱看看吧，这款格兰仕的微波炉为什么这么贵，这些功能真的是缺一不可吗？第一点啊，它的功能主要集中在1、2、3、4、5、6上。
1: 哪六点呢？
0: 第一个是900瓦的一个变频大火力，而且还是一级能效。多数的微波炉呢可能集中在600瓦、700瓦、800瓦就已经是很高的，他家这900瓦就说明热得快，热得透，而且还是一级能效。快和能效大它并不一定就费电啊，你懂吧？你爬坡，你说你快点上去它有可能省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它才能做到一级能效。第二点啊，既然它已经脱离了微波炉的基础功能，它把微烤箱的模式放在里面了。
1: 微烤箱
0: 就能解决几种烹饪需求，
1: 比如说
0: 烧烤、
1: 烧烤、
0: 烤刺儿、烤地瓜、空气炸锅、空气炸锅，
1: 这些解决了很多东西。
0: 对，就是你家的烹饪的方式上又多了其他的一种选择，通过这款微波炉来帮助你家烹饪。第三点呢，这款微波炉还带这个微波和光波杀菌的功能。
1: 不，这玩意儿还用啥杀不杀菌？加热不就杀菌了吗？
0: 那倒是啊，那但是你看那个我家微波炉里面就没盖那个微波炉的盖儿。那里面乒乓乓，这块是昨天淋的鸡翅，那天是热汉堡淋的汤啊，就。
1: 但是它只是杀菌，它又不是给你起到清洁作用。那玩意儿你不擦它依然在那儿。
0: 那倒是啊。啊，然后第四点呢，是它这个是个彩膜的按键屏幕，
1: 触摸的呗，
0: 就触摸屏幕上吧，稍微高端一点或稍微好看一点，就能把这菜单实时显示了。你要说有多大用处呢？我认为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但你说是不是雪中送炭呢？也可以把这炭撤掉。也可以不需要它。所以说你1299买它的话，就可能花的钱也花在了一些外表上。
1: 为颜值买单，
0: 哎，就不是刀刀都血在刀刃上啊，是吧？你是拿它整了个咖喱炖鸡呀、拿它来一个炖排骨啊、拿它来一个蒸螃蟹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它还能整螃蟹呢？
0: 能整螃蟹。烧烤模式，微波加光波模式能够烤羊排。然后微波加光波模式不同的这个频率，比如说55%的微波，45%的光波，还能实现烤牛排。外焦里嫩七分熟，就省去了你煎牛排的这个困惑。
1: 那没有乐趣了呀。
0: 我煎过牛排，你要乐趣的话全给你。煎的血子刺啦的，完了你还得剪开，还得竖着煎。
1: 不是啊，这你煎完了要醒肉的，醒肉是很关键的一步。
0: 有闹铃。
1: 对啊，当然了。做饭必须要有闹铃。
0: 我听听怎么醒这个肉，我听听。
1: 把它包上，包到锡纸里醒肉。
0: 啊，包。
1: 就是你都煎完了之后，放到锡纸里包上。
0: 啊，就再给它焖一下。
1: 对。
0: 那不跟我煎蛋是一个道理。盖上锅盖。
1: 反正就是人家小红书上就是这么教的。
0: 啊、原来是有就朋友啊，
1: 我有参考书，我跟你说
0: 啊，就这样一款格兰仕的1299的微波炉啊，现在官网售价1299，咱省心生活的一口价是899块钱。但是899的话，可能大家购买的欲望 都没有那么强烈，
1: 嗯、
0: 是不是、啊、都没有那么强烈啊？
1: 就是看你怎么弄吧。如果说你就是花800块钱，你就解决了那个微波炉。

0: 烤箱、
1: 嗯、
0: 还有那个空气炸锅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三样东西哈，我们家其实最常用的还是微波炉，但是你说烤箱我们家有没有？有。
1: 有、嗯、
0: 空气炸锅有没有？也有。但是就是对，完了其实挺占地方的，你需要就是三个地方你才能够放这三个容器。但是你要是要有这个一体锅的话，你不就是需要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吗？
1: 嗯
0: 嗯，如果说就是像官方的那个售价一样，就是1000多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颇高。但是你要是说把三合一的这个价格捏到一起的话，其实价格就不高了。
1: 明白，
0: 只能说比较合理，不能说它便宜。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咱都看这么高端的微波炉了，那接下来咱也别整太低端了，
0: 嗯、
1: 原始那种什么，比如说拧的
0: 啊，
1: 咱就不要那个了，行不行？咱就稍微上点档次，
0: 嗯、
1: 看一款美的一家官方售价470。
0: 你知道那种拧的都什么地方人用吗？就是不，就是像什么集邮客啥的。
1: 啊，就是帮你热个东西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嗯、是稍微有点那啥啊。来，接下来咱们把这目光啊聚焦在什么上呢？也聚焦在一款微烤锅炉上。
0: 啊，也微烤锅呢？
1: 也微烤锅炉上，锅炉上啊、
0: 嗯。
1: 这款这个微波炉呢是美的家的、
0: 嗯，
1: 官方售价是699一台。
0: 699
1: 啊。
0: 也美的的就会比格兰仕的那个微波炉便宜一些。
1: 哎，699一台，但是呢，咱们的价格是399块钱。
0: 哦，那你要这么比较的话，那真是太合理了。
1: 来，咱再看看这款微波炉和刚才格兰仕那款微波炉有啥差别、
0: 嗯、
1: 一，这款微波炉也是900瓦的微波，1000瓦的一个光波，
0: 嗯，
1: 能够烧烤，能够给里面烤肉，能够里面煎牛排，是一致的。
0: 嗯，
1: 是一致的。第二点呢，这款微波炉呢也是采用了和刚才格兰仕1300块钱一样的这个纯平的面板，也是触屏的啊啊，给大家通过1分钟的时间稍微介绍一下它的不同。
0: 嗯，
1: 你看399对比899，你想要哪一个？美的家微波炉一级能效，变频火力，低音运行，而且带一键微波杀菌，和刚才的一致。内置了12个智能菜单，和刚才的也一致，甚至有甚者更高级一些啊。
0: 嗯，
1: 里面带了一个阻燃的面板，而且安全防烫的门，纯平的外观，同时比刚才那款微波炉多的是3立升的一个容积
0: 啊，就是更大一些。
1: 对，那面是20立升，美的家的是23立升。
0: 哦，
1: 23立升。10%的时候低火，你可以来点化点巧克力啊，化点黄油。30%中低火的时候，你可以来解解冻。50%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慢炖了啊。中高火的话，你就可以加热食物了。100%高火的话，那就可以烹饪了。
0: 嗯，
1: 可以烹饪，烹饪啥呀？就比如说刚才的煎个鸡排呀，煎个这个猪排呀，整个牛排呀，这或者是你家羊排要。它可能达不到炭烤羊排那个味道啊，但是它能达到炭烤羊排那个熟度，是吧？咱不能指着微波炉把这炭都给取消了，
0: 对。
1: 但是它的确能帮助大家快速把这食物给整熟，
0: 吃都能吃。
1: 嗯啊，吃的都能吃啊，一键这12功能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1人米饭，
0: 嗯，
1: 厉不厉害？
0: 嗯，
1: 根据菜单提示，你可以做1人米饭，直接放在微波炉里，它能熟，它直接能给做个米饭，还能拿它煮水饺，能拿它来烤鸡翅，能拿它来这烤肉串，蒸番薯啊，或者烤脆虾呀，牛轧糖、爆米花、快手麻辣烫，它都没有问题。
0: 哎呀，感觉好像。就是生活不用妈妈担忧了，
1: 生活不用妈妈担忧了，
0: 就全都搞定了、
1: 啊、来，接下来呢，我把这个照片啊和这个微波炉的样子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
0: 嗯、
1: 就今天一天的时间是399，明天恢复原价啊459块钱。
0: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可以选择的是这个美的这一款微波炉。为什么呢？就是从价钱上、性价比上都要优于这个格兰仕。不是说格兰仕不好，品牌嘛，就是好比你买那个格力空调是一样的。
1: 对，是和买格力空调一样的。来，把这款微波炉的价格和这个链接发到群里去啊！我跟大家说，省心生活一口价是399块钱。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2: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衣啊，给你们看一下内衣。
3: 好，
2: 内衬的话是
3: 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2: 拍个 W
3: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2: W M 就够穿了，来，
3: 它这个比那个好看。看呢，
4: 你别墨迹了。
3: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4: 选第二个。
3: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4: 嗯呐。
3: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4: 没有第二好。
3: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4: 不行，到底选哪个？墨迹死你。
5: 今天呢，咱们再推荐一款康巴赫的炫动双层珐琅压力锅。
3: 嗯，我好像之前推过这个。
5: 之前推过，但是这个大家可能认可程度不太高。今天再给大家推一回啊，因为这个压力锅的颜值真的是好看，
3: 嗯，
5: 真的是好看。
3: 白色的那个是不是？
5: 今天不是了，今天是一个
3: 换色了，
5: 淡绿色，就是属于淡绿色，好看极了啊。如果说
3: 清爽。
5: 大家没有买过这种类型的压力锅的话，咱这回来瞅一瞅，瞧一瞧。我把这个压力锅的样子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你看你要不要选择哪一个？而且主要价格不贵啊。康巴赫的锅一提起它的名字，大家想到就是高端、专业，做锅、做刀具、做厨具是很有一套的。他家的锅呢也贵啊，贵就贵在他经常在大型的商超里面、大型的商店里面给大家摆放。今天这款压力锅啊，我们就和大家唠个实底儿。这款压力锅的价格绝对是太香了。如果说您家里走亲访友缺份伴手礼的话，您甚至都可以把这款压力锅买回家当伴手礼来使用。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狂啊！来瞅一下吧，这是双层珐琅的微压快煮的压力锅，也是压力汤锅。

0: 你觉得这款锅的造型和颜值应该值多少钱？
1: 这款就是二三百块钱呗，
0: 二三百块钱的压力锅、是吧？
1: 对呀、
0: 的确啊，人家定价也
1: 功能性什么的，它就是值这些钱，
0: 也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需求啊、这个在官方的京东售价是299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直接砍半，
1: 199啊，
0: 砍半，
1: 那多少钱呢？159啊，
0: 299砍半。
1: 299不就300吗？300不就是150吗？
0: 那咱就是149。
1: 干啥玩意儿
0: 啊？
1: 还让不让别人干了？
0: 干不干不管，
1: 找热点市场嘛。
0: 干不干不管，我们听众先获得实惠。想看看这款康巴赫家的微压力锅的朋友们，您进去来瞅一瞅。我觉得无论从颜值外观，无论是从大小，无论是这个牌面上来讲，您是拿回家自用还是拿出去送礼都有面儿。我说的这两点没不夸张吧？是吧，很好看的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微压力锅，你可以拿它煲汤，而且它里面是珐琅的一个就属于材质不粘啊，单手呢就可以秒开锅盖。炖煮的速度呢将会提升30%-60%之间。
1: 哎呀，就是现在人都很繁忙，你知道吧？没有，就是大家都知道，那肯定就是精炖出来的东西，它更加的好吃又入味儿。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你又想体会到那样的口感，那就选择适当的这个工具来进步一下。
0: 比如说它这个锅呢，可以是上任何的炉具的。比如说
1: 微波炉啊，
0: 天然气啊，灶台啊，微波炉，
1: 甚至是自己家生火炉，
0: 生火也可以啊，只要是你能够均匀给它加热就可以，没问题啊。记住没有问题的啊。压力锅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保存里面的压力，能让它那个肉啊，或者是更快时间的入味儿和炖烂啊。比如说做一些菜，炖一些蹄儿啊，或者是您家卤一些
1: 蹄儿。
0: 猪蹄儿嘛，卤一些鸭货都是没有问题的。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是纯白色，也是奶白色，另外一个是我比较喜欢颜色，就是那个淡绿色，淡淡的薄荷色。
1: 薄荷绿这个叫
0: 薄荷绿，这个我更喜欢一些，薄荷绿更喜欢一些啊。压力锅也得强调一下安全啊，因为有一些安全事故大家也能知道，
1: 老吓人
0: 啊。这压力锅压力挺吓人的啊。一，这款锅体呢是一体成型的锅身，
1: 它这个不是插电的，
0: 不是插电的，
1: 不是
0: 第二呢，这款锅呢是带安全这个泄阀闸的，泄压阀的，5秒将会泄压啊。第三点呢，对，第三点是稳定的橡胶圈，还有加厚的钢化玻璃盖，单手旋开的按钮，这单手旋开非常有必要的，就你
1: 那个需要把着啊。
0: 对，你能单手操作这锅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太方便了，世界特别轻巧，是这种考虑的。最主要呢，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涂层的，也有不粘珐琅的搪瓷，天然不糊锅。就哪怕你不拿它当一个压力锅，拿它当一个小炒锅、小炖锅来讲的话，它也是非常应当的。好看吧？多好看啊！大小
1: 价格很合理啊，
0: 价格很合理啊。大小呢是
1: 5.5升，
0: 5.5升的，高度呢是20厘米，长度呢加上耳朵是将近30厘米，不加耳朵的话是24厘米。就是这个情况啊，
1: 可以炖下一整只鸡啊，
0: 一整只鸡是没有问题的啊。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发送到群里去，算是今天一个王炸产品了啊。省心生活一口价，省心生活一口价149啊。如果说这款压力锅您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它无论是那个白色还是绿色，它的价格是一样的，尺寸大小都一样。有一些产品吧，它那个颜色有区别，然后它那个价钱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是淡绿色的好看，淡绿色的好看啊，就是尤其这个家庭马上就过年过节的了，是吧？中秋节呀、元旦呐、过年呐，家里有口好锅的话，做饭做菜都心情非常愉悦。还有呢，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您说你给他带口锅的话，也是挺好看的。尤其是人家乔迁之喜，或者新换房子，或者到谁家做客，拿过这个压力锅，它很好看的，康巴赫，它又是
1: 拿得出手
0: 的东西。

0: 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相关产品，有两个东西，一个呢是省心生活给您推荐的学习桌和学习椅，这个是基于很多家庭在新开学之后还没有给孩子配备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要被商场的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学习桌学习椅给这个镇住，在咱省心生活由京东给您发货，不满意还可以退货，一套学习桌椅也就不过1000块钱，如果信得着我们的话绝对不会让您失望啊。第二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康巴赫的这款小小的压力锅，原价299，咱们直接打5折，149块钱，但这149是有条件的，无论您是要买白色的还是要买淡绿色的，咱就每就今天就只能限购5单，只能是限购5单啊。
1: 关键我也不可能买5个，
0: 是吧？就是我的意思是，咱一共就只能卖5个啊，就不可能是咱无限量的畅卖啊，因为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尤其这锅的质量和锅的品质来讲的话，它不像普通的一款康巴赫的炒锅啊，可能180块钱呢咱就拎回家了，咱都没过百，是吧？但是那个是人走量的款，这款可是人家实打实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款式，所以说不能这么卖呀，这么卖的话这个品牌
1: 这就有人来找我们，
0: 就去找我们了。想看看康巴赫这款5.5升的微压力蒸锅、微压力煮锅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限量5单啊、就是有没有这事儿过了就过了、回头再找的话咱就再说吧，我也不好意思跟厂家总开口说再给我们1单，
1: 开回口只值5单
0: 只值5单，再给我们1单。

0: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3: 来进行省心生活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
4: 哎、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呢，咱不说嘛，刚说完电视之后，咱接下来来空调。
3: 嗯，
4: 空调这个东西和电视有极大的相似程度。
3: 嗯，
4: 我们都是看着看着就迷路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3: 嗯，
4: 这好像歌词啊。
3: 还没从那个唱歌的地方回来呢。
4: 没回来呢啊。空调我们多数都说，哎，我出个冷风就行、
3: 嗯、
4: 我出个热风就行、
3: 嗯、
4: 但是看着看着我就在关注它的样子。
3: 嗯，
4: 我在
3: 那玩意有啥样子，不就得要不就挂着要不就站着吗？
4: 对啊，就这俩样子，
3: 天上一个地上。
4: 但是我就考虑啊，这个样子符不符合我家里的装修啊。
3: 哦，
4: 哎，打在这里我家放这东西好不好看呢、
3: 嗯、
4: 突不突兀啊、
3: 嗯、
4: 就考虑这个了。
3: 突突兀都得放啊，
4: 完慢慢看。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就多走了很多家空调的这个卖场、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哎，本来我就相中空调这家不错，价格也行、
3: 嗯、
4: 但是看看其他样子吧。
3: 嗯，
4: 然后你就到其他家，其他家又说一遍他家的体系和他家内容和他家特点之后，你又懵了。
3: 嗯、
4: 哎呀，他家多一个多风域，广域风。
3: 哎，那刚才那有没有啊？
4: 刚才那有没有啊？他家完，那销售员说他家可没有啊。哎呀，
3: 嗯、
4: 那我再看那家的吧。
3: 嗯、
4: 哎，我家多一个 AI 的清洁，又冷热喷洗啊，又能够除菌。
3: 啊、
4: 那家有没有？慢慢你就懵了。
3: 嗯。你就不，你就已经忘了你来时的路，
4: 你
3: 忘了你的初心，
4: 是吧？你就和看电视是差不多的吧。所以说我是比我这种人呢、啊，是真的比较喜欢逛那种大卖场的。
3: 哦、
4: 嗯，我看各家有啥花活。
3: 嗯，
4: 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
3: 反正给你介绍一上午啥也没买，
4: 那我就是后来我都
3: 喝两瓶水，
4: 就是我吧，就得隔半年一去，
3: 那、嗯、
4: 就去时间短的话，他们就不接待我了。
3: 嗯、
4: 就是，但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去买的时候、
3: 嗯，
4: 你们心里就有困惑了。
3: 嗯，
4: 我走这么一圈，越说越迷糊。
3: 嗯，
4: 很少在买东西的时候能把理性和脑子都带上的。嗯、
3: 那我们充当大家的啥呢？
4: 我们充当大家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抉择者，
3: 脑子，
4: 嗯，和理性。
3: 嗯嗯
4: 啊，都给你。
3: 就是其实你们跟着我们购物，属于就是无脑，嗯，
4: 哎，
3: 无脑冲
4: 就
3: 可以了。就
4: 无脑冲、
3: 嗯，
4: 你只要价位合适，这东西行就 OK 了。
3: 嗯, 嗯
4: 哎，就 OK 了。来，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下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一款空调。
3: 嗯，
4: 空调
3: 谁家的
4: ？TCL 家的。哎，别着急。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3: 这就是他买的那款吗？
4: 不是，他买的是挂式的。
3: 哦、嗯。
4: TCL 家的一款立式空调、
3: 嗯、站着的放客厅的
4: 啊。那你说兵哥，你给我个选他家理由吧、
3: 嗯、
4: 我为啥说别着急呢？因为一听 TCL 这品牌，大家多数都想到电视要跑。
3: 嗯, 嗯，
4: 是吧？你看，
3: 对呀，我为啥要买 TCL 的空
4: 调
3: 啊？
4: 空
3: 调那玩意儿一点也不少花钱。
4: 对，也不少花钱、
3: 嗯、
4: 那我为啥买他家空调呢？
3: 买格力的好不好啊？
4: 哎，你看买格力的好、
3: 嗯。

0: 不好啊，架在那儿呢。你买格力的力士，你没有7000-8000块钱，你别想出这门带走。
1: 那么贵的？
0: 那可不咋的。
1: 妈呀！
0: 你看它是虽说便宜了，
1: 嗯，
0: 但它在终端的售价还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
1: 哦，
0: 毕竟他们吃肉吃惯了。
1: 那我不买。
0: 吃素的话，
1: 嗯，
0: 得有两年的时间。
1: 我不买，那老贵谁买？
0: 咱们看一款TCL 加三匹的空调，
1: 嗯，
0: 你再决定你有没有想买它的冲动。
1: 嗯，
0: 先别着急走。
1: 是不是客厅里站着的空调都要三匹？
0: 客厅里站着空调有两匹有三匹的。
1: 哦，
0: 但是两匹和三匹我告诉你差距非常的大。
1: 嗯，
0: 你别看数字只从一变成二，二变成三，
1: 嗯，
0: 但是它在功率瓦数上要差出将近两倍的一个数值。
1: 哦，
0: 两匹空调都在56，而三匹空调已经达到72了。
1: 嗯，
0: 哎，就这小小的差距决定您家隔壁那个屋，就额外那个屋会不会凉，您家额外那屋会不会暖。
1: 我那屋不是还有个挂的吗？
0: 您家这个屋能不能达到全屋制冷和全屋温暖？
1: 哦，
0: 就差这一匹上啊。
1: 哦，
0: 咱们先看三匹空调，也是同样的三匹。
1: 嗯，
0: 注意下一点，买空调必买一级能效。
1: 嗯，
0: 要不然你打一空调你心里是有负担的。
1: 嗯嗯
0: 啊，你说别，我打不了多久。
1: 那它那个一级和新一级有什么区别？
0: 新一级的话它是每年国家标准不一样。
1: 哦，
0: 新一级能效要比之前的一级能效更加的严格。
1: 哦哦，
0: 节能条件更加的苛刻。
1: 但是实际上其实它说的还是一级能效。
0: 它新一级能效的话就说明，因为比如说24年制定了一级能效之后吧，大家按24年标准去升级。
1: 哦哦，
0: 但是我现在已经到26年了，你一级能效还在，但是我新一级能效的话要比一级能效还要省电。
1: 哦，
0: 所以说多新一级能效的话是各个厂商的一个卖点。
1: 嗯，
0: 就是说我已经符合国家标准了，
1: 嗯，
0: 但是我比它的标准更严格。
1: 嗯，
0: 我更加的省电。
1: 嗯
0: 啊，节能减排嘛，是吧。
1: 嗯，
0: 这款 TCL 的三匹新一级空调就是一个更加省电的选择。
1: 嗯，
0: 它全屋啊用电量有一个节能省的模式，也是它的 AI 模式。
1: 嗯，
0: AI 模式啊，你现在别小瞧这个 TCL 空调。
1: 嗯，
0: 你知道他家请谁代言了吗？
1: 谁呀？
0: 小谷。
1: 哪个小谷啊？
0: 小谷。
1: 嗯，
0: 古天不是古爱玲。
1: 啊，
0: 请的是古爱玲代言。
1: 那挺冷啊。
0: 喂。
1: 效果可以啊，
0: 是吧。
1: 嗯，
0: 这款空调啊它首先是带 AI 智慧语音功能。
1: 哦，
0: 这个就不用提了，就是这已经是很基础功能了。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它最主要的就节能省。
1: 嗯，
0: 哎，你们不就担心它这个空调费电吗？
1: 嗯，
0: 是不是。你们不就担心买完空调回来之后爸妈不舍得点吗？
1: 嗯，
0: 它的智慧省啊给你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哦，
0: 使的时间越长省的越多。明白不？
1: 嗯，
0: 你别打开空调一两个小时就关掉。
1: 嗯，
0: 你要打开
1: 你就一直开，
0: 就干它一下午，就干它一晚上。
1: 嗯，
0: 晚上6点就干到晚上9点。
1: 嗯，
0: 暖和起来啊，没有那么费电。嗯，你就怕越打越停，停了打，打了停，哎，冷了开一会儿，
1: 开开关
0: 关
1: 关
0: 关
1: 开
0: 开
1: 啊。
0: 因为外面那个启动机它是非常费电的，
1: 对，
0: 它那启动起来把空调带到这功率上。
1: 嗯，
0: 进行稳定的输出，就像跑高速一样，
1: 就好比那个工厂的那个车间似的。嗯，机器不能停，
0: 对吧。
1: 嗯，
0: 你们也知道电那个有那个叫做核磁 CT。就核磁为啥不能停？它每年运行费用哪怕赚每一秒都得花钱，它也不能停，因为启动一次的费用就要10万-20万。就挺吓人吧，就没危言耸听，你们可以去科普一下。
1: 嗯，
0: 但空调呢我告诉你们，用着也别停。
1: 嗯，
0: 多用它几个小时要比你远远用一个小时关了再开要省电。
1: 嗯，
0: 这个 TCL 的三匹空调里面带一个 AI 节能控，它是超一级能效，巨能省电。它能省到什么程度呢？啊，他说全年能节省您家大概1200度的电费。1200度电费，它大概每次开的时候，如果按照它的操作标准去 AI 进行这个智能遥控的话，每次能节省之前的40%的一个电费。就开了之后你不用管冷风热风。
1: 嗯，
0: 你就点到它那 AI 节能模式的话，就以前用10度电，现在只用6度。
1: 哦，
0: 啊，就这么一个科学程度。
1: 哦，AI 是这么个用法啊。
0: AI 这么个用法。
1: 哦，
0: 我家也这么用的。
1: 我以为AI 就是我招呼它 完了他能跟我对对接一下。
0: 对接？那你跟你对接有啥？跟你唠嗑啊？
1: 就是我在。
0: 哎，你太开心了啊！然后呢，你如果说手这个遥控器上不会整的话，爸妈不会整吗？你手机上可以远程遥控
1: 啊，就帮着他们，
0: 帮着遥控啊。其他的就不说了，什么冷风、热风啊都能整，然后柔风啊、不着凉啊、呵护全家呀、这都是基础功能。三匹能带动1750平米每小时的一个大的循环风量。你想吧，你这屋里才多大？咱也就120平、130平呗啊，一小时在你家里能吹10遍风。那就相当厉害了啊！基本上10遍风的话，也就6分钟、7分钟，您家就直接达到一个全屋暖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啊，全屋冷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
1: 哎，它那个就是，比如说空调，就是它多少秒就可以制冷或者是制热的话，是不是就是速度越快，它就越费电呢？
0: 这是根据它这个就各家厂商的设定而的，就有的厂商就比如启动非常快，就来风非常快，那说明它给的非常值，给的非常值的话，那它说明要稍微费点电，有的机器就跟车一样，有的起步很快，完了开上高速很费油，有的起步很慢，但上了高速很省油。
1: 不是驾驶员的事吗？
0: 不是驾驶员，你看日系车它起步就很肉，是吧？但它上了高速之后就很省油。那美系车起的就很快，但上了高速之后很费油，懂这意思不？
1: 好，下一题。
0: 下一题啊，现在这空调咱唠到这儿了啊，功能介绍完了，咱直接唠价吧。TCL 空调它带个啥？你不用担心。
1: 你刚才都没说价，都走老鼻子人了。
0: 你就是你，哎呀，咱们不是。咱不是那啥，不是抖音直播，他现在下单之后送一个10年的包修政策，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极速安装，省心专业，原价是6199，国补之后是5270，三匹空调，咱现在的价格是4499块钱。
1: 4000多块钱，
0: 4500，三匹 TCL 的节能空调，可劲儿点，适合谁家？适合，比如说你干个烧烤店，你就点这空调，可。
1: 哎，我烧烤店就这么贵空调？
0: 4000多，对于他们来讲的是不贵的空调了。那热天呢？他们安空调得多少钱呢？你自己想想。你看哪个烧烤店用格力空调了？
1: 那他就用那个什么还那个。小超人
0: 你看哪个烧烤店比如格力，你看哪个烧烤店用美的空调了，是不是都整一些老杂牌子，就整的啊。我告诉你，现在这空调绝对性价比和搂底的选择，今年很多这个什么天气预测就很热啊，咱也不说那没靠谱的事儿，但是有一台空调的确是能改变家里的一个生活的舒适程度，你是冷暖都可以自控了，
1: 对，
0: 是吧？无非是走点电字儿的事儿，一天电字儿也就承担在10个字儿左右，5-6块钱左右，您就可以让家里人很舒服，很舒服。说实话，我家三匹空调我自己一个人是不舍得点的，我得进小屋点，进小屋点，
1: 这人均划不上，
0: 对，我得进小屋点我那1.5匹的，对吧？这没毛病，这是咱该省的地方，但是我全家人5-6口都在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在的时候，家里点个空调你一合，那一人才几毛钱的事儿啊，
1: 没多吸一口气，就对，
0: 对吧？你屋里暖和起来那是几毛钱的事儿啊，是不是？你别不舍得买这玩意儿，不舍用这玩意儿，买回就享受生活就用的啊。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 TCL 这款三匹大空调4499，包送货包安装，不包安装时额外的花销，明白？额外花销包括打孔费啊、管线费啊，如果额外的收支的话，包括高空作业费，这些不包。
1: 那拆旧呢？
0: 拆旧也，你家有旧的？拆旧，
1: 我这不替大家问吗？
0: 拆旧在这个京东平台上还有以旧换新，如果能抵钱的话，钱额外都不算，就在4499的基础上还能额外减你那个钱。就如果说您家拆旧是格力空调能抵200-300的话，您大概把这三匹空调也就是4200块钱，4200块钱你给我买三匹空调，还是新一能效京东发货10年质保的，不可能。
1: 立式空调就是大小都是一样的，都那么高，是不是？
0: 都那么高啊，对，
1: 胖瘦啥的，
0: 胖瘦差不多吧啊。总之这个空调非常合理啊。
1: 啥色儿的？
0: 白色。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里 回归到选择家电的理智条件下，
1: 嗯，
0: 只要它能用得住，
1: 嗯，
0: 能给我们家人带来舒适，
1: 找回你的初心
0: 就可。

0: 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3: 羊来了，
4: 羊来了，羊是啥羊？

0: 接下来继续介绍我们省心生活的下一项好物。
1: 嗯，
0: 下项好物呢也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马上要变季节了吗？很多在家里啊，就觉得换被呀、啊、或者洗尘呐、啊，就觉得空气当中不太干净的朋友们，最近鼻炎又有点发作了。
1: 嗯，
0: 我们下一项好物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叫做空气净化器。
1: 空气净化器，
0: 空气净化器，谁家空气净化器得到认可呢？
1: 嗯，
0: 咱们先说国产品牌啊，
1: 嗯、
0: 咱们今天就直接价格干穿，直接给你介绍一个怎么讲呢？在世界上公认的一个品牌，叫做霍尼韦尔家。
1: 啥玩意儿？霍尼
0: 韦尔
1: 还让我空气净化？
0: 人家的名字叫霍尼韦尔、啊、
1: 哎，也是整俩水儿之后确实是能够消沉、嗯、
0: 你现在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霍尼，嗯，霍尼韦尔
1: 都姓霍
0: 啊，行吧，您姓霍啊、
1: 嗯、
0: 这个品牌呢已经成立100多年了，100多年、
1: 哦、
0: 它以前都专注干嘛的？专注在工业领域上的。近些年呢，由于它工业领域干得非常不错，然后
1: 我先干不下去了
0: 然后转而呢到我们这个大家的这种生活领域上来了、
1: 嗯、家居里面
0: 比如说你现在能经常看到霍尼韦尔的这种热水器
1: 啊、哦、他家还有热水器、
0: 霍尼韦尔的空调、空气净化器、
1: 哦、
0: 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干大工业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大整个厂房要装个什么空气净化系统，哎，都他家去整体设计、整体安装，
1: 就除尘什么的。
0: 哎，对对对啊，这个霍尼韦尔的空气净化器呀、啊，它这个型号是 KG255F，卖多少钱呢？咱先说价。不说价的话你就觉得难受是吧、
1: 嗯、
0: 你要太贵了我也不想买。
1: 对，我特别讨厌就是朋友圈里头出货完了不说价的、
0: 嗯、
1: 还得问他。
0: 哎，这个价格现在在官方售价是3999块钱。
1: 嗯，3999。
0: 这个家伙谁能买得起呢？
1: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当我看到这个价位我会认为他应该很专业。
0: 对，很专业。
1: 如果但凡就是、
0: 嗯、
1: 比如说他页面价格就显示100多，我会认为这玩意
0: 能行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浪费我家电源呢？偷跑电呢、
1: 嗯、对呀、
0: 啊咱买东西啊就是告诉大家有效果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哎，换雪地胎就换个差不多的，哎、
1: 嗯、
0: 加机油呢就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加到最好的。
1: 嗯，
0: 买这种家用电器宁就高不就低。
1: 嗯嗯 嗯
0: 咱这霍尼韦尔虽说3999，咱今天直接跟你说价格啊，咱们省心生活只需要1399。之前买过的您别拍大腿，
1: 嗯，
0: 您可以先再买一个平平仓。
1: 你这一勾说啊，这可以了。
0: 因为这个品牌现在在我们这个东三省来讲啊，可能这个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不过你现在看到主流的一些家居卖场，
1: 嗯，
0: 都已经有他家大面积的这种专柜在了。
1: 嗯，
0: 就叫做霍尼韦尔。
1: 那有一个疑问，其实他那个，比如说头一个他花3999买贵了，他在我们再出一个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他卖，
1: 因为这个不是这个东西它
0: 有用啊，
1: 它不是说整个一个房子用一个就可以了。
0: 哎，对，有道理、
1: 哦、
0: 啊，它这也是有节省面积的啊。
1: 对啊，
0: 来看一下为什么霍尼韦尔专业净化器能卖得这么贵，而我们节目组给你这么优惠呢？
1: 嗯，
0: 首先这款净化器它是没有这个保质期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用的放心。第二点呢，咱们就货源直供啊、
1: 嗯，
0: 省掉了很多他们的这个比如广告的排量啊、
1: 嗯嗯、
0: 人工的排量啊、
1: 嗯、
0: 入场费的排量啊，咱都给省掉了。
1: 嗯，
0: 因为在咱们节目组当中就直接1399包邮到家了。这个专业性就毋庸置疑了，你是上小红书上搜啊还是抖音上去看呢、
1: 嗯、
0: 你就看看他家霍尼韦尔的这个空气净化器专不专业就得了、
1: 嗯、
0: 啊。然后说咱这款吧，咱这款呢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它有个 H13 级的 HEVP HPA 的一个过滤网，这过滤网能过滤啥呢？
1: 嗯，
0: 它能过滤0.3微米的相关的物质。优米了都啊，那得多细小的东西
1: 看不着。
0: 还有比 PM2.5 还小的颗粒物都可以过滤，过滤效果达到99.7%。
1: 哦，
0: 啊，这是它的过滤效果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蜂窝的椰壳网啊、
1: 嗯、
0: 这椰壳网就是我的俗称了，人家可能还有更高端的名字。
1: 嗯嗯嗯，
0: 这可以吸附一些就新装修房子里面的甲醛以及有害气体。
1: 哦
0: 啊。你说吸上之后我是不是得把这网撇的？不的，人家之后这网啊可以通过自己的空气净化系统啊，还有这个太阳的阳光直射呀，能把这个就是甲醛气体再进行分解，就优于普通的活性炭和你家那些绿萝。
1: 哦，
0: 啊，因为你想想，那绿萝只能是沉淀吸附，活性炭也只能是沉淀吸附，就得等空气自己落下来，甲醛自己落下来才能吸附到。而霍尼韦尔它的这种空气净化呀，它有自己的动力系统，它可以不断的吸纳新的有甲醛的空气到自己的这个小肚子里来，过滤出去之后再吸附新的有甲醛的，不断的过滤，哪怕有遗留，那它也在不断工作，只要它开着，你的甲醛就跑不了。
1: 好神奇啊，
0: 这不能叫神奇，可能是人家研究的比较高端吧，高端一点，
1: 主要就是我没那么多的文化，我只能用神奇。
0: Amazing。
1: 我解释不了。
0: 这里还可以过滤什么呢？就家里还有一位还有一类人群呢，特别适合用这类净化器，
1: 孩子呗，
0: 孩子，还有一些家里有这个宠物，养宠物的朋友，您这个微小的毛发呀，还尤其那宠物猫狗身上的绒发，都可以通过这个空气净化器进行过滤掉。可以快速的过滤毛发和灰尘。
1: 那它不会把那些毛然后就堵塞在那个毛孔里面吗？
0: 里面有三重的一个物理净化呀，还有什么活性炭的净化，就是我说的简易称啊。它其实可换的芯片三片都可以换，而且每片都有自己的使用寿命和时长，类似于净水器一样，你可以在网上再进行找啊。咱不可能这玩意儿一劳永逸啊，就像这空调格、机滤格似的，那玩意儿也得经常换啊。这东西你要想用常用常新的话，你买一个好的动力装置，相当于先买辆好车，然后咱再按期的给它配上好机油、好鞍、好轮胎啊。它的使用寿命啊，你可以根据上面这个提示进行更换，而且上面也会这提示的啊。能过滤多少呢？能过滤一个118平米大小的房间，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过滤完毕。118平米。每小时的一个过滤量，
1: 那啥意思？放客厅就行了，其他的屋完全没问题，就开着门就行呗。
0: 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放，
1: 但是它肯定没有单独的房间放它，就是过滤效果要好。
0: 那对啊，那肯定是没有单独房间过滤。
1: 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呢？因为它很小巧，可以随意的搬台。就比如说你们家有小孩，那就放到小孩那屋呗。
0: 是啊，适合在办公室啊、卧室啊、孩子那屋啊、有甲醛新装修那屋啊，都可以放一下。倒是客厅我还真不建议去放啊，因为客厅太大了，用它来讲的话有点这个浪费，因为你顾虑不到你家南北通透的客厅，客厅你就主要开窗就可以，开窗就可以了。这马上冬天来了，你就开窗你也不合理了，您现在把这空气净化器备上。其实另外一件事儿我也得跟大家说，但是现在还没找到这合适的啊，就是加湿器，以后也得跟大家介绍。
1: 你家不需要吧？
0: 我家不需要。
1: 你家那么冷。
0: 简易的加湿器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做啊，就是拿一瓶水。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拿那个女生蒸脸那个仪器就行。
0: 对，可以。但你
1: 反正它都是往外咕的气儿。
0: 但是你千万别那什么，就别让它一直通电呢。有个简易加湿器怎么做呢？家里先拿盆水，这水一定要干净纯净的，不能是你洗脸
1: 剩下的，
0: 纯净水啊，
1: 就自来水就行，
0: 尽量纯净一点啊，因为它是要

0: 蒸发的嘛，一定要蒸发的，
1: 别洗完衣服。
0: 哎，然后呢，上面拿一个能固定好的晾衣架还是凳子也好，然后有一半的这个毛巾呢进入到水里面，另外一面搭入到这个空气当中，这样的话一宿下来，通过毛巾它不断的往上吸渗水，然后由屋里这个热呀，然后其他气体啊就挥发掉。
1: 必须还得单整毛巾，
0: 必须单整毛巾
1: 接到盆里，还不能说就光放一盆水。
0: 对，不能光放一盆水
1: 啊！我说的嘛，单放一盆水，鼻子该出血还出血。
0: 有点像啥原理呢？就像咱之前使那个煤油灯。
1: 嗯，
0: 有点像灯芯儿那个原理，你得让水不断
1: 的传导一下，
0: 哎，传导一下。当然，这网上很多简单的加湿器啊、加湿系统啊，你在小红书上一学就会啊。不过空气过滤系统的话，这个大家真整不了。好啊，就这样啊，霍尼韦尔的空气净化器原价39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1399。1038去旅行，9月23号呢，咱们是一起去新疆。
1: 9月26号，
0: 就是9月26号呢，是一起去新疆，走一撇，是北面这撇，叫做北疆。北疆有什么赛里木湖啊，有喀纳斯什么的。这撇呢是这个月的26号和明天出发。另一撇呢也是去新疆，是去新疆的南边。这一撇呢是10月18号出发，跟着是嘉宁一起去，
1: 跟着嘉宁。
0: 新疆这地界挺很大的，两撇的风光是不尽相同的，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基本上都是玩完北再玩南，玩完南再玩北。
1: 就是你要一次玩全了，肯定是不太现实。
0: 那太累挺了，太累挺了，你就会有视觉和审美疲劳的，是这个道理啊。10月份呢，在新疆的南疆这撇的话就很漂亮了，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的胡杨的黄金叶的这个林子。
1: 我想躺地上拍张照，你说是不是行？
0: 你尽量
1: 有这服务没？
0: 快点解，怕落叶速度比较快。同时呢，南疆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呀、古城，咱一次性都看个遍，也能感受到各种沙漠的这个风情，咱曾经没见过的这些很难在平原地界见到的景象，咱在新疆都能看个全，是吧？很，而且南疆的这个故事情节会比较多，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们还会在南疆这个地方呢，穿越一个叫做天山隧道的一个项目，这个隧道既是咱们人类工程的奇迹，又是在自然界鬼斧神工之际，能够感受到通过一个隧道就有南北两重天的这种感觉。
1: 哇哦，
0: 就
1: 像那个走海底世界似的，是不是？
0: 也不一样，你海底世界出来之后，它还是出来进去是秋天，出去还是秋天。从这不一样，进去是秋天，到那边到冬天了。
1: 妈呀！
0: 就是，
1: 在车上够换衣服的不？
0: 够20分钟的，你别整太复杂了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魅力。
1: 哇哦！
0: 本次西荣呢，依旧研究了咱交通广播高品质的团品。一，由主持人亲自带队。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一趟行程要比之前的北疆要多一天。
1: 哦。
0: 北疆是7天6晚，这个是8天7晚。八天七晚呢，北疆是7999，南疆是6999，反倒还便宜点。为啥呢？因为南疆这撇吧，咱没赶上人11，这个价格就能下来很多啊。但是虽说没赶上11，但是交通广播和旅行社也没把这钱自己眯下，干嘛了呢？为了节省时间，给你多加了一次飞机的行程。咱这8天里面有3次飞机的行程，能极大节省这个出行的时间，让你尽量把路程都用在玩上。
1: 是的，
0: 咱没整那个城际大巴，从一个城到一城干一天，那就纯属浪费时间。咱这段时间啪一个飞机过去。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南疆的旅游行程的话，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来获取出行的海报和具体的行程安排。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有嘉宁为您一对一的服务，给您解释这段行程该怎么玩啊，咱们该怎么报名啊，到时候怎么去的问题，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好。

0: 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5: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6: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7: 没事儿，我可以问我哥们儿。
5: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8: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2: 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今天心情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我们在两档节目交接班的时候，邀请到了刘老爷，说能不能留下来跟我们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2: 现在刘老爷腕儿比你大、不知道的以为他抖音20多万粉丝。
0: 你长得没有的，我就说那个能不能邀请他过来跟我们完成一首作品？刘老爷说不行、我说这样感情就淡了、他说那我15的时候回来、我们就是今天终于能等到刘老爷返场了，
2: 所以大家
0: 耐心等待一下、
2: 你想想你都诓他多少次了。刘老爷这个人是非常的有这种报复心的，
0: 但刘老爷应该不是那种会言而无信的人，我是
2: 打着底子了，
0: 我是他
2: 直面自己的缺陷啊。
0: 对，因为是跟我接触时间长了呢，也能就能够接受了、也能接受了，习惯了。
2: 你不是这人还不跟你住呢？
0: 就是呗。来吧来吧，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2: 先聊聊，因为昨天聊的不是你认为的完美生活吗？今天咱来聊聊。
0: 我觉得没聊完呢。我觉得没
2: 聊
0: 完，就因为昨天我们说的太少了，今天还想把这个话题跟大家深入下去。就是你觉得到什么样的就物质程度是你想要到的、想到的那种完美生活，就是知足够了，
2: 就到份儿了，
0: 对，
2: 这样可以了。
0: 对，你就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万，然后我就可以啊，我班儿我也不能说不干了，我就带拉上着。然后呢，我每年能保证就是全家人能一起出去旅游一次，然后房子贷款也还完了，车贷款也还完了，就这样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就这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指标了。
2: 他还是得有100万嘛。
0: 对。
2: 现在房贷呢？房贷跟你无关，根本不管啊！
0: 我现在状态算吗？那对呀，你已经人生赢家了。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物质状态能够让你达到一个，已经很知足、很满足的一个状态了？或者说你对物质没有要求，是在精神上？或者有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最近他又经历了失恋，90年的一个小姐妹，90年的，然后已经失恋过，被感情伤害过很多次了。今天终于说顿悟了，要想明白了。
2: 就非得要感情吗？
0: 就决定自己一个人过挺好的。
2: 对呀、对。
0: 说那个宁姐什么时候啊？没有，就是咱别唠我的事儿
2: 啊。
0: 咱们就说
2: 你唠闫宁干什么？闫宁的生活，我想都不敢想，那也太快乐了。
0: 订外卖我都是能订三个菜的人。刘展红觉得我这跟他过日子，他能打折我的腿。
2: 对。
0: 我那天去出差嘛，去北京出差，然后到酒店的时候我就想订个外卖嘛，就是早上睁眼坐高铁就没有吃饭。到了，我订了一家全国连锁的一家餐厅啊，那个餐厅呢它有小份菜
2: 啊，
0: 然后它那个是有单人套餐，单人套餐呢就是两荤一素或者是一荤两素
2: 啊，
0: 我就选了他家最基础的一个套餐，就是单人套餐一荤两素，
2: 一荤两素，
0: 一荤两素的，整个外卖造价应该是40块钱
2: 啊，花了40，
0: 花了40，一荤两素，
2: 单人，
0: 我忘了是34还是怎么，就是大概反正就30多块钱
2: 啊。
0: 这样的一个价格，等我送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所谓的小份菜，就是比很多人家的那个大份菜的正码量还要大。
2: 哎呦，那这合适？
0: 对，好大的量啊！我说不能，我从北京打包回长春吧？我说这个就太多了，然后我就拍了一个照，然后就给那个我老公发去，结果就说你咋的呀？对自己真好，你自己一人搁酒店点仨菜呀？我说我点的是盒饭呢，我点的是个单人套餐呢，那确实就是给的量很大。
2: 那30多确实也挺贵的了，正常。我吃那一荤两素什么的，用完
0: 吃这么好不过了，
2: 减免券也就9块多吧。
0: 你就纯品好饭，
2: 不去干啥呀？品好饭，品好饭不让用优惠券，我得是各种平台优惠叠加。
0: 哎，现在都有什么办法能领到优惠券？你告诉我一下。
2: 你就是勤在各个平台当中来回切。这个平台怕你去那边点了，这边就会给你点券，然后你觉得不满意再去那边看看，来回切一切。
0: 嘉庆说你那个视频怎么没了？又偷摸给你放回去。说我现在可爱吃乡里乡了，就基因觉醒了。我最爱吃乡里乡的那一年，是我怀孕的那一年，就全家人拦我拦不住，说乡里乡它肯定也不是什么特别干净的地方。然后我说不行，我就太爱吃了，我都已经太想吃了，我就今天晚上就是因为它24小时嘛，经常就半夜就是1点多起来，今天我要是。 不吃到香里香我就已经不行了。
2: 香里香就是重油重盐，可能那个时候嘴没味儿吧，
0: 明白
2: 啊，就想吃点这个味儿重的。
0: 所以吧，咱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参与话题，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哎呦，刘老爷，
2: 哎，刘老爷现在穿的本本的，像那个要结婚似的。
3: 你吧，
2: 啊，
3: 时尚方面的事儿你不懂吧？你就嫂子事儿。
0: 但刘老爷最近就是确实很精神，
3: 因为瘦了一些。
0: 我以为是到你喜欢的季节了呢，就是我是
3: 啊，也是我喜欢的季节，也是我瘦了一些。
2: 你不喜欢夏天吗？
3: 不是啊，我喜欢就是能单穿衬衫的季节，就是你昨天说的不剩二十天的季节。
0: 对，我是。
2: 哎，你看刘老爷不留着跟咱做节目，天天一直
3: 我都听见了，是那个闫宁，好起来，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
0: 但刘老爷，我跟你恰恰相反，就是我从就是到这个季节开始就会穿的就开始水当尿裤了。因为我最喜欢的季节过去了，我夏天能做到每天衣服不出样，然后特别精致的出门。到这个季节我就打算
3: 因为夏天
0: 一周了，对，
3: 夏天反正就是上北边下北边嘛，
0: 冬天然后秋冬就是太费劲了，
3: 是
2: 得穿个外套。
0: 刘老爷，今天我们的话题你听到了吗？
3: 没有，
0: 我再给你分享一下，就是
3: 我也太爱听节目了，我下去录东西我还得听，我说今天话题是啥？
2: 这是
0: 很就是你达到了什么样的物质水平，能够就是是你心目中的完美生活
2: 啊？
3: 什么样的物质水平？
0: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有100万，然后我没有房贷和车贷，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努力了，就是我的一个完美生活。
2: 就是到这份儿上，
3: 现在没有达到吗？
2: 现在200万，
0: 不要再出去替我催了，我到底因为什么达到的？
3: 我对天发誓啊，一点催的都没有，我以为你早就达到了。
2: 闫宁现在手头是300万，
3: 不
2: 需要花200万。
0: 你们真的都在传我嫁入豪门了吗？
2: 那200万说啥花不出去？
3: 别墅还有贷款是不是？
0: 对对，还有最近不是开发两个项目吗？这尾款还没有结给我。
2: 前两太好了，正冒了，一直没花出去。
3: 就你现在的生活状态，100万你就觉得可以了？
0: 我要是认真跟你说，我连零头都没达到，你能相信吗？
3: 那吊带那么贵呀、啊？买多少件儿？
0: 来吧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深度探讨一下，然后一个刘老完成一个伟大的作品。

0: 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我认真说，真的，我如果我拥有100万，我会退休。
2: 你退休俩月就又回来了，100万花没了。
3: 没事，
1: 我干啥了？
2: 花
1: 我干什么了？
2: 你这么多年你没少挣。
3: 我们不朝你借，真的。
2: 咱都这关系了，
3: 我们不朝你借，就是假公。
2: 你都有100万了，我们借个300-500能咋的呀？
3: 都是哥们儿，
2: 怕啥呀？
3: 我不朝你借，我肯定不朝你借。
1: 我真没有。
2: 你嘴里边拉了点都够我们吃的了。
1: 你知道就是身边什么样的人是真小人吗？就是他呢，他在外面对你明夸暗贬，他呢其实每一句话我都在夸你，其实都在坏你。就刘远红到处跟别人说，你知道闫宁一个月挣多少吗？他挣300万。他到处跟别人说，到处跟别人说，我说我闫宁啊，现在是谣言就这么传出来的。刘远红原先就是我大哥，原先出去传说我接一场商演30万。我说啊，我配吗？你就
2: 是
1: 这是坏，
2: 是
1: 这纯坏人。
2: 人得这么寻思，你去外边传我一个月挣300万，有没有人信？
3: 哎，
2: 为什么我传你大家都服？
3: 哎，就这么说吧啊，作为一个主持人，怎么能证明闫宁的收入非常高
2: 啊？
3: 闫宁不接婚礼，
1: 能不能是没人找我的？哎，但我、
3: 啊、
1: 我说一下，我
3: 那天有个活
1: 啊，
3: 我跟刘振宏那个沟通，我说闫宁肯定可贵了吧？他说可惜他不接，活都让他给推出去了
1: 啊！你看，
2: 你接呀、
1: 啊，小人嘛，这就是小人。这回咱们才知道了吧？
2: 你也不接、
1: 啊、小人、啊，
2: 那玩2万块钱主持场婚礼，你接他干啥呀？
1: 真的吗？你赶紧给我钱，你立刻转给我！你真的，你让我丢了2万块钱，
2: 有啥呀？
1: 你真的让我丢了2万块钱啊！是宁借钱给小红之后打电话告诉他媳妇儿，今天小红管我借钱了，不知道他要干啥。是个很着急，咱们赶紧的吧。那个刘老爷，你说一下你的物质需求，就到什么档你就可以了。
3: 你的基础之上再加100，
1: 200万才可以退休。就才可以觉得
3: 就是我觉得
1: 幸福值达到
3: 可以了，
2: 你自己摸摸，你凭啥？闫宁才要这些
1: 啊！我当时吃亏，咱现在不能骂街。
2: 你何能啊你呀、啊，刘念呐？
3: 不是，那我不得这那什么吗？
2: 你敢压闫宁一个档？
3: 我得活得久一点。
1: 我真没有，我真的觉得100万就是可以让
3: 我。不是，现在讨论不是你有没有，
1: 我知道，
3: 就是、你100就满足了，
1: 对，我就满足了。
3: 我不信。
1: 我不是说100就退休了，完全退休了，是我就是会觉得我可以舒服一阵了。
2: 啊，你现在
3: 200我可以一直舒服。
2: 他那200就是把自己买断了。
3: 对，200就是我
2: 啥也不干了，
3: 我就是再也不上班了
2: 啊。
1: 不是，我想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哥师傅听到我们口若悬河的聊，如果人生有100、200万，说的跟100块、200块一样，就是在这现在大家都不景气的时候，听我们讲这些，我们纯吹的，
3: 畅想还不行吗？我们在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吗？不是，
2: 大家千万别当真啊！我和刘老爷都不知道100万多沉，
1: 我也不知道啊。
2: 为什么非得骗、
1: 哎？我有幸看见过一次，但我不知道，我已经因为对钱没有概念，那个时候就对1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我就已经不知道那个具体是多少钱。有一次那个跟一个朋友借他的光，他去找一个朋友，就属于我见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那天要给家里面的员工发工资，他们的员工呢相对来说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不能银行卡转账所以就一定要
3: 发
1: 现
3: 金，
1: 然后我就借光看到了他从那个拿皮箱装现金，但是 我没有看到发钱那个画面，像不像那个范德彪在岗头上那个感觉、啊、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就看他往那个就是往后备箱挪的时候，然后他打开了一下拉链给我看了一眼、
2: 啊、
1: 那个时候就是云淡风轻，因为没有概念。
2: 这是多少钱、啊、这应该也就五六万块钱吧，
3: 一百万老沉了、
1: 啊、我那我没拎，我就是远远看了
2: 一
1: 眼。一
2: 沓是一万吗？
3: 对、啊、我曾经背过十几万，就我、
1: 啊、你背十几万
2: 贷款
1: 拆迁下来的。
3: 我当时抄别人那个借的钱提前还房贷
2: 啊，
3: 然后我就借了好像十一个还是十四个
1: 啊，
3: 然后我就背着这十一万，然后就在那个地铁上面。
1: 还敢坐地铁呢？
3: 这个时候你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那个最安全，谁能想象我那背包里面有十几万呢？
2: 对、嗯、真有
3: 那
2: 个偷，
3: 那就挺沉了，那就挺沉了。
1: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我也有个这个体验哦、
3: 嗯、
1: 就是我那个结完婚之后不是收份子钱吗、嗯、然后把份子钱就打包好之后去银行存，因为大家大
3: 份子钱没收个四五十个吗？
1: 一千多万吧、啊、一千多万吧，就是我把那个份子钱打包好然后去往银行去存的那个路上，因为手里第一次拿很多现金嘛、
3: 啊、
1: 然后就紧张的不行，紧张的不行。然后那天呢，我就存完之后我在银行出来给那个巨鳄打电话、
3: 嗯、
1: 我跟他说我哎呦存完了，吓坏我了，老紧张了、
3: 啊、
1: 他说你为啥不等我呀，你怕存我卡里、啊
3: 哎，
1: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手里拿那么多现金的时候。
2: 但你要知道啊，现在一般结婚随礼还是以电子转账为主，他现金都能收那些？
1: 没有，现在都是以现金为主。你这多没有人味儿啊！有几个就是得是、基本上都是随现金的，
3: 那就来不了的都
1: 对，才是随、
2: 那个。那我去的现场，我还是给你转账吗？
1: 有几个叫你的？
3: 一个红包都舍不得。
1: 对。

0: 刘老爷最近想有什么歌我可以迁就是迁就你的，因为我不听歌、
1: 啊、
0: 你也是知道的。
1: 谢谢。
2: 刘老爷被人扒了，好友跟人说别听刘老爷在这给你们演，他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他现在的钱根本花不完。
1: 我说的
2: 好友跟人说
1: 不可能，那我绝对没说过的话，我绝对没说过的话。就在我买这个第二个这个房子之前，其实还可以
0: 第二个房子。
1: 对
0: 呀、
1: 啊就是，
0: 哎呀，
1: 不是，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嘛，之前那个让我那个父母住了嘛。
0: 那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工作以来，你已经有能力具备买了两套房子
1: 啊。第一套房子就是不是我自己，
2: 而且都没
1: 房贷那什么。这个是我现在比较觉得比较这个满意的地方，我不欠钱。
2: 你看看
0: 啊，就你这个房子没有房贷了。
1: 对，啊、
2: 而且这房还大呢。
0: 谁过得不比我好？我现在名下没有一房，没有一车。
1: 我通过批发吊带这个赚了不少的钱。
0: 是真的，你就哎呦，这个嘎嘎捧杀我，结果现在我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现在跟我老公离婚，我就净身出户。
1: 但
0: 我就是又
1: 没有
2: 好，
1: 你还有个孩子呢。
0: 对呀、啊，
1: 不是你还得到一个孩子呢。
0: 哦、是啊，我就没有车没有房，我抱着孩子在马路上。
2: 但你天天玩的很快，
1: 给你车你能开走啊？
0: 对呀、啊，我就这不就更难过了吗？
2: 你现在挣的钱能不够买房吗？只是你想把他们花在别的地方，
1: 把你老公那个球鞋全卖了。
0: 他就说，但是咱俩脸上有玻尿酸，
1: 都随身携带的，这张脸都值多值钱。
2: 你只是把房子
0: 100万好像是23斤左右，哎，100万跟我姑娘一边沉。
2: 你姑娘才23斤，
0: 她快24斤了。
1: 哎呦天，
0: 对、啊，
2: 还得是这富裕人家的孩子，长得真
1: 长
2: 得
1: 快。
0: 哎呀，谢谢你们，我现在手里这几个亿都不知道怎么花。
2: 我7岁才40啊，才40斤呢。
0: 真的，我哎呀，
1: 为什么说200万？因为我确实那个算过
0: 啊，
2: 就不花了。
1: 对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包括啊，我现在比如说啥都不干啊，每个月的这个物业费呀、啊、什么的、
0: 嗯、
1: 啊，大概就是600块钱，
0: 嗯，
1: 600块钱，然后呢我还需要吃一些喝一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可能要给自己交一个社保，
0: 嗯
1: 啊，每个
0: 你对广电现在已经这么没有信心了吗？
1: 不是，就是、比如说嘛，畅想嘛，午夜梦回睡不着的时候，
0: 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也要交社保，
2: 啥活都不用干的那种，
1: 哎，比如说啊，每个月可能是3000块钱啊，最低最低的3000块钱，然后一年就是大概是36000啊、
0: 嗯，
1: 咱们这宽裕一些，再加上什么取暖费啥，40000块钱，对不对？
0: 嗯、
1: 我现在40，啊，比如说我活到80，还有40年、嗯，
0: 对，
1: 那就是100。
2: 好了，
0: 你就算吧，
1: 160万，
0: 160万，
1: 对吧？100万是不够的，
0: 啊，对，
1: 嗯，
0: 哎，100万
2: 他不还有利息呢吗？你得算他利息呀、啊，
1: 那
2: 得补呢。
0: 他这些就是没有安全感，
1: 对，
0: 不确定因素。
1: 那这玩意不确定。
2: 然后160万，你剩那40万，你出去投资去啊？
1: 我
2: 还能挣呢。
1: 我跟你说，我这一年投资就没有挣的。
0: 我这一年
1: 我不适合投资啊、
0: 嗯。我这些年可以说做到了，逢投必亏。
2: 你也投过？你能投？
0: 你忘了我在金价最高的时候跟人家疯狂买进金子吗？
1: 没事没事没事的，咱们看长线。
2: 对，你把金子留好了，那玩意儿
1: 太
0: 长线。我对象说我挣点钱不花脸上，就是买衣服和买黄金了。
1: 嗯，
0: 我现在决定就是在下一波金价还 OK 的时候，嗯、就把我手里的金子都倒出去。
1: 哦，
2: 别的过两年
0: 赚2000
2: 能值。
0: 啊，
2: 过两年。
0: 可是我的日子挺不到过两年了。
2: 你现在有啥花销啊？你月1-2万挣？
1: 你现在都靠典当了吗？
0: 我早都靠典当了，我早都靠典当了，赔懵了。而且你知道我是，我买黄金的时候是就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全家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
1: 你啥时候买的呀？
0: 啊？
1: 你啥时候买的呀？
0: 对，就是有段时间咱们节目里疯狂讨论金子的那段时间。
2: 对，他那个时候买。
0: 你们只是当个节目上，只有我认。真了，只有我认真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一点那什么，但是我这个人好，
0: 可是你下头好快哦。
1: 我这人好在懒啊、嗯，我行动力差。
0: 我也是，就天时地利人和的发生了这件事情。
1: 啊、
2: 我是根本就不想着投资钱，
0: 没有到1300，不至于到1300、
2: 啊。我从来我也没干过这种活，我想的都是凭自己力气。
0: 因为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没有
1: 你累点，
0: 我是觉得我没有一个偏财运、
2: 啊，
0: 但我觉得黄金这不算偏财
2: 啊，
0: 这个算就算理财啊，
1: 对理财
0: 对
1: 呀、
0: 啊
1: 就是，
0: 但我们现在理财。风险也，
2: 但它理财得是长线理财产品。
1: 对，
0: 我不管，
1: 它是抵抗风险、穿越金融周期的产品。
0: 不管，然后这周末我就要都卖了。
1: 你别了，
2: 就是、你短线想要快速得到收益，你都不如借我。
1: 你现在卖能挣吗？
2: 啊，阶段性
0: 当然不挣了。

0: 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么在节目之前呢，方女士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她觉得他们家的电是被偷了，但是呢也报了警，包括她家的电表已经拿到电业局进行检测。那相信呢，方女士这方面觉得家里任何的这个电器都没开，然后呢还是走电费哈，还是有一定的问题。这样，如果方女士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的话，您就收集一些证据来进行起诉，其他的事情您就不用再进行纠结了哈。方女士，后续的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么也跟方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是我是吧？
1: 嗯，是的。
2: 我想咨询一下问题，不算法律问题，但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找谁能解决，跟律师那个经历多给我一点建议。
1: 嗯，
2: 是这样的，我有个弟弟，他们今年27、8岁。
1: 嗯，
2: 然后认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就是让他给买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市值也就是70-80万。然后但是这个房子是那个这个女生朋友的，然后这个女生一直借住在她朋友家，然后现在那个她那个这个女生的朋友想把这个房子卖掉，说原来是卖出了卖150万，后来又卖130万，但是市值只有那个70-80万。然后我这个弟弟呢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是非要买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是不正常，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才好。
1: 嗯，
2: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想找人给个建议。
3: 嗯，听懂了。我说我听懂了，其实是听懂一个大概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女朋友非得让他买，你弟弟像你这样子非得买。
2: 但我怀疑这个女的，她可能是个，就是有一种就是组团诈骗的那种方式。但是，我弟弟他虽然是自愿的，然后我们也没有证据。
3: 哦，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具体啥原因我猜不了。但是我就跟你，既然你打进来了哈，是不是法律问题？我就以我的这个经验，咱们探讨一下。第一呢，首先，有一些人想买，他实际上之所以买的话，他可能中间有一些利益纠葛在这儿，比如说市值的，我会便宜，他有一个想获利的心，这是有一个的，啊，然后第二呢，如果没有获利，他可能是想帮忙，想帮人，啊，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心，然后能做的时候呢，只是你担心的是这里边有风险，其实风险无外乎就是你们的交易是否是真实的，这个房子当时来回过户，为啥要来回过户，总得有利益可图。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买卖之后，现在有的是为了赚钱，我见过有这种买卖之后低首付然后按揭的，这样我能暂时在银行倒出一笔钱来，这种情况是有风险的，如果不是真实交易，银行的钱再还不上，最严重的是有刑事责任的。

0: 果不是，那我就为啥要买这房子？就是我喜欢你弟弟，说我喜欢女朋友，他住这房子住的舒服，他看着好，我就想买一个送给他。咱拦不住。
1: 现在我弟弟跟我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他喜欢这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就想住这个房子，然后他就想给买这个房子给这个女孩住，就这个情况。
0: 这种情况
1: 那我就觉得吧，他这个女这个就是不正常，因为这个房子市值就是七八十万，那现在要到130多万，这就很明显就是不正常的一个事情。
0: 所以你弟弟要么没跟你说实话，要么就是我是选择正常交易的。
1: 对，我怀疑是不是他本身就是做什么违法事情被人拿住了，或者是这个女的是有一个什么，就是假如说他这个设局设个套，把我弟弟套住了，再或者就是这是一个邪教组织什么的，
2: 那不存在。那我估计其实
0: 我跟你说是不猜。首先第一，我先告诉您的是，如果您弟弟花的是他自己的钱，他是一个成年人，除非你能证明他精神有问题，我们做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那我可以考虑我撤销他的。否则他花的自己钱，你即便再关心，别说是兄长父母都不能管，成年人了啊，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市值不是高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弟弟可能没跟你说实话啊，不排除是这种情况，或者是他们可能暂时想花点钱，想从银行。我担心的是这个，你要跟他谈，你这个风险你可以给他，或者你想要这种相关的判例，我发给你几个，这样我把当事人名称的隐藏起来，对吧？你看一下啊，这判例原来这事儿还有这样的风险呢，因为他可能无知，他因为无知导致的，就常见的什么帮信啊，什么信用卡诈骗什么的，都不是坏人，最后出现了问题都是因为不知道，哎，这事儿还能出事儿。明白吗？那你这个从这个角度咱能帮到这儿，作为哥哥来讲，我觉得也就到头了，咱不能干涉他的生活。然后如果他就是自愿，他愿意送给这个女的，对吧？他感情被不被骗这事儿咱管不了。
1: 因为咱的弟弟是吧，农村孩子，就是拿30万首付，100万的话贷款，再加上利息就是200万，200万的话就基本就把这孩子一辈子都压死了，不可能再翻身了。就你就不可能不管这个事情，但是又没什么办法。
0: 我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的，如果这里边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之所以这么做，他是不正常，里边毕竟有利益驱使，他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你就告诉你弟弟，你别犯法就行，对吧？你要是最起码你再爱这个人，你不能为了他你去杀人抢劫放火，你去吧。那如果这样你也拦不住的，那我觉得咱尽力了，好不好？然后剩下的事儿就这个哥哥没有办法参与这么多啊，就张律师更不
1: 拍
0: 了，咱
1: 们
0: 不陪了，好吧？
2: 谢谢。
1: 王
2: 先生，我觉得您也是听懂了。这样吧，您后续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行一对一的咨询。您添加一下这部微信号1829456718294567，好吧，王先生。
1: 好的，谢谢。
2: 那也跟王先生就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3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勇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哈，对方呢是以谎言的方式诱导了我们签了合同，发现后呢，并在24小时之内退还了一些钱，但是他们的这个定金呢，他没有退我，他就想问一下，他说现在像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0: 收集好相关的证据，然后呢，能协商不成的话，两个途径。第一，您的这个合同如果所谓的以谎言形式，它涉及到欺诈，欺诈的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在法律上来讲，我们的合同包括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和可解除情节。那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骗你了，对，欺诈可撤销，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几年内上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啊，就这个是可以的。撤销之后怎么办呢？退你钱啊，就合同就等于没有了，他退你钱啊。然后那如果这个欺诈很严重啊，或者是这个欺诈都已经因为金额够大，二是情节比较恶劣的，那有可能构合同诈骗，报警啊，我们还可以抓他判他。那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没有具 因为你说的这个它可能性无限度延展，所以如果说你想维权，我刚才告诉你了两种方式，民事诉讼啊，撤销合同，如果过刑事，刑事报警，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啊。如果你想具体的，那稍后你把合同给我，然后你告诉我你的欺诈证据是啥，那我们再帮你详细的分析，看看走哪个更好，好吗？
2: 嗯，两种方式给到你，一个是民事起诉，民事的，另外的是刑事的，这种方法呢都是给到您的。这样您后续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一下促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事情咱们具体进行分析。因为您的这一条微信说的非常的笼统哈，详细的细则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呢详细的事儿您最好添加一下微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看您具体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什么，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进行后续的处理。18294567 18294567，您拍一下照片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三月份办的婚礼，七月份领的证，八月份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呢是想离婚，他就想问一下，要退彩礼的话，这个钱能退多少钱呢？
0: 首先彩礼中我们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啊，这个彩礼如果没结婚的，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上，原则上是要退的。如果已经生活了啊，已经结婚了，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原则上不退。但如果彩礼金额较大，生活时间较短，或者是收取彩礼一方有过错，由法官来衡量看退多少合适。这个没有法律规定说我退50%，退30%，我过3天退多少，没有这样的，不会，法律不会不人性到这种程度，它不会死的约定。但是法律规定就是如果结婚时间较短的，有过错的，那可以退。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结婚时间虽然较短，但是都生了孩子，然后都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个金额又不是特别大，我们又没有过错的话，我觉得可以主张不退啊，就是退也不会太多，双方协商吧，能协商成就协商，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通过诉讼去解决，由法院综合去决定。因为只有你单方的，男方这边确实这个金额较大，或者是本身女方有过错的情况下，没准法官还支持全退呢。这个打官司的时候，我什么样的判决我都拿到过啊。我能告诉你的是，你在你的这一方，你能说服法官证明你更有道理，那咱这个胜算的就概率就高。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有自由裁量的，它跟这个什么肋骨折几根、定几级伤残赔多少这种固定的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开庭你怎么能让法官相信你有道理，那这个绝对是有影响的啊。这个您刚才我们告诉你的都是这些角度，举证的角度，那具体您的什么问题可能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确实是这样。那先是如果您决定要起诉了，您就得先自己收集一些相关的证据。另外呢就是两口子嘛，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哈，毕竟孩子都生完了。如果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的话，其实还是坐下来把话说清楚，没准咱们可能还不离婚了呢，毕竟还是有孩子哈，进行联系嘛，是不是？这样您后续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我是孙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李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还在吗？嗯，看来李女士的电话已经掉了，稍后呢我们再跟李女士取得一下联系。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您好请讲。
5: 我有这么个问题咨询一下张律师，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交警队比如说出具了事故认定书我不服，之后呢我到上一级的交通部门去复核了，复核以后他还维持原来的认定，然后我想我可以通过法院起诉这个交通认定书吗？就是说对这个交警队的判决不服，可不可以起诉他们呢？
0: 不可以。首先交通责任认定这块啊，它并不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您不可诉，您不能对他的这个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啊，不可以。第二，您对交通事故的赔偿是可以上法院起诉的。然后呢，好多人说因为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他在法院作为证据，法官有权利不用他的。比如说交警对你全责，法官说我认为一个主次，法官有权利在，但是这个法条是这么定的没毛病啊，但现实生活当中张律师很少见有法官改的。有没有？我还真有，真有这样的案例，你想要我也能给你提供，但是太少了，那提个别的情况，明白吗？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很难，所以责任认定这块在认定交通事故的时候，第一认定是很关键，第二复核那是你救急的最好的程序。如果这两个程序你都没走通，是因为你没有及时的交通相关的证据，或者是你程序上有问题，那你再想维权，就相当于这个人已经没了，你再想救就很难。法律上是有的，第一不可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院可以改，但是你想让法官改，你想想你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啊，所以这个事儿您自己考虑权利怎么办，张律师告诉你了。
5: 但是我有啥不平衡的，就是那个法官吧，他那个法院拿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个东西，我认为他应该给我个类似于回执那种，像行政复议的回执哪一条哪一款，我就不太信任他那个法院，应该我感觉他应该给我个盖个公章，比如说哪一条哪一款我是不能诉这个交警队啊。他在网上摘抄了一个所谓的什么湖南省什么法人大，完了咨询全国人大法工委，就类似于那样的。我说是拿这个就可以吗？是这样的说法吗？还是说
0: 是这样的，如果你就想掰着法院不立案，法官正常我来立案是登记制，你不给我登记的时候，你可以，你需要给我一个书面的这个材料没有问题，让法院盖公章的也可以，但没有意义，因为法院没骗你，你非得让法院多加点工作量，你解解气也是你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没有意义。
5: 不是，您说了已经说了，我就咨询您了。您说不可诉，那肯定就是不可诉，因为我就哪儿也没去，我就问了一下他那个法院递交材料，他给我打电话说不可诉，我就其实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对的，他
0: 是
5: 不能说服我呀？
0: 没骗你，没骗你，
2: 相信法律
5: 就没见我哈。还有一个，我看快结束了，还可以，还有个问题稍微问一下，可不可以，律师？
2: 您抓紧时间。
5: 抓紧时间哈，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快说，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借款合同啊，他的女儿借款借给别人借款合同借了这个几万块钱，比如说，但是合同约定呢是一年之后给付啊，这一年之内呢没约定利息，完了之后呢，但是呢，这个一年之后，是那个他这个之内一年之内没约定利息，完了之后呢，说以后过了一年以后再还给他。但是现在这个经过法院判决以后，由他姑娘来还哈，但这个钱实际使用人呢是他爸爸拿走了，他爸爸也认可了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他爸爸跟他说利息是三分利，就是一年之内条这个十二个月每个月付他这个三分利。我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既然说法院说他这个让他女儿还这个钱，他女儿是借款人，完了之后，那你要说借款人，你合同上没约定给利息，是到期以后也没说给利息，没约定利息，那么说 这个一年之内他爸爸所谓的给了三分利，这个如果判定他女儿还款的时候，那能不能把这个一年之内的这个就是这个利息啊，三分利所谓的，能不能以这个以这个本金的形式给他减少这个钱？因为这个合同来讲他没有约定利息，他爸爸跟他又口头约定了利息，所以这个案子吧，有机会我就给你当面去简单说时间的事儿。
0: 我听懂了，
5: 这个、
0: 没有，你不用简单说，我听懂了，是这样的啊。首先对方起诉的时候没有约定利息，说实话啊，第一，如果原告起诉的时候能够证明这个爸爸实际用工人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录音录像，有还款利息的话，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有足以让法官相信，法官是可以追加把他追加来的。但是大多数法官不愿意这么干，是因为这个举证太难了，法官也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难认定，对吧？所以我们按照现有的书面的证据就认定女儿还钱没问题。如果认定了女儿还钱，对方又没有证据，这个时候咱先说良心的事儿，当年爸爸指定是承诺了，不然不可能给这个钱，对吧？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想反悔了，我就是想不想给了，对吧？那你现在也认定不了，而且女儿认为说我爸给的钱就是替我还的本金，对吧？那这个事儿也能说得过去，那法官也有可能认，那你抗辩你自己去说。张律师现实见过，因为我见过这样的人，而且这种诉讼方式也没毛病，对吧？因为我还钱，父亲替他还的钱，他认为只是交付了，我让我爸替我还的钱，可不可以？可以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你自己心里，咱得自己心里明白，就是我利用法律的这个漏洞去占这个便宜，到底应不应该？而且还得看对方有没有证据。如果对方没有证据，这个便宜就占着了，可能就这么判了。如果对方有证据，那我提供了虚假的这样的证据去法院起诉，够不够？未来能不能追究虚假诉讼的罪名？或者是说对方能不能？这玩意儿打官司完全看举证，谁主张谁举证。我们主张有利息，我没欠条上没写利息，当时也告赢过，因为我那个当时之前就是虽然欠条当时没找我钱，但是在履行过程当中我是他常年法律顾问，我告诉他，我说你补充什么什么样的证据，我可以认定这个最终是有按交易习惯推定这个利息的啊，他也该补的都补回来了，反正也反判啊。但是如果他没有张律师给他出招，他没有这个能够把事实还原的话，那这个很有可能按照还本金就减下去了，有这种可能性。
5: 有这种可能性哈。
0: 对，
5: 就是还有最后问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他现在吧，咱说他这个判决说判下来了，判下来判他女儿还这个钱，还这个钱呢，就是说他说是一年之内是没有约定利息，完了之后呢
0: 有个逾期利息，到期之后不给了，有个资金占用费的，这个法官判也不违法。
5: 就是法院就是说判了以后说那个正常的，虽然没约定嘛，他那个叫什么，就正常的国家
0: 银行的同期的贷款利率没毛病。第一呢，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借期内无利息，借期后你该还你不还，你说到不做到的时候，法官给一些利息可以的。第二个是，如果法院都判完了还不给，还可以翻倍给个罚息，这也是合法的。
5: 合法。最后一个，主要是他爸和这个合同当中约定是一年之内没有，可是他爸呢是在这个一年之内的
0: 还过了。你是当时在诉讼阶段的时候你是可以提的，如果提了对方又拿不出证据是利息，可以视为本金。但是当时你们不提不说这件事儿，那法官只审现有证据，你现在再想告的话，你可以爸爸重新再起诉对方，按不当得利，我为啥给你钱，我没有理由，或者是在执行阶段跟执行法官调，我这个事儿已经代为支付了一些，当年没认可，看看能不能调，如果不能调的话，你只能另案诉了，因为开庭的时候为啥不提？法官给你提
5: 的
0: 时候为啥不提？
5: 对对对，这个事儿执行法可能快进入执行阶段了，跟他提。再一个呢，我二审没已经错过了二审时间，但是我想再审的时候可以提这事儿，可不可以啊？
0: 可以申请再审，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件事儿，因为它不符合再审条件，这是你的抗辩理由。你当时没有提的情况下，你这笔钱现在你证明不了这钱跟那个有啥关系的时候，对吧？那我是不是按照其他的不当得利或者去做？你可以走再审啊，这个也没问题。但我觉得在执行阶段先商量商量吧，这个事儿啊。而且第二点就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爸爸当年给利息，指定是当年就你占便宜，就是人家对方没写在欠条上，对吧？实际上当时指定是承诺利息了，不然为啥给？
5: 对他俩之间庭审记录上有那个男的问他了。实际这个钱呢，就是他爸爸用他的名，用他女儿的名字，他爸爸
0: 明白。然后给了利息，当时没还本，然后现在人起诉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你这个事儿在申请再审的时候，一再审有时限啊。 是那个六个月内正在提起，然后如果说六个月内不提起，再审可能过期了，提不起来啊。这个事儿呢，我建议自己慎重考虑吧，这个权利张律师不做评价啊，只是做法律陈述啊。如果你想提起再审也可以，这也是个理由，限期内提，或者是我定诉，我不就是按不当得利，对吧？那我没有任何理由，你我就我爸爸就给你转钱，对吧？那啥钱呢？咱也可以诉一下的，但是自己法律上能站得过去的，心里能不能站得过去，愿不愿意去打这个事儿，你自己决定好吗？
2: 嗯，
5: 我最后还问一个啊，就是什么呢？他俩之间现在跟那个借款人之间有那个录音什么呢？他说这个钱吧，是他当年这个借的这个钱，是他贷款贷了20万，完了贷了20万以后，用了8万块钱去借给了这个女的。也就是说，我听别人有这个法律说，如果从银行贷款贷出来的钱，
0: 那是企业，
5: 别人
0: 那不是自然人之间，那是企业。对企业有限制，企业的银行贷款如果再做裁借，那个是够判刑的，够判刑的，那个是对企业的。因为企业银行贷款是它一般都会写贷款用途，用于经营性的。对自然人这块现在国家没有那样，但是如果你贷款还不上，你这块会不会追究你刑事责任不管，但是你借的钱这个事儿你该要人。该还该要还是要还要的，不代表说他在银行借的钱他借我了，我就不用还他了，没有啊，没有这一方面。嗯，
2: 确实，李先生，您的这个几个问题也是一一帮您进行解答了。这样啊，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事情事件也是比较多，后续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1829456718294567，就为您解答到这里。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了，大家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呢，您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呢您有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 340431856712 34。同时呢，如果您在长春市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可以来到长春市，那么可以带着您的资料呢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速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张律师，我们再见。
3: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 34，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6: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6: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6: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6: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6: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3: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6: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3: 商家在诉讼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 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高地》。出品人张志伟、许云鹏，总策划谢荣、周刚，策划黄云鹤、王兴龙、赵英娜，制作人包长青、张永华，编剧王阿木，导演王家瑞、于月，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于慧涛、马学庆。第三集。
3: 哎，连长
4: 啊，
3: 我记得你老家是赣榆对吧？
4: 啊，
3: 那打完仗你回去吗？
4: 这个嘛，我还真没想过，听组织安排吧。
3: 哎，咱们入朝之前驻扎的那个通江市，你觉得怎么样？
4: 面朝浑江水，背靠玉皇山，易守难攻啊。
3: 哎呀，咱不说打仗，我问你风景咋样？
4: 哎呀，那就更好了，四季分明。哎，特别是冬天，那一排排松树在大雪里直溜的迎着风，哎，就好像一支部队呀，人也热情啊。我记得咱们队伍过江桥的时候，两边站满了老百姓，都是3-4点钟起来的，就等着给咱们送慰问品，怎么推都推不走啊。
3: 哎，这话你就说到点子上了，我们通江还真就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4: 你们，哎，你家不是靖宇的吗？
3: 那就是通江市下面的县城，原来叫蒙江，杨靖宇将军就是在那儿牺牲的。
4: 这个我知道啊，指导员以前给咱们讲过。
3: 那杨靖宇将军的陵园要建在通江市，这事儿你知道吗？
4: 真的假的？
3: 真的。杨靖宇将军牺牲以后，鬼子把将军的头颅用铡刀铡下，最后送到了长春，遗体就埋在蒙江县城郊外。1948年长春解放，找到了将军的头颅，送到了哈尔滨，存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就是咱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哈尔滨瞻仰的那个东北烈士纪念馆。之后提出在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地区修建杨靖宇将军墓，选址就在通江市。我妈前两天给我写信说，我们老家那边已经去了好几拨人研究将军遗体迁移的事了。
4: 哦，还有这段故事啊。
3: 嗯，
4: 伸手合葬后，将军也就能安宁了。我最敬仰的英雄就是杨靖宇将军。
3: 我也是。其实我能来当兵，能遇上咱们这些战友，也是托了将军的福。我早就想家。

0: 入队伍，我妈拦着不让走。后来我就说，干啥不得有牺牲啊，都不想牺牲那还有国家吗？杨靖宇将军不就是为国家牺牲的吗？听了这话，我妈哭了一宿，我爸抽了一篓子烟叶。
1: 唉，那后来还是让你走了？
0: 不让走也不行啊。我爸送我的时候说，听我这么说就知道留不住我了。当年我三大爷也说了差不多的话，就跟着抗联走了，但是再也没回来。我爸就跟我说，以后不管走到哪儿，碰上啥事儿，别忘了自己是谁，别忘了要干啥，别忘了杨靖宇将军就行。所以我想好了，等打完了仗，我就回通江给将军去守灵。哎，徐连长
1: 啊，
0: 你也跟我去得了啊？
1: 这个好啊，咱俩正好做个伴儿。
0: 就是就是就是，咱们在陵园边上盖两间小房，白天咱们给将军他们打扫陵园，等到了晚上让小娟炒几个小菜，咱们呀坐在院子里一边看着日落一边喝点小酒。哎，对了，还必须有孩子，要不陵园多冷清啊。我准备生一大堆孩子，让他们从小就在陵园里跑玩撒欢，等孩子们长大了，我们也老了，陵园就交给他们。
1: 就这么定了。
2: 哎，不好，有敌机，我注意隐蔽。小罗，小罗，
3: 小鲁啊，你咋就走了呢？我对不起你，没把你带回来啊。你的口琴我放到陵园的展厅里了，小娟来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哭着

对了，我前两天呢，新学了首歌，岁数大了，不好意思，偷着学的，给你们唱啊，正好。

0: 我也想和你们再相会呀、啊，
1: 爸。小军，先别过去，让你爸跟战友们再待会儿吧。你爸呀，遇上难心事就爱来这儿，跟这些有名有姓的树唠唠嗑。我早就想带你来听听，但是你爸觉得不能让儿子看见他哭。君呐、啊，以后要多体谅体谅你爸啊。
2: 常叔。

0: 我记住了。
1: 小军，
2: 哎，
1: 昨天你回来也说看着你爸不容易了，今天就跟你爸好好道歉，知道吗？
2: 知道了。
1: 去，喊你爸过来吃早饭。
2: 哎，爸。
3: 嗯。
2: 吃早饭了。
3: 嗯。
2: 哎呦，妈，我知道。啊，那个，爸，
3: 今天晚上的那趟车呀？
2: 啊？哦，对，明天早上到长春。
3: 啊，白天你跟我再去趟陵园吧，啊，再去看看杨将军，看看山上的那些树，也跟你长叔什么的打个招呼再走。
2: 你让我走了？
3: 哎，我也想明白了，你说的不中听，但话也没错。我们这代人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你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吗？啊，不管去哪儿干什么，你高兴开心，那不就是好日子吗？我要是在拦着挡着，呵呵，我那些牺牲了的战友都不乐意。哎呀，要走就走吧，以后啊，不管走到哪儿，碰上啥事儿，别忘了自己是谁，别忘了要去干啥啊。
2: 嗯，
3: 晚上让你妈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2: 爸，
3: 哎，行了，吃饭吧。

0: 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2: 许从军从小就在陵园边上的一间小平房里长大，从家到陵园的这段路他再熟悉不过，可今天要离家了，这短短的一段路却变得陌生了起来。树好像多了几许枝桠，山似乎也变了模样，眼前父亲的背影也多了份佝偻，少了份挺拔。
3: 小军呢？
4: 哎，
3: 你就在陵园里等我啊！别走远了，我去山下给你买点水果，路上吃。
4: 好。
5: 小同志
4: 啊，
5: 麻烦问一下哈，这个陵园有讲解员没有？
4: 哦，有啊，到整点就有，你们再等一会儿吧。
5: 呀，不中呀，但俺们就赶不上车了。
4: 听口音你们是河南的？
5: 是啊，
6: 是河南的
4: 啊。哈哈，
6: 和杨景瑜将军啊是老乡，来吉林开会专程来他的陵园看看。
4: 哦，哎，那这么办吧，你们跟着我，我来给你们讲讲啊。来来来，你们都过来。
5: 哎，
4: 我先来说说这个陵园的整体情况。靖宇陵园位于吉林省通江市浑江东岸的靖宇山上，陵园占地20000平方米，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安葬地。杨靖宇将军一生中曾创造出这么几个唯一，他是唯一在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文件点名表彰的东北抗联领导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分别敬献花圈唯一享有政治局委员和元帅规格葬礼的革命先烈。
5: 规格这么高？
6: 应该的。
5: 哦，
4: 杨靖宇将军牺牲时年仅35岁，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他们惊奇地发现杨靖宇将军的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还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瘦的都不成样子。
5: 小同志，恁讲的真好呀，杨靖宇将军真是太伟大了。哎，恁咋知道恁多嘞？
4: 我爸是这儿的园长，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这就跟我家似的。
6: 哦，那俺们是遇到贵人了，要不是您带着讲解，那俺们还不得带着遗憾回去了，下次还要来呢。
5: 哎呀，对呀，带着孩儿们也来让他们听听。小同志啊，俺们下次还找你讲解，你看中不？
4: 找我？
5: 哎，
4: 那时候我还不一定在哪儿呢。
6: 哎，恁不是说这是恁家吗？那么在家还能在哪儿嘞？
4: 我。
5: 哎呀，中了中了，快走吧，再不走呀赶不上车了。
6: 中中中，哎中，谢谢小同志哈，再见。
5: 小同志再见。
4: 再见。
2: 许从军看着远去的游客，转过头又看到父亲拎着水果。

0: 步履蹒跚地往山上爬，心里忽然生出种冲动，一种想保护什么的冲动。转眼间，许从军离开家两天了，于兰芝想儿子经常唠叨，许振华也总觉得家里空荡荡的，看哪儿都不舒服。
1: 老许，老许在家吗？
2: 来了来了。您是？
1: 我是
2: 林场李大姐吧？
1: 哎，对对对，许振华在家不？哎，许振华！
3: 哎，来了来了。嗯，哎呦，哎呀，李大姐呀，你咋来了呀？
1: 哎呦，老许呀，你说就你退休前这点念想吧，可大姐没给整明白呀。
3: 哎呦，李大姐，你别着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哎呦，你想要种的那种松树咱这没有
3: 啊，
1: 我特意托人去白河林场帮你联系的，
3: 是
1: 让他们给咱们运呗。
3: 那不挺好吗？
1: 哎呀，你听我说完呐，他们那儿没有幼苗，都是小树，一棵都得快两米高啊。
3: 哦，
1: 带着土球得一栽。这树娇贵，种之前还得整备土地，施肥杀虫可费劲了。
3: 哎呀，那也好办呐。李大姐，你等我啊，这边先把准备工作做了，然后呢你再让白河那边呢往这儿运树，我们再种啊。实在不行啊，就明年再整呗，我退休了哪儿也不去，就在陵园待着，有的是时间呢。
1: 哎呀，妈，就麻烦在这儿啊。
3: 啊，
1: 我是找人去帮着问的，中间这话呀也不知道咋的就没传明白。哎呦，白河林场以为咱们要抢在霜降前就把树种下，这不昨天连夜出车就把这树给运过来了。
3: 哦，那这树运过来了咱们就得马上种吗？
1: 那可不，这两天种下最好嘛，不是。哎，现在这地表还有热乎气儿，哎，树种下去了容易愈合，还不会出现失水的情况。
3: 哦，
1: 哎呦，可是这就你这陵园那几号人，这可咋整啊？
3: 啊，哎，
1: 你说这事儿啊，全怪我，真是的，我自己亲自去一趟就好了，不是？
3: 哎呀，李大姐，你这咋能怪到你的身上呢？那就怪我，
1: 哎，
3: 也怪我，忘了给你打电话再确认一下了。没事，不就这么几棵树吗？
1: 嘿。
3: 种就完了呗。
1: 几棵树？嘿嘿，200多棵呀，光卸车就够你费半天劲的了。
3: 没事儿，先看看再说啊。哎，树在哪儿呢？
1: 你这陵园是个坡，咱们车劲儿不够还上不来。
3: 哦，
1: 车在山坡下面停着呢。
3: 啊，那好，我先去看看啊。哎，李大姐啊。
1: 哎，
3: 你还没有吃早饭吧？啊，那个兰芝啊，加副碗筷。
1: 哎，好。
3: 哎，李大姐呀，你先在我这儿啊对付口早饭，我下去看看。
1: 哎，行行行，我不吃不吃了，咱们赶紧去吧。爸，我跟你去。
3: 好，来吧。
0: 还没走到坡下，许振华就远远的看到了一片躺着的松树，200多棵，一行又一行。再回头看看那块要种战友林的高地，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4: 哎，爸，这也太多了吧，能种完吗？要不你少种几棵得了。
3: 不行，少一棵树啊就是少一个人，少一个人就不是一个连。哎，你先回去吃饭啊，我再看一会儿。
4: 爸，你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吃会饭歇会儿吧。啊，
3: 不了，还有那么多坑要挖呢。
5: 老徐啊，
3: 啊，
5: 你就听小兵的吧，怎么说也是快60的人了，可不能这么硬来啊。再说了，你看这都快5点了，这么多同志都在这忙活着，那你不说停大家也都不好意思走啊。
3: 哎呦，
5: 那工厂上班还三班倒呢，怎么也得让同志们吃口饭不是？
1: 就是。
3: 哎，对对对对，也是也是啊。哎，同志们呢？哎，都把手里的活啊停下来，听我说两句啊。
6: 好，好，好，好，
3: 今天呢，突然让大家加班植树，是我工作上的安排失误，我给大家道歉了。哎，大家呀也都工作一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快回去吧。啊，回去歇着吧，走吧走吧，
6: 回去吧，
3: 走吧走吧。啊啊，好嘞。哎哎，好好好。哎，老常啊，
5: 啊，
3: 你不走啊？
5: 嘿，我走了，谁给你打下手啊？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走。来，
5: 好嘞。
4: 哎哈，你们还干呢？
3: 哎呀，你没听林场李厂长说吗？最好是这两天就种下。
4: 这肯定种不完呢，山下那么多树还没运上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吗？
3: 不可能。当年国民党800万军队，人说我们不可能打得过，我们解放了全中国，在朝鲜联合国军飞机大炮，人说我们不可能打得过，我们把他们碾过了三八线。到现在啊，咱们有了原子弹、氢弹，还发射了卫星。嘿，我活到现在啊，就是眼瞅着中国人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5: 你爸说的对，只要想干啊，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4: 那咱这就三个人呢，200多棵树。哎呀，爸，你说咱老家要是在这儿，怎么也能找点亲戚朋友来帮帮忙啊。
5: 怎么嫌你爸亲人少啊？你也太不了解你爸了。哎，老许啊，
3: 啊，
5: 听说你请了援兵，快到了吧？
3: 嗯，应该快到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高地》第三集，主题歌《信念守在年轮中》，作词云鹤、于月，作曲杨百森，演唱周亚梅。剧中人许振华由曲靖国演播，青年许振华由王晨光演播，于兰芝由武凤春演播，许冰由严萌萌演播，许从军由江秋赛演播，老常由任杰演播，刘守涛由杨默演播，小卢由宋云野演播，小战士由郝明亮演播，李大姐由孙卓演播，许丹峰由杨宁演播，张指导员由孟宇演播，录音合成金航、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剧务谭百秋、陈玉林，宣传推广陈萌、徐新宇，监制罗春雷、赵英敏，总监制黄云鹤，出品单位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您的收听。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高地》，出品人张志伟、许云鹏，总策划谢荣、周刚，策划黄云鹤、王兴龙、赵英娜，制作人包长青、张永华，编剧王阿木，导演王家瑞、于月，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于慧涛、马学庆。第四集。
5: 哎，老许啊，你的援兵到了。
6: 啊，
7: 闺女啊，在通江市你让我干别的不一定行，想种点树纪念老战友还是能找上点人的。
8: 徐老，
9: 刘局长。
8: 徐老你好，你好。
9: 刘经理
8: 你好，我接到您的信儿之后啊，就在咱们系统发了通知，党员团员都来了，还有不少的群众啊也自发过来了。
9: 太好了，
8: 而且啊按照您的要求是下班时间来的，可没占用上班时间啊。
9: 哎呦，谢谢刘局长，感谢同志们啊。
8: 客气了，客气了。
10: 报告老首长，我是驻通部队一营3连指导员张伟，按照首长指示带领3连1排官兵向您报道，请指示。
9: 哎呦，就是种几棵树还指示什么呀。哎，是你们政委派你来的吧？
10: 对，他还说我们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是对您经常给我们做报告的感谢。
9: 客气啥呀。
8: 徐老，
9: 哎，
8: 大家都是因为您这个契机才聚到这儿的，您呀就千万别客气了，就说怎么干吧。啊，
9: 好，人多力量大，先把树啊弄出来好不好？
11: 好，
12: 来来来，把树弄出来。
10: 老首长。
9: 哎呀，别叫老首长。
10: 老首长，这些树我们准备分批往山上拖。
9: 嗯，
10: 您呐带个头唱个歌呗，整个有节奏的，这样战士们站得也来劲。
13: 是啊，对啊，对啊，对，
14: 唱一个吧，唱一个，
13: 唱一个
9: 也好啊。那大家都听我的啊。
8: 哎，
13: 好，
8: 好
13: 嘞。
9: 同志们呀嘛吼嘿，加把劲儿呀嘛吼嘿，军队和人民心连心。

0: 为国家呀嘛吼嘿，吃炒面呀嘛吼嘿，喝冰雪呀嘛吼嘿，为了祖国的亲人们呀
1: 嘿呦嘿，
0: 不受气呀嘛
1: 吼嘿，
0: 你挑水呀嘛
1: 吼嘿，
0: 我单吐呀嘛
1: 吼嘿，
0: 同志们越干越有劲儿啊
1: 嘿呦嘿，
0: 立信公呀嘛
1: 吼嘿，
0: 立信公呀嘛
1: 吼嘿，
2: 站起来
3: 哎，怎么吧？咋还叹上气了呢？累了？
4: 不累，就是随便叹口气。
3: 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吧？
4: 啥意思啊？
3: 程小军了吧？看那边。就那个
4: 哪边？
3: 小解放军边上穿白衬衫那个。那是谁？
5: 那不是小军吗？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3: 他呀根本就没走
5: 啊。
3: 我可算能告诉您了，这几天给我憋的呀。
5: 他怎么没走呢？
3: 那谁知道，那天他跟您去了陵园，回来之后就在那犯嘀咕，说什么要做男子汉什么的。但是都说走了，不好意思再在家待着了，他就去他同学那儿住了。他把您买的那水果都给我吃了啊，让我给他保护。
5: 那他不走了去哪儿上班啊？
3: 您自己问去呗，问我干嘛？
5: 你那点出息吧，你就为了点水果你就真给他保密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
3: 啊？有气别冲我撒呀，事儿是他干的，您回家训他去。
5: 这丫头。
6: 转眼间月上树梢，民政系统的职工们纷纷散去，约定明天下班后再来，而驻军官兵们则在许振华家的旁边就地宿营，只有许从军不知道这个家该怎么回。他围着陵园一圈圈的打磨磨，不知不觉已是深夜。借着月光，许从军远远看到一名小战士正躲在陵园外，扭着头为肩头的伤口敷药。
7: 谁呢？
8: 我是许院长儿子，我住这儿。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指导员了。
8: 白天你不还跟我一起抬树来着吗？哟，你这咋的了
7: 啊？这不是往山上砍树吗？一着急让树枝给扎了一下。你可别跟个指导员说啊，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得让我回去。
8: 我能那么不够意思吗？来来来，你过来把药给我，我帮你上。
7: 行，来这儿。
8: 你多大呀？
7: 十八。
8: 你可拉倒吧，还没我高呢，肯定没十八。
7: 可真是十八。
8: 不信。这扎的还挺深的呢。那么多人一起干活，你慢点干能咋的？
7: 那能慢了？一共就200棵树，不去抢就赶不上了。
8: 图啥呢这是？
7: 我想入党。
8: 入党？
7: 对，我想赶在18岁的时候入党，算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8: 那入了党能咋的呀？
7: 那这咋的呀？我跟你说啊，入了党，你身边的人就都信得着你，有困难就都能来找你，碰上解决不了的事情来找你商量，遇上攻坚的时候不用请战，组织直接就派你上了，就像我们指导员那样。还有挺多的，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反正啊，我就想像我们指导员还有老首长那样。
8: 你这觉悟还挺高呢。
7: 那不得抓紧撵上你吗？
8: 撵上我
7: 啊？你在老首长身边长大，觉悟

0: 惨烈的一仗。
1: 哎，你还知道什么？你再跟我说说。
2: 回来了。
1: 啊，爸，你还没睡呢。
2: 睡了，睡了又醒了，怎么这个点才回来呀？啊，
1: 都说要走了，这又回来了，这也有点没面子。
2: 切，跟你爸还要面子？哼，这两天吃的挺好啊。
1: 啊，挺好。哎，陵园挺好的。
2: 挺好。
1: 啊，
2: 今天怎么来了呢？
1: 那个，我姐让人告诉我的，说山上要种树，让我看着办。
2: 哦，那怎么没去长春呢？
1: 就觉得不能走，走了就没人照顾你了，也没人照顾这山了。
2: 我哪用照顾啊？这山，你这山也能挺好，以后还能更好。哎，回来了就早点睡吧，啊，明天还得干活呢。
1: 啊，那我去睡了。
2: 哎，你等等。
1: 啊，爸，怎么了？
2: 啊，你呀，该干啥就干啥去吧，啊，只要不违法违纪，爸都支持你。
1: 啊，爸。
2: 哎，咱爷俩呀，平时沟通少，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你最喜欢的老师啊，是你们班主任，三中教语文的王老师。
1: 啊，
2: 最喜欢的运动是打排球，打的还是个挺重要的位置，教二传。最喜欢的文章啊，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你说每次看完之后都觉得身上有股子劲儿。
1: 爸，您怎么知道的？
2: 我前两天呢去找你们王老师唠了一个下午，才知道这些的。哎呀，爸这代人呐，从小没人管，都是大了党教育的，也不太会和你们相处。这么多年，爸总想着陵园，总想着自己的事儿，也挺自私的啊。你咋了？你这是？
3: 那都不是自私，就觉得你爱陵园比爱我多。
2: 哎呀，傻孩子，你是我儿子，我能不爱你吗？哎，以前呢，陪你陪的少，爸以后啊，都给你补回来啊。我马上退休了。退休之后就是个啥也不是的小老头了，呵呵，以后你走到哪儿啊我就跟到哪儿，我也学学打排球，就算是老胳膊老腿不利索了，打不好，那就帮你捡捡球，再买一套水浒传，咱们俩呀一起把全本都读了啊。哎，到时候你别嫌爸烦就行了啊。好了，嗯，行了，早点睡吧，啊，自己的事儿自己想好，啊，我也不多说了，说多了你也嫌烦。总之，你得记着自己是谁，该干啥。
1: 哎，不是，别忘了要干啥吗？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两天一夜，在众人的努力下，荒凉的高地已经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7: 刘局长，
8: 哎，小军啊，哎呀，你也不是我们这儿的职工，

0: 叫我刘叔就行。
1: 啊，刘叔。
0: 哎，
1: 那个，
0: 啊，小军，你想说啥呀？咋了？种树累懵了？哎呀，
1: 我想问问您，明年咱陵园还有招工名额吗？
0: 有、哦。你有什么想法啊？
1: 我想试试。
0: 你想试啥呀？啊，就陵园那些工作你还用试吗？从小就在陵园长大，你不比谁都熟啊。
1: 哎呀，那毕竟在陵园帮工和到陵园上班那是两码事啊。
0: 哎，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你去陵园帮工，那在我们的眼里啊，永远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对吧？
1: 啊、
0: 哎，但你要去陵园上班，那你可就是大人了，那你可是我是你爸是你长叔的同志了，是吧？我们会用同志的标准要求你，你有这种决心吗？嗯，成为大人的决心？
1: 我有决心，我要去陵园上班，成为你们的同志。
0: 行，是个爷们样，这事儿啊我答应你。
2: 哎，报告老首长，最后一颗也种好了，一共258颗，一颗不差一颗不少。
3: 好，张指导员
2: 到。
3: 刘局长
0: 在，
3: 能麻烦大家让一让吗？我想跟我的战友们说几句话。
2: 好，全体注意，冲刺列横队集合。
4: 是
5: 是是。
4: 啊，来来来，那个民政的也往后让一让啊，给徐老留出点地方来啊。
6: 人群从林中散开，许振华一个人面向刚刚种好的战友林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3: 战友们，我是许振华，分别28年，今天我终于归队了。当年咱们一起从松花江畔打到西南边境，从鸭绿江边打到38县外，最后打到了那个高地。今天咱们又集合在一起了。听口令，立正，点名，吴凤台，乔振发。
7: 战友们呐，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跟你们在一起的日子呀，没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解放军战士。分开之后，我一直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3: 要连住，
7: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从到地方起，
3: 王大
7: 我就一直在给杨靖宇将军守灵，守在这块高地上，没有一天松懈，
3: 张玉才
7: 没给咱们连丢过人。战友们，
3: 王天
7: 我今天高兴啊，因为从今天起有你们在这儿陪着我，咱们还像当年那样
3: 高本川
7: 一起守在这高地上，守着杨靖宇将军。我相信
3: 胜心有，
7: 要咱们在这儿守着，杨将军的精神就能传下去。咱们在这儿守着，这块高地就不会垮。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到了靖宇陵园的正门了。陵园呢坐落在通江市浑江东岸的靖宇山上。

0: 陵园后面那个建筑啊，就是刚刚落成的杨靖宇干部学院，它呢也是东北三省唯一一所体现了东北抗联和杨靖宇。
1: 爷爷您好。
2: 你好。小姑娘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1: 爷爷，我想问您个问题行吗？
2: 行啊。你想问什么呀？
1: 爷爷，我和小朋友们想去高高的松树林里玩。
2: 哦。
1: 但我妈妈说那片松树都是烈士，不能在里面跑。我想问问您，那能去那躲猫猫吗？
2: 当然能了。那些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你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吗？啊？
1: 那会不会吵到他们呀？
2: 不能不能。有孩子陪他们玩啊，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有人拦着你呀，你就说是许园长让你去玩的啊。
1: 爷爷您认识许园长吗？
2: 我当然认识了，那是我儿子。哦，
1: 怪不得老能看见您在陵园里坐着。爷爷您是等他下班回家吗？
2: 这儿啊，这儿就是我家。我正式欢迎你们多上那片高地上，那片树林里看看啊。
1: 看那些烈士爷爷吗？
2: 不，他们啊永远都是年轻人。你呀得叫哥哥啊。等会儿你玩累了，我给你好好讲讲他们的故事，好不好啊？
1: 好。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高地》第四集，主题歌《信念守在年轮中》，作词云鹤、于月，作曲杨百森，演唱周亚梅。剧中人许振华由曲靖国演播，青年许振华由王晨光演播，于兰芝由武凤春演播，许冰由严萌萌演播，许从军由江秋在演播，老常由任杰演播，刘守涛由杨默演播，小卢由宋云野演播，小战士由郝明亮演播，李大姐由孙卓演播，许丹峰由杨宁演播，张指导员由孟宇演播，录音合成金航、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剧务谭百秋、陈玉林，宣传推广陈萌、徐新宇，监制罗春雷、赵英敏，总监制黄云鹤，出品单位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您的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